0: 这则广播消息彻底激发了黄宏喜对农民化的热情，于是只有简单油漆化基础的他开始琢磨起了农民化，这一琢磨就是好多年。1983年，机会来了，由原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次主办的全国农民画展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平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王宏喜，让他和一些民间能画画的艺人一起创作农民画。
1: 这个农民画展跟我馆同志们，俺们既然嘛就把你们这些劝县这些过去这个旧箱子旧柜的以后没有事的人都招来搞创作，创作好了以后我们在之内展演了以后呢，俺们说是自去送了，自去帅好以后能送到北京，要是能给你展出。我这一听，哎呀，好是好是，这个是能画是怎么能挂了呢？我就是琢磨是画啥，俺这个东西是画啥呢？实在的，当时我就画他们家，俺们家养着什么个三个五个鸡，我就把这个东西夸张了，这个夸张，实际有七八个鸡，我就给画了俩鸡，起名叫养鸡专业户。
0: 在这次全国农民画展中，全国300多个县的数百幅农民画入选参展。此次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确立了农民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如此高规格的展览，像王宏喜这样的农民，个个无不欣喜若狂。这次也是王宏喜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哼，也不行，睡不着。睡不着几天没睡着，高兴的没说，跟他走是北京，北京的我是让走的我。
0: 自从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王宏喜一发不可收拾了，媳妇儿也不再反对了，这下王宏喜彻底放飞了，
1: 没完没了了，不睡觉了，
2: 吃饭都不要紧了，
1: 一吃饭就是被饭煮上，可是放了点一干了。放了这一锅皮子，好煮煮了皮子就是两只干卷了，我都没吃，肚子里还画画着，就这这个风是忘记了，
2: 家务活都不干了。
1: 就要说家务活这个事情是，那弄死了我讲结婚了，是吧？就讲结婚，就为那画画也透口气。
3: 那会是俺们姐说呢，一分钱也不挣，不是跑钱去的，啊，也是可是了。画是做啥事呢？啊，那现在俺们要吃肚子呢，啊，那玉米这个炒黄了，这粘柴了，你画什么画？能干啥吃？那顶用呢？啥用都不顶。嗯，啥用都不顶。可是你这个，你要如果主要就继续主要画画，我来娃娃做我们娘去，你咋过咋过个？你找这个花吃个，吃花个。
1: 不叫我画，哎，我就愿意画这个东西嘛。啊，你叫我还是刷毒不可能，还是干啥干啥？俺也不天的，跑天。我说不天，我挨着给我等着，我不画天外了，怎么跑？怎么这是？这个这脑几乎不熟了。
0: 你看那时候多年轻，你看，十年前的一个状态，这好像还是在他那边那个屋子里头。现在你看都变得都松子都抱上了，五个松子了，开玩笑着呢。啊，你看这个满片整个的这种玉米，白玉米的丰收的这种景象，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农民化的这个氛围感特别好，看着就让人高兴。
2: 你看这个，现在国家不是鼓励这个多生孩子吗？他也对这个政策也是把握得很好。你看，一个老太太给三个孙子在这喂饭，
3: 这都多生着呢。你看，首先一个大样。生了三个香
0: 膏啊，小羊哥吃奶
3: 这个，就像养了人一样，啊，就是这个样。你看真耐心的抚养着，啊，这奶奶，你看给孙子喂饭吃，你看喂的，现在是啥呢？啥俩嘎子俩，你看吧，
0: 嗯，
3: 现在政策放开了，嗯，允许三胎，
0: 对，
3: 允许三胎，
0: 现在别鼓励生育嘛，嗯嗯，
3: 你所以你看，我要符合党的政策，花多吃，
0: 啊，
3: 反正能花是这多疼吃。啊，这个猪，这个的四个一勺，
0: 我的天。

0: 呢。
1: 你这正式证书都快拉能拉一车了都。
2: 那些黑队，那是木华黑队，这个一本就证书了。
1: 啊。
2: 说这成绩不小
1: 啊，成绩不小。
2: 全国农民画像也生来了。
1: 十年前拍的这些个，你们这些个传承人呀，现在都已经，我得齐齐的去把他们拜访一下去。有些老人已经没了，有些老人没了。我这现在也马上快退休了，我在退休之前，我把你们这些个老手艺人我们看一遍。十年了，我看现在都变成啥样了。我来看一下，等我退休了怕就没机会来了。
2: 哎，退休你来我找住给你吃住给你喝，你支持我过路我这退休也把我们你能弄走转转，我还是对你热情的。关老你耍大刀的胡侃真是
1: 啊，拜个师。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

蓝色菱形釉砂珠，足玉佩中的玉皇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量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他叫阴鼎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

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室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室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鹰顶金冠室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室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

0: 亲，
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4: 咱们离婚吧。
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6: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7: 14岁花样的年纪。
8: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9: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10: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11: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12: 抓着了，
13: 好，
12: 抓着了。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5: 迅速的爆头，
1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3: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0: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叠楼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我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那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

0: 钱全都给他搞出来。怎么弄？抢？
1: 抢？
0: 这里面那么多人，
1: 怎么讲？
0: 炸过鱼没有？
1: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0: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1: 你说炸人呢？
0: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有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啊，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瞎说，买两套干嘛？
1: 汉堡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0: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1: 插曲。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没有。嘿。

0: 这么大。
1: 干活了，

0: 说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
0: 你拿什么过来还？
1: 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0: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

0: 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还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

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廖云豹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
1: 是这个。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事你叫他们设计就行吧。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
2: 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2: 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儿。
3: 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3: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3: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1: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清江两岸。我提了，
0: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
1: 不讲不行吗？哎呀，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1: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呦，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

0: 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1: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3: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

0: 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1: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0: 哼，
1: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0: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0: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陈队，马队。
0: 哎，
3: 球队，
4: 哎，

0: 陈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1: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
3: 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3: 我交流一下。
2: 陈队，马队，
3: 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6: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7: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哎，
2: 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7: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辨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
2: 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可床垫呢，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8: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2: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8: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2: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8: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辨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2: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
1: 嗯。
0: 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
2: 嗯，
1: 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
1: 嗯。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3: 哎，又是不他车啊？
4: 嗯，
3: 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
3: 嗯。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4: 这什么情况？
7: 吵完架干什么了？
6: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6: 他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6: 第二天，我为了逗他开心，开车带他出去兜风了。
7: 去哪里了？
6: 还是不行啊。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6: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6: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6: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6: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

0: 去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1: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0: 行，那你休息一下。
1: 啊，
0: 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2: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3: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1: 好。
0: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
1: 嗯，
0: 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杏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2: 嗯，
4: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4: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4: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

0: 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那你想怎么反推？
1: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 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编织袋。
2: 或者是皮箱，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可以。
1: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我不知道。羽绒服。
2: 我不知道。棉服。不知道。
1: 报纸。
2: 不知道。
1: 床垫。
2: 不知道。
1: 编织袋，我不知道。纸箱，不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来做第二组测试。继续吧。
1: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2: 我不知道。
1: 在培兴吗？
2: 不知道。
1: 在外地？
2: 我不知道。
1: 在城市？
2: 不知道。
1: 在山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在土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0: 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3: 别把手机当是下。
1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来。
0: 下次再回来看你。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好，
8: 爸，哎，
14: 走
8: 妈，哎，快爸，慢点啊。
22: 妈，
23: 哈哈哈哈。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你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我同意，
3: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3: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3: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3: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1: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3: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4: 是我干的。
5: 记录，
4: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3: 不客气，继续说。
4: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3: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4: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

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忍点儿，疼就对了。哎，疼，疼。
3: 忍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人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我得懒得演你不在家，是吧？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去过吗？
1: 啊！哎呦！啊！哎！哎呀！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
1: 我要开个按摩店。
2: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3: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2: 啊。
3: 嗯。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2: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
4: 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嘉琪，
2: 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3: 那您这边呢？
2: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3: 嗯，
2: 好嘞。
5: 周主任。
6: 哎，江处。
5: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6: 别问了啊。
5: 秦总是不是不要？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6: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5: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你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2: 哎
3: 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2: 嗯，
4: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3: 嗯，
4: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3: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4: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上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

0: 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1: 小顾，
2: 哎，
1: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炼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1: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4: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0: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1: 我讲的是真的。
0: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1: 好嘞。
5: 新铺的路啊。
1: 是啊。
5: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了。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瞒，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瞒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4: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5: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6: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7: 对，
6: 好不好？
7: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兴建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4: 跟领导商量商量。

0: 州懂吗？
1: 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
2: 北方大呀，有州懂吗？有我州懂吗？
3: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4: 秦总，
5: 哎，老总，
3: 这个你还记得不？
5: 见面当然记得。
4: 哎，国叔，
5: 好好，
4: 国叔好，国叔
5: 好，好好好，
6: 这边坐，
3: 这边坐，
4: 哎，这边。来，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坐，
3: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坐
5: 啊啊，
3: 坐，国叔，
4: 坐吧。
3: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5: 好好，
4: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3: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7: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4: 那怎么可能呢？
8: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3: 秦总，我先讲两句。
9: 嗯，
3: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9: 好，
6: 来，秦总。
9: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3: 来，
4: 辛苦
8: 辛苦，
4: 来辛苦，
8: 碰一下碰一下。
10: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开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开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6: 好好好，来，唱的不好啊，
4: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3: 就是的，就是的。
6: 哎，见笑了，见笑了。
4: 秦总，吃菜。
3: 秦总，
8: 哎，杨队，
3: 坐坐。
8: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11: 啊，你们明天就走啊？
3: 什么时候回来呢？
7: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11: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3: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11: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4: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1: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十四。

0: 对待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1: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2: 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1: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0: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3: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4: 哟，你好。
3: 哎，老齐，
4: 干什么去？
3: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4: 明天你闲不闲？
3: 明天闲着呢。
4: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3: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4: 好，
3: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5: 我报的。
3: 人呢？
5: 在里边。
3: 在哪儿啊？
5: 在那边的楼梯口。
3: 在哪儿？快点！
5: 楼梯口。
3: 这里啊！
5: 哎，这儿，楼梯间。
3: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6: 哦，小金来了
3: 啊，
6: 来，坐。
3: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6: 哎呀，听说了。
3: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6: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3: 啊。
6: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3: 哎，没事，
6: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3: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6: 啊，好，
3: 我走了。
6: 哎，我送你。
3: 啊，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7: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3: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8: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3: 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8: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3: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8: 是我报的案。
7: 金哥，
8: 里面全
7: 是
8: 煤气。
7: 里面
8: 是
7: 什么？

0: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1: 快点，
2: 好，马上，马上，
1: 好，
0: 快，快，快，快！
3: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4: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5: 是在行长家吧？
6: 五楼，
7: 那是行长家
8: 的，好像是五楼的。
7: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4: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3: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4: 那是邱欢欢吗？
3: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9: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3: 出来了，就是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2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4: 我要进去，
10: 哎，
4: 让我进去，
10: 哎，不能进，
9: 干什么的？
10: 不能进啊！
9: 出去，出去！
3: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4: 凶手呢？抓到没有？
9: 哎，你是谁啊？
4: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9: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4: 草包，
9: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3: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9: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4: 我不吃。
3: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4: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9: 你叫什么？
4: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9: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3: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

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财的结论，但犯

0: 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五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六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人。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2: 两边。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3: 啊，好，
2: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3: 这个鞋多少钱？
4: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4: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4: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5: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5: 快坐。
2: 哎，
5: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6: 哎，没有差异了。哎，
7: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5: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5: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7: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5: 什么？你要退休了？
7: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0: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1: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吗？没有人了。
0: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八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

0: 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3: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8: 迅速的爆头，
7: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看着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上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3: 秉公执法，
4: 清正廉洁，
3: 清正廉洁，
4: 恪尽职守，
3: 恪尽职守，
4: 不怕牺牲，
3: 不怕。

0: 林海，
1: 我愿献
0: 这个娃娃看上了眼，
1: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1: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2: 顾文龙。杨队，
0: 他，
2: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3: 钱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正科。在基层，不要说正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4: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

0: 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1: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捡了，
0: 捡了，都捡了，
3: 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3: 都有，
0: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1: 这个房间
0: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1: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0: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1: 啊，
6: 秦总，
2: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7: 你好，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7: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7: 嗯。
6: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7: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7: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1: 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7: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1: 哎，坐会儿吧。
7: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1: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几帮人的守候。
7: 真的，秦总。
2: 嗯。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
1: 嗯，
2: 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积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1: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7: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
1: 嗯，
7: 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
1: 嗯，
7: 那我们能不能

0: 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极暗攻坚行动，把那些极暗冷暗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1: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0: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1: 秦总，您是认真的？
0: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1: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0: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1: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他心里不舒服？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0: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1: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0: 我们得保护好您。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嗯，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1: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

0: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啊？
1: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他过去的时间太久了，他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0: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2: 金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0: 园厅。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呢，能不能？有一些拓展的，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3: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0: 哎呦，师母，
4: 金川，
0: 吴老师啊，
5: 来了，
0: 来了！
5: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0: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5: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0: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哎呦，谢谢师母啊！
5: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0: 哦，
5: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0: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5: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

0: 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心系两岸，绝对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0: 连，
1: 嗯，
0: 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1: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点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老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3: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5: 没有，
6: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7: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8: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7: 哦，就是呀。
9: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

0: 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 吴老师跟你爸。
2: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那今天呢？大家
2: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3: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4: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5: 你啊，放心大胆的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3: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
3: 这个四连指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4: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0: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6: 秦总。我呢，顺着杨子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7: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8: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9: 秦总，我想讲两句。
0: 你说。
9: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0: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9: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3: 对啊，

0: 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1: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钦差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0: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
0: 钱
3: 果是钦
0: 财，
3: 差，那齐副所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
1: 是
0: 完
1: 的，
0: 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这挺不容易的，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钦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

0: 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三枪，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检材能检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1: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2: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1: 四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1: 我感觉像。
2: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1: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2: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请等着往外使
1: 呢。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2: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1: 什么意思？
3: 几点？
1: 没人呢。
3: 谁呀？
1: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2: 出来了。
1: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没事呢？
2: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1: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4: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2: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1: 有意思了。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啊，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嗯，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川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学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哎，
3: 还是年轻啊，你们。嗯，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勘验。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又是看物楼的，18年了，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1: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2: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3: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0: 小顾，
2: 哎，
0: 你和曹阳他们熟，
2: 啊，
0: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2: 好，好，可以。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新疆人太不懂事。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动动脑筋。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
4: 我们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5: 辛苦
4: 了
5: 啊。
6: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老曹，我演讲。
8: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9: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6: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9: 秦总说的对啊，
10: 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9: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6: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

0: 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印证，跟秦才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才，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陆湘青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联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你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行，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4: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5: 好。
6: 秦总，还有我呢。
0: 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6: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7: 爸。
8: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8: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好好。
3: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8: 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战啊算是结束了。
3: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8: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

0: 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1: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
4: 哎，杨队
3: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4: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嗯嗯，谢谢。
3: 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0: 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1: 啊。对呀、啊、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1: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头头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1: 哎呦，他爱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十七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1: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1: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1: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六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六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1: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

0: 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1: 同一个人的是吧？
2: 对
0: 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1: 非常便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哦，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3: 啊，枣树的刺。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4: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3: 四点是吧？
4: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5: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6: 你急啥嘛？
5: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6: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5: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5: 我现在是最基本资料，
6: 我知道
5: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说上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7: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
8: 啊？哎，别乱说话。
5: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7: 哦，对啊。
5: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7: 您是？
9: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5: 我马上来。
7: 杨队，那是谁啊？
10: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7: 陶队，
5: 还记得我？DNA，
7: 对，
5: 刚抓个。

0: 犯罪嫌疑人。
1: 啊。
0: 但是，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1: 啊，可以啊。
0: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啊，我
0: 电话号码有呗。
1: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0: 快点，快点。
1: 叫我小苏就行。
2: 林伦，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3: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4: 做 DNA 排查吧。
5: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3: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4: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3: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4: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6: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3: 可以。
7: 哎，曹队。
5: 曹队。小队，来坐这儿。
7: 你是不是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0: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7: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0: 做 DNA 多长时间？
8: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0: 我轻声一点吧。

0: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嗯，能准？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下来。
2: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3: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0: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3: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0: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扎红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4: 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

0: 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1: 哎，都查了四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0: 哎，四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1: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2: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0: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2: 那这好事，那咱也不懂啊。
0: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的。
2: 哎，真是啊，真是
0: 啊。你找啥呢？
2: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3: 喂，
4: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2: 四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3: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四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哦，是了，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3: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6: 谁啊？
7: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7: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8: 喂。哎，陶队，您好，我是曹阳。
2: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6: 什么？什么曹操？
2: 没事，曹专家好。
9: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啊，是啊。
9: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2: 正好在于河呢。
8: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2: 好啊，
8: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2: 好，谢了啊。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0: 局长了。
2: 好，买票吧。
10: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2: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培训？自己解决。
0: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0: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2: 话这么说，

0: 就是破不了啊。
1: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机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0: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是享福来了。
1: 那就好。
0: 我的笔呢？
1: 这儿有笔。
0: 讲讲。
1: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沈因此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好了，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

0: 一饮人间喜乐，共品三生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3: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人家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在哪么着？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吧。
1: 这两天风怎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了。
1: 三轮子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0: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它。
1: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韵文将更加关注它脚下的微观世界。
0: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
1: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气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0: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1: 我到一杆杆了，到一杆杆了，一杆杆了。
0: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2: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0: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나마실로 틀 이거
2: 오늘 하루도 수고하고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你知道现在狼群比较多吗？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2: 山里头一天可还了。

0: Ay, tengo que dejar a Jarulla.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原始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0: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1: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0: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1: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什腾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

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其实，
0: 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嘛，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的，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我的单能把记录过你带到的那么上街。

0: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1: 吉克加和海清是生态馆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他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
0: 度过短暂的夏季，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独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1: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 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 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0: 现在刚好是黄鹂的季节，
1: 对
0: 啊，
1: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5: 把那个绳做好以后，把它拉下来，再踩着它。

0: 防御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

0: 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
3: 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

向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

0: 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1: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1: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
3: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4: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1: 对，
0: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3: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5: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3: 秋去春来，黑井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5: 10年了，这对黑井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3: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井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奇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井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警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大了盖的场景当
3: 刚跳到那些的跳到去第三次你们的小心情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有个吧，
3: 那里里的啥去
2: 现在这个人心情啥可乐。这个人呢就去我的将一个在车的上上狗。
1: 我里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我里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了。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线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诗卡高山滑雪场。岗诗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诗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岗诗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诗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脊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定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

0: 秋风起，羊儿肥，家在祁连草原的卓玛尝试用直播的方式把啃了一个夏天青草的肥羊销售出去。
1: Hello， 欢迎各位亲爱的老铁，今天我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我家自养的绿色纯天然的草标羊，它们是吃着冬虫夏草和雪山融水长大的，味道鲜美，富含多种胶原蛋白。现在呢好评刷起来，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抓一只羊过来。
0: 漫长的秋天是牛羊的销售旺季，也是对牧民辛劳一年成果的验收。除了统一收购，县里也开始搭建网络营销平台。卓玛希望以直播方式吸引更多外地的买家。
1: 什么？我现在抓的这个是我家的冠军羊，有没有看到过我这么胖的主播？我这么胖，这个羊都可以拖得动我，说明呢我家的这个羊体质是很强壮的。这个冠军羊呢，每天可以走4万多步呢。好，你们要听我唱歌是吧？好，买它，我就给你们唱歌。

0: 你这里。
1: 卓玛的直播很快得到了回应，人们陆陆续续从不同地方慕名而来，这一天又引来一位大客户。羊肉一般按斤论价，但具体每只羊的年龄、性别、体质皆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羊都能得到青睐。
2: 嗯，你贵呀，你贵呀，你要几斤？啊，这个最好，我再垫住。哎，哦，哎，这个50斤呀，哦，这个好嘛。
3: 那都
2: 买了，反正就是个要就要钱。都是家里姑娘，都是个小两个。啊，你是直播子，那是个规矩要的，咱们。
3: 那是规矩要，那就全部出掉呗，那是的。那是规矩要，你就送给呗。
1: 一番讨价还价后，卓玛终于得到了满意的价格，成功推销出200多只羊。
4: 今年的行情价格呢，就是一斤羊肉在36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家的羊是经过科学养羊，有打过耳标的有机羊，会额外的增加6块钱。我们这边的节羊比较是受欢迎的，这样也就是被阉过的公羊，它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没有任何膻味。价格算下来呢，一只羊可以达到1800块钱。今年也是个很好的收成吧，对我们家这个科学养羊还有纯正草标羊有了更大的信心。
3: 哎呀，不愿意走吧。
2: 来啊，你的
3: 冠军。哎哎，
1: 随着冠军羊最后装车，卓玛距离销售600只羊的目标又近了一步。3个月前，他和家人赶着1000多只羊来到这里，在夏季草场上，他们收获了喜悦、艰辛和快乐。秋雨连绵，初夏种植的牧草熟了，告别夏季牧场的日子也近了。村支书柴家要赶在牧民回迁前，带领乡亲们收割越冬的牧草。
5: 喂，对，

0: 我洗了。
1: 按照惯例，开镰收割前，财家要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挑个吉祥如意的日子，感谢土地的恩赐与馈赠，预祝来年有个好收成。跳上一曲当地传统的卓根马，歌颂五谷丰登，歌颂六畜兴旺，歌颂夏季带来的殷实生活。这也是一场深情的告别。几天后，牧人将满载夏季存储的食物再度迁徙，重返海拔较低的冬季家园。

0: 高原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果洛年宝玉泽山谷似乎一夜之间由绿变黄。严冬将至，南杰和家人要在大雪封山前带领牛群迁往70公里外的冬季牧场。再过几天，这里将会是冰天雪地，牲畜很难熬过漫长的冬天。南杰必须把牛群尽快赶下山。啃食了一个夏天的新鲜牧草，牦牛更加留恋于这片山谷。这头花脸母牛带着两只小牛，竟然和南杰兄弟俩玩起了躲猫猫。牛群集结完毕，出发前全家要举行选天牛的仪式，这是对夏季牧场的感恩，也是对来年的祈福。
1: 我这点工作也不是工作，他们说去了之后是说通过哦，对，那就给了你哥，你哥能爱奶奶奶哥，你就给你怎么你怎么了弄的。
2: 我们上一次搬迁的时候死了一个天牛，今天我们还要选一个，我们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成员到牛圈当中去选牦牛，每个人就要选一个。
0: 天牛是家族牛群的领袖，负责率领牛队踏上回家的路，只有条件最出众的牛才有资格担当。但如何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1: 你管成就跟你当的，你可以切种，是给农车，是给农谷。那里热我干，热大哥，你告诉刚没去的，看了没？都有的，去大哥，你热这个热个热子里问的，等这里热也了，你热卡索也了有你。热个是大家的会热的，大家个背你，对面的不用，热个用面的热么？今儿讲吃钱的，吃钱吃钱，吃多吃多干着钱着。
3: 那今天我还得挣多钱啊！啊，那给咱弄的嘞。
0: 南杰选了长相俊美的母牛，而哥哥则更看好野穴的种公牛。
4: 你的农民兄弟忙完了，你皮头都好了，上不去。俺们这个热个接到完了，俺们等等热接到完了，用接完了。
1: 这个像那个帅哥，我选的这个也是一样，你看这个美女也是一样，哈哈，这最漂亮的我们家牦牛，你们他很喜欢我，你看，哎呀，
5: 我们牧民的信仰、习俗、文化、衣着、吃住，全部跟牦牛有关系。牧民的言语当中有一个叫“这么牛皮能啊没马生”。叫了门里那个运马生，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家里有几头牦牛，就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燃料，什么都有。

0: 简单的仪式后，几只新晋天牛迫不及待地率领牛群沐浴湖水，整装出发。
1: 这个夏天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欢乐，对我的这个牦牛只的泥绒方面也是很大的一个补充。
2: 我想把这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文化、这个习俗、这个牦牛的干亲，传给子子孙孙。
0: 重返冬季牧场的号角已吹响，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迁徙。经过几轮选拔赛，牧羊女卓玛把慈祥的父亲从草原唱到大舞台。

0: 这是献给阿爸，献给草原的歌。我终于相信，越努力呢越幸运。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为自己是草原的女儿深感骄傲。
1: 南杰巡回演讲，宣传牦牛文化。历时12年写作，《牦牛志》终于画上句号。
2: 牦牛，你是青藏高原的精灵，雪山是你挺直的脊梁，草原是你宽阔的胸怀。我们追随着你的脚印，在你的脊背上成长。千年的酥油灯里，闪耀着你不凡的生命。
1: 大雪纷飞，地动天寒，村支书才家带领村民们背上晒干的牧草爬上高山。高原上的人们用一生的经验与积累，学会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里，牧人照料土地，照料动物，云端上的生活代代相传。

0: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0: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是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1: 这么说你是反对出兵朝鲜的？
0: 是的。
2: 哪个同志接着谈谈。

0: 春王齿寒呢？今天就开到这儿，明天上午9点接着开。
1: 彭总，
0: 哎，
1: 你比我说话有分量，你跟主席说一说。嗯，咱们都是不怕打仗的人，但是朝鲜这个仗不好打呀。晚上一起吃饭。 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
2: 林总，你约晚了。总理啊，中午就在北京饭店给彭总准备好饭了。可彭总呢，一下飞机就来会场。

0: 啊，总理要陪彭总一块吃饭。
1: 总理不要陪了，老彭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陪，啊，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2: 彭总，
1: 彭总，
2: 主席让你晚上到他那去吃饭。
3: 老总啊，那咱们只有改天了。
1: 你去吧。
2: 啊。

0: 门啊，门没锁。看好吃不好吃呀？
1: 对不起，总是你们两口子。
2: 韩秋同志，是这样，彭总啊，今天被专机接到北京开会去了，他来不及告诉你，我们两口子呢，怕你着急，过来跟你说一声。
1: 什么担心不担心的？他总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哎，还没吃饭呢吧？
2: 啊，
1: 来，坐下来一起吃吧。
2: 哎呦，这么香的饭菜，能不吃吗？可惜呀，我彭总没这个福分。
1: 来，坐坐坐，
2: 来吧，来，那咱们坐。哎。

0: 姐，你和彭总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周勋，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怎么对彭总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呢？
1: 不怪习书记，这是我们家老彭不让的。他派人已经帮我们找了好几套房子了，我们家老彭非说这儿工作方便。
2: 好吧，那这样吧，彭总不在这些天啊，你也别自己在家做饭了，来，你到我们家去搭伙，人多了热闹。
3: 对，
2: 那就不用麻烦了。
1: 你们要是愿意吃我做的菜的话，就过来尝尝。
2: 行。

0: 老婆，我留下你可不是让你饿肚子的。恩来刚才跟我说，你中午就没吃饭，我让他们去给你热一热。
1: 哎，不用，书记，啊，这给我。这我们的胃你还不知道吗？这打了这么多年仗，吃过几顿热乎饭了。现在啊，这有饭吃就行啊。
0: 现在全国无一斗张嘴，都在等着吃饭。我也想静下心来，种地搞建设。刚才看了你们关于西北三省经济建设的规划，好啊！3年后，绿油油的庄稼，遍地的牛羊，哎，多好的蓝图啊！打了几十年的仗，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
2: 主席啊，朝鲜这仗得打，这兵必须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0: 老彭，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2: 昨天开会我到的晚，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这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

0: 朝鲜和我们一江相隔，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那他直接威胁着我们的东北。更何况这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控制台湾，随时威胁我们上海、华东等地。这老虎啊，它的本性是要吃人的，至于什么时候吃，那要看它的肠胃。如果我们对它一味的忍让，那只能使它越来越猖狂。另外，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当年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呀。美国的军队固然强大，但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还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打败对手。有些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影响我们搞建设。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出手跟美帝国主义一决高下，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他倒个稀巴烂。所以我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1: 讲得好。
2: 我完全同意老彭的意见，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咱们穷家破业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屋建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嘛。
3: 柯老总，这件事的确风险很大。
4: 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5: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放原子弹的准备。
0: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大不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那就等于解放战争再晚解放几年嘛。
6: 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这仗必须打了。

0: for Chinese or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this war?
1: Very little, sir. We have no evidence of major communist operations in Korea. However, if they do attack our forces, we will strike back and strike back hard.
2: 目前我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可能你还不太熟悉，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调几个用得着顺手的人过来。
3: 不用，总理啊，甭管是四野还是三野的，那不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再说了，我这个人啊，历来不讲山头，我也没有山头嘛。
2: 好啊，那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我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一去朝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得来啊。
3: 总理啊，谢谢你了，我倒是想回西安去看一看，可那麦克阿瑟他给我时间吗？不用了，我相信小普啊，他能理解我。
2: 好，还有一件事。

0: 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这支出兵朝鲜来得太突然，你又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局书记这个职位，你看看谁给合适啊？
1: 习仲勋。
0: 习仲勋，会不会太年轻了？
1: 哎，我说总理啊，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岁呢，对吧？再说了，现在西北战事全无。 而西北的建设呢，又急需一个懂经济、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仲勋啊是老搭档了，总理，你得相信我，仲勋绝对能挑起这副担子。
0: 既然你老彭那么看重习仲勋同志，那我们就听你的了。

0: 昨天美国飞机又飞到了雅鲁藏上空，几分钟之内就把对岸的新义州炸成了一片火海。
1: 照这个架势下去，你说会不会让我们出兵？
2: 当然得出兵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吗？要是不打算出兵的话，干嘛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呀？是不是？
0: 哟，
3: 好消息，
4: 邓大爷，
5: 什么好消息啊？
6: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们猜是什么？
0: 哎，
5: 你用什么让猜？能告诉我吗？
0: 哎，说呀，你
5: 想
0: 怎么着啊？怎么着？快点，
7: 赶快！
8: 彭总要做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了！
5: 啊，彭总，
0: 太好了！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来。
9: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1师、2师、8师，上述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0: 太棒！
9: 最重要的啊，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哎
0: 呀，真没想到，这彭老总还真给我们当头了
6: 啊！
1: 哎，我可告诉你吧。彭总这个人事业心极强，对部下要求极严，如果作战出现纰漏，他会大发脾气。
0: 老大，脾气大的领导咱也不是没伺候过，只要他认真按原则办事，他还能把我吃了？
8: 对呀、啊，
0: 来，走吧。
10: 周建国到，徐江海
11: 到，
10: 毛建新
11: 到，
10: 王哲海
12: 到，
10: 蒋连林
12: 到，
10: 彭志清
12: 到，
10: 杜德明
12: 到。
10: 李朝柱
11: 到，
10: 宋老根
0: 拿好了啊，拿好了收拾去。
10: 宋老根，谁是宋老根？谁是宋老根？宋老根，
0: 你是宋老根啊？哎，
7: 不是，
0: 有没有纪律？
7: 我拿枪。
0: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对待新同志。同志，你是宋老根？
13: 我
14: 连长，
7: 我不是宋老根。
13: 就这小个头，一阵风就刮倒了，哪能去打美国鬼子？
7: 小个子怎么了？小个子照样打鬼子，在战场上不比你差。
13: 嘿，你还挺硬气啊！
7: 我还会说朝鲜语呢，你会吗？
13: 你说一个我听听。
15: 张国宁，美国的第六大国军营第二司令长。
13: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同志，你刚才说的是朝鲜话？
7: 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7: 报告长官，我是丹东人，为了打鬼子才来参军的。
0: 别叫我长官，我姓林，叫林杰，你可以叫我林连长，或者叫我林杰同志。
7: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3: 叫啥玩意儿说啊？
0: 啊？
7: 我叫宋卫国。
0: 保家卫国，好名字啊，同志。宋卫国。
13: 我说你小子哪来的啊？就这小身子骨，扛得动枪吗？二哥，
7: 怎么扛不动枪？
0: 同志，我们这儿有宋建国、宋老根儿、

0: 宋卫国这个名字。
1: 哎，我说你是不是冒充的啊？
2: 不是，他们可能忘了写我的名字了，要不怎么能发我军装呢？我没走错连队，
1: 这小子一看就冒充的啊！
2: 我没
1: 走，走，
2: 我没冒充。
1: 你想让我收下你啊？
3: 杨铁柱，
4: 连长，
5: 连长，
6: 铁柱，
5: 咱们走吧。
1: 老班长，
4: 哎，
1: 我们都准备回来了。我昨天还给他们打赌，你一定能回来。哎，组长，我有赌赢了吧？
7: 好，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个赌字。
1: 我又没收他们钱，
7: 那也不行。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把你身上的土匪旗啊，全都给我改了。
1: 哎，好。老杨，
0: 你不是退伍了吗？怎么又跟着新兵回来了？
4: 啊，我退了是不假，可我刚一到家，就听说咱部队要去朝鲜打美国鬼了，那我能不杀回来吗？
0: 那你媳妇怎么办？她不是快生了吗？
4: 她生她的呀，打鬼呢，那咱们老爷们的事儿。
8: 对呀，
7: 你呀，还是改不了这个好战的性格。
1: 哎，
9: 嫂子生了吗？
1: 男孩呢？男孩
9: 他是
1: 男孩，
4: 那还没生呢。哎，不过名字已经想好了。要是生个小的呢，就叫我元朝。
1: 元朝。
10: 哎，班长，班长，那生闺女呢？
4: 要是生个闺女呢，就叫康美。
7: 康美。好呀，好名字啊，
1: 元朝，康美，康美元朝。
3: 哎，同志们，这名字好啊，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康美元朝。
11: 康美。
12: 王总，来。
13: 王总，请。
14: 啊，这桌菜这闻着味道，就像是回了湖南老家啊。
12: 我特意让炊事员炒了几个家乡菜，红彤彤的，哎，既好看又好吃啊。安英，把红酒拿走。老彭
15: 啊。
12: 咱喝五粮液啊，五粮之精华呀！
15: 主席，这可不敢啊！
12: 什么敢不敢的？嗯，我斟酒是有道理的。
15: 什么道理啊？
12: 咱俩相识多少年了？
15: 28年，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跟你会师，到现在快23年了。
12: 嗯。23年，哎，关键时刻都是你彭叔叔支持我呀。井冈山上被8面包围，让你带几百人守，明知道守不住，你还是守了。长征路上，他为了照顾义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3军团编入了义军团。8年抗战，你挺进敌后，在太行山吃尽了苦。解放战争，你那个战区最穷，部队少，装备差，只有2万人，消灭了国民党上100万，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了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享福，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啊？
15: 主席啊，我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保家卫国那是职责，应该的。
1: 好，
12: 到了朝鲜，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美国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去了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哎，人家给不给还不一定啊。新中国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
15: 主席言重了。主席啊，这些日子你为了出兵的事情也没有睡好觉，我明天呢也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没有别的嘱咐的事情，咱们吃饭吃完了我早点回家睡觉去。
12: 好好。
16: 彭叔叔，我有一事相求。
15: 什么事情？
16: 彭叔叔，我想当兵。
15: 想当兵啊？
16: 是，
15: 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
12: 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得你点头才成啊。

0: 那不行，朱熹，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
1: 黄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哎呀，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哎呀，阿姨，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 现在好好在后方搞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骂我的。
2: 黄叔叔，爸，还是您冒出句话吧。哎，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老彭啊。 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把安营带上，啊。
1: 主席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
3: 安英这个兵啊，哎，
4: 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这回去朝鲜打仗，少不了和苏联人打交道。嗯，
3: 谢彭叔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1: 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叫我彭叔叔了啊，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啊。
3: 是，彭总。
5: 美帝好比一把火，来，念一遍。美帝好比一把火，哎，焦什么焦啊？那是烧，旁边一个火字，你看，烧，别笑，烧到朝鲜，
3: 对，
5: 烧着我，
3: 哎，对，
5: 中国
3: 邻居。
1: 快救火！救火！救中国！哎，好，好，好！这是谁的大作啊？谁写的？
6: 叔叔，报告叔叔，
1: 是我们新兵战士宋卫国写的。就是他，就是他。宋卫国，你这首打油诗写出了抗美援朝真正的意义。
6: 写得好，报告
7: 首长，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是全班大家一起写的。好，报告首长，这是我全连的心里话。
8: 你们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吗？是。
6: 看起来大家对抗美援朝很有信心啊！啊，
9: 真的不怕美国鬼子？不怕！
10: 你别怕！
1: 方军派来了，
11: 彭总，
1: 我到部队报道，我不上部队上哪儿？
11: 同志们，欢迎彭司令员来志愿军报道。
1: 要向你学习啊，因为你们都是自觉的来当这个志愿军的，我呢是被毛主席派来的，我觉悟不如你们高。
11: 彭总。
1: 照你这么说，我也不能算志愿军呐。你比我先到，你怎么不算？我是被邓华鼓动来的，从海南岛一路杀向东北。你看，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彭总，您来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12: 是啊，彭总，我们一直都盼着您呢。
1: 你不要奉承，这仗能不能打胜，那绝不是靠我。我要靠全体的战士们和你们这支援虎将。你们要是有信心，那我这司令员就好当了。 啊，同志们，咱们志愿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你们从东北一路杀到海南，打得很好。过去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一次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啊。啊，
11: 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能指挥。

0: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三八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
1: 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2: 不降，这我不同意。
3: 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 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
1: 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
0: 是啊，彭总。
2: 那前线的战事不危险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 根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恃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站，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
1: 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彭总，鬼道爷。
2: 第一站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
1: 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2: 邓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4: 20天。
2: 打个对折，10天。10天？
1: 彭总，10天？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2: 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
4: 来不及了，来不及。
1: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 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好，就10天。 这大家有信心没有啊？有。
2: 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0: 邓司令好，我叫朴毅，是金守将派来的特使。现在金守将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能很快的看到您，以及您率领的中国军队。
1: 金守将现在在什么地方？
2: 美国人的情报很灵敏，金守将在不断的变换位置。按照提前的约定，我们会在大洞会合。
0: 那好，我们去找他。
1: 好，马上走。
0: 彭总，
1: 今天别去了。
0: 给您做的皮大衣还没取呢。
3: 哎，不要了，
0: 彭总，那边特别冷，
3: 我说不要就不要了，快准备吧。
0: 快去，
1: 把帮主烧点准备。
0: 好，彭总，太着急了吧？这伙房还没做饭呢。等饭吃完了，那美国鬼子打过鸭绿江了。邓华，立刻通知四个军的军长和三个炮兵师，明天一早一起出发。
3: 四个军，原地不是先过去两个军吗？
0: 哎，洪副司令刚才说了，那美国鬼子都炸了丹东了。
3: 我担心他们再把鸭绿江大桥给炸了，咱们先把主力部队开过去。
4: 好，我这就去布置。彭总，多保守。
0: 彭总，我陪你去。
3: 你陪我去干什么？你没听人家说吗？金守将在等我。
4: 彭总，部队现在还没有到，你单枪匹马的去太危险。
3: 这样，我现在就去调一警卫营，
4: 陪着您去。
3: 哎，回来，人越少越安全，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朝鲜见。

0: 好的，明白。来，继续连线。
1: 是。
2: 报道，走后。
1: 38、39、40、42这四个军，还有三个炮兵师，已经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3: 好，快把这个消息报告彭总。
1: 联系不到啊，赵参谋还有岸英，他们也没有彭总的消息。
4: 还没有消息？
5: 已经走了都快两天了，彭新车这些人怎么就找不到？
3: 派出去的侦察连有消息没有？
1: 侦察连现在已经发现了岸英他们的车，同时呢，还发现了美军的先头部队。没办法，只能是绕道前往大连。
6: 彭总吗？
7: 是彭总吗？彭总，我是谢峰。好，你稍等。
6: 老大，彭总有消息了。
7: 好，
6: 来。
8: 彭总，我是邓华。
7: 邓华，你们都放心，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现在你立刻命令各个军长尽快赶到大鱼洞，同时命令入朝的各个部队
9: 必须隐蔽前进，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8: 明白，
1: 彭总。
8: 谢参谋长，快通知各军长立即到大鱼洞汇报。
2: 好。
8: 好，我们走吧。
2: 走。彭总这胆儿也太大，不按常规出牌呀。
8: 我说彭总不好伺候吧？
5: 打了这么多年仗，也没像这两天这么紧张过。
8: 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军事元帅在临危关头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到战场的最前方
9: 啊？有啊。
10: 啊？谁？
5: 毛主席早就说过，
9: 我们的彭大将军。
5: 真是吗？

0: 老彭。
1: 啊，阿秋，是我。王总回来了吗？
0: 王震大哥。啊，还没呢，这都半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也纳闷啊，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要有彭总的消息，快告诉我。我们新疆这儿有很多事要向他报告呢。
0: 王大哥，你说老彭不会有什么事吧？
1: 哎，安秀啊，你可别瞎想，彭总不会有事的啊。
0: 我主要是担心他那张嘴。
1: 哎呀，彭总的嘴说的都是实话真话，他是不会说假话的人。放心吧，你早点休息，我挂了啊。
0: 好。

0: 齐书记，安全同志，还没休息吧？没，刚接了王振大哥的一个电话，他也打听老彭的消息呢。
1: 哦，小景，
2: 来，你在这等我一下。
1: 是。
3: 齐书记，不是我们家老彭出什么事了吧？
1: 最近你注意听广播了吗？
3: 广播，我天天都在听广播，没听北京有什么会议的消息啊？我刚刚打听到，彭总接到了新的任务。新任务？什么新任务？
1: 毛主席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已经去了朝鲜。
3: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啊？
1: 眼下还不能告诉你。
4: 可是去朝鲜那是跟美国人打呀，他这个年龄，他那个胃，再加上朝鲜那儿肯定比咱们这儿冷呀。
5: 安全同志，彭总这次是临危受命，压力会很大，你就多理解他吧。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啊？
3: 我倒是没什么，只是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啊。
6: 麦克阿瑟现在对志愿军入朝参战。
5: 还蒙在鼓里。我们要在的毫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下，发起突然袭击，再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彭总是这样部署：麦克阿瑟的两支主力军，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及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向鸭绿江冒进。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尼山脉，无法向我们回应。
7: 我们也以部分兵力，牵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同志们，邓副司令员已经下达完任务，这是咱们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战。过去，你们都是敢于向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的。 今天我命令你们，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你们都是敢打硬仗的，首战必胜，有信心没有？
8: 有。
7: 好，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谁命令执行的不彻底，任务完成的不好，不要怪我不客气。打赢这一仗，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9: 连长，总部来电。是，部队停止前进，部队停止前进。部队停止前进。
10: 同志们，立刻进入树林隐蔽。
9: 快，赶快隐蔽！快，速度，快！大家快点，隐蔽起来，后边跟上。快，快，快！隐蔽，注意隐蔽。
11: 同志们，原地休息，我宣布三条命令：第一，部队不准发出火光；第二，不准大声说话；第三，不准随便走动。都听明白了吗？
12: 是的。
11: 好，抓紧时间休息。这儿东西抓紧休息啊！
13: 班长，在这荒天野地的宿营，有点太狠算了吧？没房子，连个锡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 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石头，
14: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在这荒天野地的宿营，有点太寒酸了吧？没房子，连个锡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还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石头，
1: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这是你刀山大王的，想干啥就干啥。
2: 我倒想刀山大王呢，那倒自在，想干啥干啥。这倒好，这不能那不能，活憋死个人。
1: 哎，你小子，你想干什么呀？
2: 我给他揍下来，我小子大草原弄弄。
1: 你敢？你给我记住了，我们现在在朝鲜战场。任何军刀都要听指挥。
3: 班长，班长，别打了，别打了！
1: 祝你会使枪，小刀战斗英雄，你还差远了。
2: 我不想打了，
4: 哎，你几个干什么呢？这暴露目标了你啊！赶紧一调！

0: 第四十军又一120师，三零六团，在温井围歼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击毙敌人三百二十五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
1: 嗯，
0: 第四十军右翼120师三零六团在尖东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42军30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第39军在豫战地区遭遇美军。
1: 韩寅，你去查一下。
0: 不用了，冯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一骑兵师第八团。
1: 怎么会是骑兵师？
2: 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劲旅，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班号，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子。
1: 你妈的，碰到硬骨头了！通知吴信全，让他看准了再打。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3: 是。
1: 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4: 38军在查往西川。
1: 通知梁大人，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
5: Hell Walker not to be afraid of a bunch of little horns.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6: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5: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7: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uri.
5: Kunuri.
6: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0: 经过一天的交火，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敌人以坦克数量、汽车实数量组成一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依仗聚歼敌人2-3个师，甚为困难。这和解放战争时期围剿国民党部队大不相同。
1: 那敌变我变，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割包围敌人，各个聚歼。
3: 是。
8: 彭总，金日成手下派人给您送来一箱苹果。
1: 早就听说朝鲜的苹果好吃了，杨福安，给大家分分。
8: 分分。这是金首相送给您一个人的，
1: 你想让我一个人吃独食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老家有句话，一个人吃烂牙齿，大家吃那才香喷喷。你不怕他们造我反啊？
9: 来吧，来吧。

0: 毛参谋，毛参谋，毛参谋，又在用功呢。
1: 你干嘛？吓死我了！
0: 哎，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消息？
3: 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2: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3: 等等等等，
2: 哟，这么大苹果啊，哪来的？
3: 彭总给的。
2: 彭总给的啊
3: 啊，你尝尝。
2: 不行，彭总给你的，我不要，你拿。哎呀，
3: 什么给你的我的呀？我们都是兄弟。再说了，咱们一块儿参加抗美援朝，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分什么彼此呀？这都是缘分。
2: 要不然这样吧，见面分一半，我切了去。
3: 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哎呦，我这还有一个呢。
2: 行啊，你小子。有小刀吗？
0: 刀
3: 干嘛用？
2: 削皮儿啊。
3: 哎呦，我说你这个费劲呢，吃苹果削什么皮啊？我们吃苹果从来不削皮，这不搓吧两下。
1: 你说，嗯。

0: 不错，好，真甜。对了，毛太茂，其实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能告诉我吗？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感觉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背景？
2: 我哪有什么特殊背景啊？我不跟你一样吗？
0: 哎，那你爸干嘛的？
2: 我爸就是一普通人啊。
0: 普通人。那你上次说这书是你爸送给你的？
2: 对啊，是我爸送给我的。
0: 这本书可是毛主席著的。
2: 哪个说毛主席著着书就不能送人了？哎呀，吃吧，净乱想。
0: 没事，你就瞎问问。
3: 39军已攻占云山。
4: 歼灭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南朝鲜第十一师第十二团一部。
5: 打得好，告诉吴信全，我要给他嘉奖。
6: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发现美骑兵第一师遭到重创，恐退路被我切断，自3日凌晨起，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已实施全线撤退，
5: 不能让敌人跑了。电令梁新书，命令他的38军迅速向军玉里、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后路，不得有误。
7: 是。
8: 怎么回事？一个小时才走2公里，你们是蜗牛在爬呀？
9: 人民军的同志反映，西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估计有1000多人，我们打还是不打？
8: 情况属实吗？
9: 情况属实。
8: 继续再探，随时报告情况。
9: 是。
8: 马上，马上没车，到前面看看。
10: 是。
11: 好，随时保持联系。
12: 邓总，刚刚收到报告，38军还在西川。
5: 还在西川？他们在干什么？哎呀，非误了我大事不可。
13: 彭总，美第八集团军已经撤出了青川江。
5: 娘妈的，38军没有给我堵住啊！杨大牙，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4: 彭总，这是要收拾谁啊？
5: 有事吗？
13: 是，
14: 彭总，我刚刚审讯了一个美军俘虏，他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对你下面做出决策有点价值，我就把他给你带来。
5: 人呢？
14: 就在门口呢。
5: 带他进来。
13: 是。
15: 康敏，呀，就是他，他叫奈斯克，是美军的少校营长，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5: 让他坐吧。
16: Please sit down。
5: 倒杯水。
16: I mean, these are headquarters. I mean, it looks like a part.It certainly looks like an officer to me.
5: 说什么呢？
16: 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朴的作战司令部和司令长官。
5: 那你问问他，他们美军骑兵一师不是战无不胜吗？怎么今天做了俘虏了呢
16: ？You are not come serve you. How can you be comfortable?
15: According to U.S. Army regulations, there are 4 conditions for surrender. First.Bullets. Second, if you run out of food, and if you lost contact with your HQ, and if you were surrounded with no possibility to retreat, I had no choice.
16: 他说美军投降有四个条件：一是子弹打光了，二是没饭吃，三是通信联络中断，四是被包围突不出去。他投降完全符合这四个条件。
5: 凭这四个条件还打什么仗
15: ？I have to say, you know, I've been Europe.From Normandy to Berlin, I've never seen such combat tactics. But it's fight. It's we learned back in the States. Even though it's kind of pretty weird, I say it's pretty efficient.
16: 他说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他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在西点军校学习的时候也没有学过这样的战法。咱们中国人这种奇奇怪怪的打法确实是没法对付。
5: 带他下去吧。
16: Come on, follow me.
5: 大英啊，
16: 哎，
5: 你去交代看管俘虏的战士，不许虐待俘虏。
16: 是。
1: 开饭了，吃饭。毛参谋，这美国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吃饭，话也不说，这要不你问问他咋回事啊？
7: 好，我来问问。
10: Hey, why don't you eat?
11: Kidding m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Is that what you call food?
1: 你怎么不吃也别认了。
11: Tell you, if that's the way you treat POWs, I'm going to report you.
10: You want to eat what?
11: Bread, milk, cheese, coffee?
10: We did. Not you say this.
11: Look at this then, huh? You heard this? Geneva Convention. I'm telling you, if you don't give me what I want, if that's the way you treat POWs, I'm going to report you to the United Nations.
1: 美国鬼子说啥呢？
7: 这样，你把他带到你们吃饭的地方，让他好好看看
1: 你们都吃啥。
10: You go with him to find what you want。
1: 走吧。

0: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1: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2: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3: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4: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5: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6: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7: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8: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9: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10: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11: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12: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作战。
13: 我们的军队已

0: 让梁兴初向您报道。
1: 39军的吴新全呢？
2: 副总。
1: 打得好啊！啊，一上手就干倒了美国的王牌军，歼敌15000多人。中央已经来电，要嘉奖你们。
2: 感谢中央。
1: 42军的吴瑞林呢？
3: 彭总。
1: 42军在东线独挡一面，打得灵活机动，打得好。
3: 谢谢，谢谢彭总。
1: 大家伙都进去吧。
4: 哎，老梁，
5: 走啊，
4: 走啊，
5: 快走！
4: 走。
6: 今天，我们召开志愿军党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来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贺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灭敌3个师的目标。这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
1: 梁新初，
7: 到，
1: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7: 不好。
1: 大点声，我没听到。
7: 不好。
1: 为什么不好？
7: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1: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7: 我以为。
1: 你以为个屁！
4: 彭总，
1: 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非洲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39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这38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
7: 彭总，你骂我梁兴初可以，你不能骂38军。
6: 彭总，不管怎么说，38军是主力军吗？
1: 什么主力？你要主力，你38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那是过去，不是今天。梁大爷，毛主席3令5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爷，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7: 你要杀就杀我梁兴初的头，
1: 你当我不敢？
7: 彭总，我
1: 梁大爷，我告诉你，今天我留着你这颗脑袋，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爷，你看我敢不敢？
7: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8: 梁大爷，
9: 彭总，别生气了。

0: 彭总。
1: 哎，安心啊，
2: 彭总。
1: 今天的会你参加了，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感觉啊？
3: 我觉得吧，你太厉害了，你训梁军长就像训小孩似的，当那么多人面，你把他训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1: 哼，我这个人脾气是不好，骂人是不对的，但是他梁心树不该训吗？他穿插不到位，放跑了多少敌人？打仗不像是下棋，你棋下错了可以毁一步，那仗打瞎了，填进去的都是战士的命。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士的伤亡，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哪个孩子不是爹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那孩子死了，哪个爹娘不心疼？
2: 是啊。哦，对了，彭总，你上回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你吗？
1: 对呀，有什么要求啊？
3: 我不想在机关待了，想到七三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梁军长说好了。
1: 胡扯，不行。
3: 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就是斯大林为了褒奖我送给我的。
1: 嘿嘿。安妮啊，我不管你打到过哪儿，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天天看到

0: 那我心里才踏实。
1: 洪叔叔，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这事儿咱们先不谈了。哎，你有空吗？有空，你陪我下盘棋，换换脑子。
2: 我不跟你下。
0: 为什么呀？
2: 人家都说，洪总下棋那是尽毁棋，走一步毁三步。
0: 我今天不毁，不毁棋，真的不毁棋。
2: 说好不毁啊！
0: 不毁，不毁。

0: A pitiful sound like this could only come from irregulars.
1: Oh, except that the POWs admit that they're from north of the Yalu River.
0: Courtney, we have flown from one end of the Yalu to the other. Do you see a Chinese army up there?
1: Well, no, sir, but I...
0: Court, even if they are PLA, their numbers are not significant enough to pose a threat. For once, the CIA and I agree on something.
2: 热乎的窝头，这麦克阿瑟，他不是瞧不起我们吗？咱们就得利用他这个弱点，把他一步一步的引到咱们的包围圈，然后关门打狗。这第二次战役最重要的就是在德川、军玉里和三所里。
3: 今天啊，是西方的感恩节，这是我用土豆和搅和的沙拉酱做成的土豆沙拉，这可是我在欧洲最爱吃的，请你和各位首长尝尝。
4: 来来来来来，
5: 坐坐坐坐坐，
3: 来来来来来，
5: 来，哎呀，
3: 跟我们说说什么叫感恩节？感恩节呀，它是1621年。
2: 北美洲普利莱斯的居民在获得了丰收之后啊，为了感谢上帝而举行的一种活动，从那以后啊就被延续下来，当成了一个节日。<笑>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上帝呀、啊？要是真有上帝，那也是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中所提到的“人民就是上帝”。那现在呢，那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那都是上帝。但咱们。
6: 打完了这第二次战役，也要好好过个咱们自个儿的感恩节。到时候不吃这洋玩意儿，我要吃红烧肉，我一次要吃个够。<笑>那我先尝尝，
7: 尝尝。
6: 王总，大来，敌人是盯梢，这几天呢，老在咱们上空转悠，把他收拾一下，赶快转移。
7: 我不去，不就是几架飞机吗？怕什么呀？
8: 王总，你不走怎么行啊？
7: 我倒要看看这飞机能把我怎么样。
6: 王总，你是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全问题可不是你个人的事啊！
7: 这里不安全吗？你说。
8: 王总，你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行政上我们听你的，但是在机关你是一名普通党员，我是机关常委书记。
7: 我听你党委总兵命令你，宁可接防不动，宁可也不能耽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快走，哎，欢迎，老师，行，好，去吧，行，哎，快走啊！
4: 问一下梁大爷，他目前什么情况？
5: 刚刚联系过，他们已经和美第八集团军交上火了，打得很顽强。

0: 梁行书这次是下了狠心了，他让我转告你，他是打铁出身的，三十八军也不是纸糊的。
1: 娘妈的，这看起来我上次把这梁大牙是给骂疼了啊！
2: 彭总，何止是骂疼了，我看你把他骂的。 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他都钻进去，回去他就开了会，对军旅其他领导发了毒誓，说这一仗再打不赢，他提头来见你。
0: 谁稀罕他的脑袋，是吧？他要能把麦克阿瑟脑袋给我提了来，那算他本事大。<笑>

0: 人给轰炸了，人员都撤出来没有？
1: 马爱英和高瑞鑫。
2: 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

0: 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战我怎样？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这枪就是4205的爆浆网送给我的。
1: 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让谁的儿子往前站？
0: 我一定在敌人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0: 我想在机关待，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梁军长说好了。
1: 安妮，你才28岁，你的生活。
0: 就走了呢，你这一走。

马一生的彭德怀不知起草过多少电文，而这封电报是他起草的最沉重最艰难的一封。不足百字的电文，他竟整整写了两个小时，每写一个字，他的心都在流血。

0: 让你研究朝鲜第二战役吗？
1: 我们走吧。
2: 安云在朝鲜牺牲了。
1: 什么？这情况属实吗？
2: 这是彭老总亲自发来的电报，不会有错的。

这孩子命苦啊，八岁就失去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街头流浪。以后到了苏联，好不容易到了主席的身边呢，这猴日子刚刚开头，怎么说走就走了？

0: 主席知道了吗？主席这两天正感冒，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1: 早晚也得让他知道。

0: 还是赵哥，合适的机会再说吧。告诉主席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咱们还去主席那里了？
1: 当然去。
0: 千万不要把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啊！我就怕一见主席啊，我就控制不住啊！
2: 我今天觉得好些了，这药就不必吃了。主席，这是医嘱，一日三次，每次两粒，可不能不吃啊！
0: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还做不了主啊。
3: 可是这……哦，霍志同志啊，主席不愿意吃药，就不要勉强嘛。啊，嘿嘿，
0: 使我者恩来也。老彭关于二次战役的设想，我整整看了2个晚上，这是一篇大文章。如果做得好，是可以一鸣惊人的。
3: 关键是。
0: 看我们能不能揪住麦克阿瑟这只老牛的牛鼻子，我看能。主席那么自信啊？
4: 因为我研究了麦克阿瑟，这是一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按照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他的狂妄、自负和好大喜功，注定会钻进老彭为他设置的口袋。
0: 朱老总啊。

0: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1: 没有，没有。哦，我刚才听你讲话入神了。我们搭档这么多年，知根知底，你瞒不过我呀。老总今天一定有心事。哦，主席啊，现在朝鲜战场上的态势还是敌强我弱呀。
0: 我看是不是可以给彭老总输送一点新鲜血液了？
1: 宋时轮久兵团的四个军，不是已经到安东了吗？让他们尽快入朝。你告诉老彭，这个久兵团全权由他指挥，我不遥控。
0: 主席，你可是要注意身体呀。
1: 哎，不碍事。 这病啊，就跟美国鬼子一样，都是纸老虎，绝不能被他吓到。
2: 九兵团原来是准备打台湾的部队，
1: 这冷不丁的入朝作战，恐怕要有个适应过程吧。
2: 哎，战机不等人呐，只能让他们到实战中去适应了。现在朝鲜的气温啊。 已经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可九兵团的很多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啊！
1: 来，马上给高岗发电报，想法子尽快解决棉衣问题，不能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哪个战士都是爹娘的心头肉啊！

0: 这一战的胜败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如果我们打不赢这一仗，那极有可能被敌军赶回到鸭绿江。所以说，此战是背水一战。这一战我们的构想是诱敌深入，但能否把敌人引诱到我们理想的战场？
1: 那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敌人不进来，我们口袋布的再好，也是无济于事。
2: 彭总，
1: 西路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在飞虎山遭我军阻击之后，停滞不前了。
0: 停滞不前？
1: 对。
0: 您看看，沃克这个人和麦克阿瑟真是不一样，他作战比较谨慎，一定是看出什么来。
1: 彭总。
0: 那我们怎么办？通知飞虎山的阻击部队，从现在起有节奏的向后撤退30公里。撤退途中，多丢弃一些武器装备，把顶不住的药跑得假象做得真一点，这个戏演得越真，诱敌的可能性就越大。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啊？
1: 有700-800人都关在俘虏营里。
0: 好，挑一些，放回去。让他们给沃克报个信儿，就说志愿军啊，是真顶不住了要跑，咱们帮帮沃克，帮他下一下追击的决心。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笑>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等下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3: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4: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三十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5: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4: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言。

0: 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啊？
1: 有七八百人都关在俘虏营里。
0: 好，挑一些放回去。
2: 放回去，
0: 让他们给沃克报个信儿，就说志愿军啊是真顶不住了要跑，咱们帮帮沃克，帮他下一下追击的决心。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蒲大姐，忙什么呢？哎，
1: 刚包的饺子，
0: 老席啊，让我给你送点过来，赶紧过来趁热吃吧。
2: 哦，谢谢习书记哈，什么好事都想着我。
1: 你看，又这么客气，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呀就是一家人，别总是谢来谢去的。你这什么时候变成军事家了呀？
2: 什么军事家呀？老彭这一次走，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夜里总做噩梦。
1: 哎，你别瞎想了，彭总啊肯定没事儿的啊。
3: 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老美再加上又是在朝鲜作战，一句朝鲜话都不会说。
1: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就把心啊放在肚子里边吧。哎，这彭总是谁呀？那是战神，战神啊是不会有事儿的。快趁热尝一个。怎么样？
2: 哎呦，真好吃！这馅儿是你和的吗？哎呦，
1: 不是我能是谁呀？你以为老席啊？哎呀，我告诉你，他根本就不会做饭，要做啊也是羊肉泡馍。
3: 真行，你不吃点儿？
1: 我不吃了，吃过了。你要是觉得味道好，我下次再给你包。
3: 好啊，
1: 快趁热吃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ve missed a quiet trip.
1: General, has the Chinese army intervened in the Korean War?
2: How many Chinese soldiers are in Korea now, Ethan?
0: Not many. Certainly not enough to worry about.
3: Have you ordered the bombing of Yellow River bridges?
0: Yes, and all the ferry crossings, too.
4: General, but the president only authorized bombing on the Korean side.
0: Sometimes bombs go astray. I can't say I'm sorry.
3: General, do you have anything else to say?
0: Yes. The boys will be home by Christmas. So long.
5: Tong总，Tong总。刚刚收到的情报，麦克阿瑟突然离开前线，返回东京了。
6: 这是怪事啊！这马上就要发动总攻了，作为主帅，他不在朝鲜，跑到东京去干什么？
7: 是不是到东京去寻找什么对策呀？
8: 或者是敌人猜中了我们的什么意图？
6: 杨参谋，麦克阿瑟到东京去都干了什么？有没有报道？
5: 有记者报道，他和夫人在举行宴会。
6: 很明显啊，我们的这位对手跑到东京是准备去喝庆功酒。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上钩的。
9: 敌人到底没有让我们白等，现在已经有四个师、两个旅进入我们设伏的口袋。
6: 好，
5: 好。
6: 肥肉已经送到嘴边了，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一口吃掉。这一战至关重要，我要靠前指挥，你们几个留下看家，我带几个参谋到一线去。
5: 他们，彭总，
10: 这怎么行？
9: 彭总，你不能去，哪有主帅离开统帅部的？
5: 彭总，还是让我去吧，我已经好久啊没过打仗的瘾了。
10: 哎，要我说呀，你们谁都别跟我争了。彭总早就说过，我是好战分子啊！哎，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彭总送我这绰号呢？
5: 啊，还就这么着了啊！去，
10: 是吧，彭总？
5: 就这么着。
6: 好，那就让韩先出去。
5: 嗯。

0: 娘妈的，这38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梁大爷，毛主席3令5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爷，你看我敢不敢？
1: 怎么了？这是才挨了一顿骂就抬不起头了？
2: 司令员，请喝杯水。
3: 王主任，你咋来了？
1: 我得来看看你呀，我看看你到底像不像是彭总所说的那样，是个怂包软蛋，只赢得起输不起的货。
4: 彭总骂我梁先出当然没得说，仗打输了该骂，可他千骂万骂，不该骂38军呢。
1: 哎，你瞎咧咧什么呀？要我说呀，彭总敲打你们，那是恨铁不成钢。这敲打的对，敲打的还不够狠。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哎，对了，你不是自称打铁的吗？你要真是打铁的呀，你就赶紧想着把你丢的脸呀，赶紧给找回来。
4: 我咋找啊？第一仗都打输了，再有硬仗也不会给我们38军了。
1: 你以为彭总跟你一样啊，小家子气？
3: 韩副司令，你这话的意思是，彭总又给我新任务了？哎
1: 呀，就怕你完不成啊！
3: 我能完成，
1: 真的完成？
3: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敢下军令状吗？
3: 我敢下军令状。
1: 好，跟我来。哎。彭总啊，还是拿你们38军当主力，这回你们的主攻方向是德川，目标呢是南朝鲜第7师。为了尽快拿下德川，彭总指示从42军给你调一个师打八省。
4: 哎，42军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打德川我们包圆了。
1: 你有这把握？
4: 绝对有把握。
1: 那我现在就给彭总打电话。
4: 我给他打，
1: 说话算话，你说的话可不能咽回去啊。传部，
4: 哎，有见彭总。
1: 喂，冯总，梁大牙这小子向你保证了，一天之内肯定拿下德川。
0: 他好大的口气，你告诉他，
5: 我要的是煎饼，不是赶羊。
1: 冯总啊，梁大牙说了，
5: 这回啊，38军要把南朝鲜第7师像包饺子那样给包了。
0: 你问问他，敢不敢立军令状？
1: 听见了，
4: 立军令状。彭总，38军这仗要是再打，我梁兴初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0: 梁大爷，军中无戏言。
4: 彭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今天我当着军旗的面，把咱们三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再叙述一遍。我们这支队伍是彭总领导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一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期间，平进东北，三下江南，攻占沈阳，解放天津，从松花江一直打到西南边境，转战13个省市，解放了100余座城市。我们的光荣就是
1: 关无私，战无私，勇往直前，铁军虎将，
0: 铁军虎将。我们一入朝就栽了个大跟头，还铁军虎将。这不仅丢了我梁兴初的脸，更给38军的军旗蒙羞。我都知道，我梁大牙是打铁的出身。是好铁越打越成钢，是铁渣越打越变渣。咱们38军现在就是针子上的铁。是好钢还是铁渣，就看咱们经不经打了。所以同志们，要洗掉昨天的耻辱，找回历史的光荣，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0: 大点声。
1: 有。
0: 好，大家都有信心，那咱们就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下面由我来布置具体任务。112师师长，
2: 到。
0: 一部由德川以西指云丛林，由西向东进攻。
2: 是。
0: 113师师长，
3: 到。
0: 一部由德川以东指德川以南的遮日峰，由南向北进攻。
3: 是。
0: 114师师长，
3: 到。
0: 你部负责正面进攻德川。
3: 是。
0: 侦察科科长张怀业，
2: 到。
0: 你负责组建一支300人的侦遣队，秘密潜入德川以西的50里，把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公路桥都给我炸了，切断敌人的退逃之路。
3: 是。
0: 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前面的苦，前面的难也都很多，但是不管有多苦多难，都必须给我完成任务，这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谁要是出了差错，出了问题，那我就对他不客气。

这些是我带彭总敬你们的壮行酒。记住，你们的背后是祖国。毛主席、彭总，全国人民都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彭总，电话。我是彭德怀。彭总啊，三十八军这回没有食言，经过一夜的激战，他们毙伤南朝鲜第七师1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同时还俘虏美军顾问8人。好，通知梁新初，这仅仅是开始。
1: 跟监军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要趁着敌人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集中主力。
2: 歼灭美军的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三十八军的下一步任务是抢占三所里。
3: 你告诉梁大爷，这是二次战役中关键的关键，他只要穿插到位，把口袋的嘴给我扎紧了，
2: 切断敌人后路，那就是胜利。
4: 是。
2: 彭总，九兵团宋时轮来电，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3: 他们入朝时比较匆忙，很多战士棉衣没有发齐，有的只领到了一顶棉帽。
2: 现在昌津湖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40度，第一天行军就冻伤了700多人。
5: 通知后勤部门，马上把棉衣给我送上去。
3: 彭总，现在运输车被炸得只剩下几辆，不要说棉衣，粮食弹药都无法保障。宋时文请电，东线反击。

0: 我们要把剑客宋时轮具体作战时间由他临时处置。另外，你让他自己想尽一切可能，一定要减少战士的不必要伤亡。
1: 是。

0: 小乔。
1: 哎，何姐，
0: 有我信吗？
1: 没有。您放心，要是有的话，我就给您送过去，也不用您整天问了。
0: 好。
1: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哎，好。

0: 不大紧。
1: 哦，
2: 怎么了？
1: 没事，坐这歇会儿。
0: 怎么彭总还没给你来信啊？
1: 没。
0: 这些人啊，一忙起工作来就什么都忘了，他们也不想想这家里的人得有多惦记。这古人都知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 主要是我觉得他腿不好，帮他缝了一副护膝，都放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往哪儿寄。
0: 要不这样，我让仲轩去帮你问问。
1: 他工作那么忙，这么点小事儿怎么好打扰他呢？
3: 其实仲轩啊，也一直惦着彭总呢。他说了好几次，想找个人到彭总身边去，照顾照顾他的生活。
1: 真的假的？那如果要真派人过去的话，你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3: 那当然了，放心吧。
4: 从德川到三所里，距离140华里，而且这个沿途全都是崎岖的山路，大多都是敌占区。给你们的时间呢，则不到一天。
5: 即使你们不吃不喝，每小时也要至少行走10里路。万一遇到敌人阻击，即使不恋战，那也是需要时间的。从常理上讲呢，完成这个任务是对人的一种生命极限的挑战。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完成，那就是奇迹。明白？不是明白，而是要以党性作为保证，坚决不打折扣的完成。一路上，你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大伤亡，你们都没有理由和权利停下来，只有向前，无所畏惧的向前。
6: 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把这粥喝了，稍微眯会儿吧。
1: 113师到达什么位置了？
2: 刚才呼叫过，
1: 可是叫不通。
0: 怎么会叫不通啊？
1: 彭总，
3: 幺幺三师回答
4: 113师，
1: 幺三师
4: 回答
1: 113师，
0: 为什么不叫不到113师？
1: 幺三师，
0: 对方没回答，
1: 在乎，
0: 服从为
1: 止。
0: 是，
1: 回答
0: 113师。

0: 同志，同志，走！等会儿，1134呼到没有？
1: 还没有。
0: ！这1134跑哪儿去了？命令所有电台同时搜索1134。
1: 是。
2: 干嘛？
0: 给我支烟。
2: 你不会抽烟吗？
0: 你给我一支吗？
3: 彭总，
4: 没事吧？彭总，
2: 遭这个罪。
0: 你别管我。
3: 1134有消息了。

0: 刚刚收到电报，130比撤退的美军提前5分钟插到了三所里。
1: 好，太好了，
2: 常总，这回你该放松一下了
1: 啊！走，
2: 我陪你下班洗澡。
1: 哪有功夫下棋啊？强占了三所里，并不等于胜利，堵住了敌人才算是胜利。你马上电告113师所有将士，溃败的敌人一定会拼死一战，他们所面对的必将是空前的残酷血战。无论有多少压力，他们都必须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那里，不许放跑一个敌人。
2: 是。

0: 3师的正面是从青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2师、第25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1师、第5团和英29旅。113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1: 给我接通梁琴书。
2: 是。
3: 王总，我梁琴书。
4: 梁大爷，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卡住？
3: 请冯总放心，我一定卡得住。
4: 好，如果这一次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脱，梁大爷，我绝不会骂你。
3: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提头来见。

0: 军长同志，军长同志，还有活的！同志，哎，卫国，卫国，卫国，没事吧？哎，二老大，没事吧？卫国，没事吧？
1: 美国鬼子，这他家都不是东西！
0: 什么样？现在还怕吗？你说什么？我说你现在还怕不怕？
1: 什么？
0: 现在还怕不怕？
2: 不发了！我说你小子，就不该来当兵，胆子比耗子还小。
0: 行了，二哥子，我们现在利用战斗间隙，多收集弹药。等战斗再次打响后，我们分兵把守，绝对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1: 是。
0: 行，抓紧时间收集弹药。
1: 是，
0: 快。

0: 美军第五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四个军已将美第25师、第20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分割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三十八军两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
1: 太棒了！何总，两军长没有食言，38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5花里，抢占了3所里，创造了世界。

0: 步兵使的奇迹啊。
1: 嗯，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尤其是宋国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
2: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三十八军确实是虎军虎将。我要给他们统领嘉奖。
3: 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通知，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幺幺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岭、龙源岭，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被得逞。之昨战果辉煌，缴获仅坦克、汽车计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2: 拿出去，
1: 好，
2: 等一下，拿过。

0: 三十八军万岁！
1: 从古到今，中国战争史上就没有哪支军队被称为万岁之。那。
2: 前人没有用过，我们就不能用吗？我们现在打的仗，前人也没有打过。
3: 彭总，汉语中赞美的词汇很多，你看
2: 好了，不改了，就这样。杨参谋，
4: 哎，
2: 马上发出去。
4: 是，
2: 快，去吧。

0: 别抹了，这眼泪掉的呀不丢人啊，你这一仗都打成万岁军了。
1: 我真没想到彭总这么看重三十八军。
0: 是啊，跟着彭总这样的首长打仗

是班长呢？

我一个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元成，你听见了没有啊？你听到了吗？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时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谷。

0: 长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班长呢？
1: 班长呢？班长呢？

班长，有一个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袁成，你听见了没有啊？班长，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袁成，你听到了吗？

0: 在播送刚刚收到的新闻，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打击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及李承晚伪军的第二次战役中取得重大战果，此役共消灭美伪军36000人，其中美军24000人，缴获汽车3000余辆，坦克100余辆，并成功地收复了平壤。
1: 主席啊，
2: 嗯，
1: 难得有这份诗信啊。
2: 在行为质，法言为实啊。
3: 原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阔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主，正和前线结英连。
2: 妙香山下战齐言。
1: 好诗好诗啊，
2: 不如老彭他们仗打得好，志愿军入朝才1个多月就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
1: 是啊，彭老总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嘛。
2: 嗯，他这次更是登峰造极，用2个军迂回，4个军突击，多层包围，围追堵截，不仅打败了美国所谓的王牌军，而且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 是啊，这是因为彭老总打得好，吴学谦同志在联合国才能够舌战群儒，取得极大的成功，大涨了新中国的志气啊。
2: 这说明啊，我军是能够同美军较量的。
1: 嗯，哎，主席啊，
2: 啊，
1: 那是不是可以向外界公布志愿军统帅的名字了？
2: 我看可以吧，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学。

0: 这回很享誉世界了。Peng
1: Dahui.
2: That's right. He's the commander of the First Field Army. His subordinates call him Old Chief Peng.
1: Old Chief Peng, huh? Strange look. Just like a strange name.
0: Looks like a cook.
2: You think it was General Peng who was given the job of fighting us?
0: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a, there has been one real general. Genghis Khan.
3: 彭总，
4: 久病快战报。好，宋时轮真不简单。 他打垮了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一师，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有一个连的战士，120多人，生生被冻死在阵地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仍然保持着准备冲锋的姿势。此次东线作战，条件艰苦，难以想象。有些战士。 9天没能产生一顿热饭，一天能早到一次炒面，已经是不错的了。东俄检验人数达到28000，就会不是夫人。零下40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活活冻死在战场上。
0: 我有责任，彭总。这不是你的责任。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德华，我本以为红军长征时期是最艰苦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在一线作战的战士，他们的艰苦远远超过了红军长征时期。要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记住，要把这个连队的番号写进军史。
2: 是。

0: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的，我见到一个战士，他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不过咱们的光荣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1: 那可太好了，
0: 写得太好了。你们说我们卓亚小组能为这些前线的战士做一些什么呢？
2: 听说那唱戏的常香玉，
3: 他还为前线最可爱的战士捐了一架飞机呢。
4: 哇，好有钱啊。
5: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上学，还没有挣钱呢。
6: 那我们就写一封慰问信。
7: 哎，慰问信不错呀，慰问信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8: 但是我觉得不行，慰问信对于我们来说太轻了，不能表达我们现在的感情。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一个主意。
10: 什么主意啊？
0: 我们每人每天省出来五分菜钱，加起来可以买一斤毛线，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织一条围巾，你们觉得怎么样？哎，
11: 太好了，
0: 太好了。好，就这么定了。
12: 孩子们呢？
13: 不用管他们，他们呀出去玩了。
14: 哎，薛同志，这彭总在前线打了大胜仗，

0: 是想扯啊，扯不着啊。
1: 哎，傅大姐，哎，别光顾着说话了，哎，尝尝这个木须肉，哎，你再吃的，
0: 谢谢，
2: 快吃吧。
3: 习书记，依你判断，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2: 依照目前这个形势打下去啊，也许用不了多久。现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热情高涨。洪总啊，将来一定会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英雄。
0: 你就别夸他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大。
2: 这胆大是表象，胆大的背后是忠诚，是对党的忠诚。
0: 来，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对我和我们家老彭的关照。
2: 哎，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要是这么说，我真是受之有愧。我们真的没做什么。
0: 欣欣都跟我说了，你派小景去做警卫参谋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到了朝鲜了吧？

0: 彭总，彭总，嗯，彭总，嗯，这个是您的老熟人了，
1: 郑林，
2: 锦溪珍，嘿，你怎么来了？
1: 是习书记让我来的。
2: 哦，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
1: 啊，
2: 好，那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
1: 彭总。
2: 你为什么赶我走啊？你不是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吗？那现在看到了，我很好，你就可以回去了。不是，彭总，我刚才说错了。习书记不是让我来看看你，是让我来保卫首长，所以你不能赶我走。
1: 我需要保卫吗？啊？
2: 那反正我不走，我跟定你了。
1: 小景啊，
2: 到朝鲜来可是有危险的，你不怕吗？首长都不怕，我怕啥呀？
1: 好，杨参谋，
2: 你给小景安排个地方，先让他休息休息吧。
3: 好嘞，
1: 谢
2: 彭总。哦，对了，彭总，那个我来之前，左大姐让我给你捎了一个包裹，
1: 在哪儿啊？
2: 我去给你拿。
1: 走。
2: 哎。

0: 老彭，自从你离开西安，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你领兵去了朝鲜。朝鲜的冬天很冷，给你缝了一副护膝，自己多注意身体，安休。
1: 真是不错，学会做针线活了。

安修，信收到。因为出兵朝鲜走得急，进入朝鲜后又连着打仗，一直没顾得上给你写信，请原谅。你的呼吸缝得不错，先给你一个口头嘉奖。我不在你身边，你也许会觉得孤单，空余时间你就多看看书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快过年了，记着给攻略的女儿穗心寄些钱，千万别忘了。西安下雪了吗？朝鲜早就是冰天雪地了，多注意身体。德怀。

0: 彭总，您还是进去吧。这么冷的天儿，你一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再这么下去，你冻病了怎么办呀？
1: 我才站了一个多小时，可我们的战士呢，在雪窝子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
0: 可您是首长啊，
1: 小姐，您要记住，首长和战士的命是一样的。备车。
0: 备车？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部队看看。
0: 现在啊？
1: 现在。
0: 哎呀，彭总，现在天黑，路也不好走，要不然还等天亮吧。天亮咱们就出发。
1: 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呀？
0: 当然是您指挥我了。
1: 执行命令。

0: 康门，回令，
1: 元朝。
2: 哎呀，彭老总，
3: 你在站岗啊？啊，你叫孙卫国对不对？
2: 您还记得我的名字？
3: 那能不记得吗？我还记得你写的一首打油诗呢。啊？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
2: 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3: 对，轻点，你别把他们吵醒了。
2: 哎，是。
3: 冷不冷啊，站岗？
1: 冷。
3: 你是哪人啊？
2: 啊，东北的。
3: 东北人还怕冷吗？
2: 在我们那旮沓，家家户户都有炕，一到冬天就冒冬了，谁也不出来。这儿没炕不说，连双棉鞋都没有。
3: 你穿的不是棉鞋吗？
2: 王总，这不是俺的。
3: 谁的？
2: 我们班有十个人，就一双棉鞋。我班长说了，谁站岗谁穿。哎，你等着，我叫班长，回来。

0: 这万万不能！
1: 告诉你们班长，以后谁站岗啊，谁就把这护膝带上，这叫全副武装，好吗？
0: 是。

0: 老洪啊，
1: 嗯，
0: 昨天晚上我去了趟连队，一个班十个战士，只发了一双棉鞋，谁站岗谁穿。很多战士都被冻伤，九兵团还有战士被冻死了。看到这些，娘妈的，我这心里头就像油煎的一样烫。
1: 王总，要说后勤保障，其实国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物资都囤在鸭绿江边，运送不上来呀。
0: 所以我在想，咱们这仗还能不能继续往前打？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就越困难。谁都知道，打仗没有不死人，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是被冻死、饿死的。我不能让这些娃娃做无谓的牺牲。
1: 王总，说句实在话，这场战争和我们以往打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一样。在那边，美军是13个后勤人员保障一个士兵，吃的、穿的、用的，可以说是样样俱全。据说连过圣诞节的火鸡都运过来了。可我们这边，是一个后勤人员要保障几百个士兵，不说枪支弹药，就说吃喝穿用，每天都需要数百吨的物资。当地没有半点筹措，国内又被封锁着，运送不过来，难呐。
0: 我要给中央打电报，部队必须停下来休整，最好休整2到3个月，等明年开春天气暖和了再打。

0: 主席。
1: 啊，
0: 你看，这是刚刚收到的《纽约时报》，他们在头版以大标题报道了朝鲜的战局，说美军的失败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在战场上最大的败绩。
1: 麦克阿瑟不是声称美军在朝鲜是在进行有计划的技艺高超的撤退吗？
0: 那是他对自己失败的一种托辞，不过我们还是要防止他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他想怎么跳？
0: 在刚刚结束的记者发布会上，杜鲁门发出了一种让世界都瞠目结舌的声音。
1: 哦，说来听听。
0: 他说美国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任何武器。
1: 他吓唬谁呀？不就是想扔原子弹吗？
0: 主席啊，据可靠的情报，美国已经将一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运到了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
1: 杜鲁门要是真有底气，你让他扔啊。我还是那句话，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看看谁笑到最后。
0: 现在全国抗美援朝志愿前线的呼声很高，很多民主人士自发的要到前线去慰问将士。不行，你看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慰问团到前线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战士们？
1: 嗯，好啊，应该去慰问，只是数量一定要控制，不要给前线的同志们添麻烦啊。
0: 好，
1: 来来，你还有什么事吗？
0: 主席啊。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啊。
1: 有话直说嘛。
0: 嗯，

事情过去了，半个月，安英是被美国飞机扔下的燃烧弹烧死。唐老总当天就发来电报，检讨自己没有照顾好安英，是我一直压着，没有及时告诉他。

0: 都很想念他，战争啊，总会有牺牲的。老子东家孩子牺牲了，朝鲜战场上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孩子，不是也在奋斗牺牲吗？ 不要太难过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怎么能不难过？你知道的，我是很喜欢爱英姐的太子的。 我知道，我知道，当初真不该。我不后悔，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保家卫国，能有派谁的儿子去呢？
1: 这次演出啊，马上就开始了，就等您了。哎呀，
2: 这回就不去了。你替我去吧。
1: 哎呀，我这第二次战役的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哎呀，彭总，看完演出再写也不迟。这次来演出的文工团啊，都是专业的，听说演出的水平很高。
2: 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1: 哎呀，不感兴趣也得去看看。就当那换换脑子。彭总，你脑子里这根弦啊，不能老绷着。
3: 那要是万一崩坏了，麻烦可就大了。
1: 这我这拿你没办法。
3: 走走走走吧。
1: 彭总，
3: 去看演出吧。彭总，有个事情我向你请示一下。
1: 什么事情？
3: 国内寄来很多问问品，上面写的都是你的名字，我把他们都已经搬到你房间里了，请示一下怎么处理。
1: 搬到我的房间？你这不是胡闹吗？ 你负责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然后分下去，要合理分配啊！
3: 哦，
1: 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分一点，如果这一次没有分到的，下次补上。
3: 明白。
1: 那还有，分到东西的单位，你让他们都给祖国人民写封感谢信，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持和关怀。
3: 是。

0: 牛尾巴打苍蝇，正好。这得给彭总留着。
1: 哎，小同志，你好。
0: 你是？
1: 我是慰问团的。
0: 啊？你是慰问团的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你们经常来慰问。
1: 听说咱们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司令员住在这儿。
0: 对啊，
1: 我想来看看。
0: 哦，那真不巧，彭总刚刚出去了。
1: 那我们能看看他指挥作战的地方吗？
0: 同志，你想干嘛？
1: 哎，不是，你看。你看，我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几千师生啊，就派了我这么一个代表。临来的时候啊，他们告诉我一定要看看彭总。既然彭总不在，我能看看彭总生活起居的地方吗？回去也好给全校师生做个汇报。
0: 哦，这样啊。
2: 对，
0: 行，我明白了。哎，走，跟我走。哎，来，
2: 谢谢谢谢。哎。

0: 这就是彭总住的地方。对啊。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回去后一定要告诉全校师生，不，我要写篇文章，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志愿军总司令，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佬。<笑>
1: 同志。
2: 我再带你去看看作战室吧。那太好了，走来。刚开成功的，今天演的真是非常成功。那就再见了。今天演的真是最成功的，
3: 是啊，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今天跳的那个动作真的好，太牛了！
2: 哎呀，这样吧，咱们俩。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
0: 你歌唱的好，不好，好就是好，不好我不会说好吗？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包首长，我叫刘燕，大家管我叫燕子。
0: 燕子同志，你是湖南人吗？
1: 首长，猜对了，我是湖南浏阳的。
0: 我是湘潭的，我从小就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
2: 我们是老乡哦，对对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到朝鲜的呀？一个礼拜了，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到前线给战士们演出。嗯，
0: 好，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过下部队演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 是，首长。
0: 哎，还有，到了前线以后啊，你们不但要演你们现在现成的节目。 要多搜集咱们志愿军英雄的故事，多搜集一些素材，编成节目，演给更多的人看，唱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从你们的节目当中受教育。
1: 是，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0: 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首长，我们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4: 首长，再见。
5: 天空出彩霞，地下开红花。

0: 哎，小李，
1: 哎，
0: 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魏文平怎么不见了？
1: 刚才有一个干部带两个战士搬走了好多东西。
0: 这不茶馆的赵水壶来吗？
2: 你给我看住了，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
1: 是。
0: 莫名其妙。
3: 好东西，
4: 你可真行啊！出去一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卫品。
5: 我最喜欢吃饭的，你给我留一个啊！
4: 哎，没问题，有我的就有你们的啊！来这么多卫品。
5: 哎，我喜欢吃饭的，
4: 没问题，
5: 我
4: 最
5: 喜欢吃饭的，给我留一个啊！
0: 别吃了，哎，让开，把东西都还回来，还回来！谁给你的权利？这是拿卫品的？
4: 你谁呀？
6: 让卫品。不就是慰问我们志愿军的吗？
4: 这迟早都要发，我帮你发了，你不感谢我，你还来到这里兴师问罪，
0: 出去，这还有理吗？你们现在把这东西都给我送回去。
7: 凭什么呀？
8: 凭什么？
4: 你呢？送回去？凭什么呀？
0: 就
4: 你一个新兵蛋子，凭什么指挥我？
0: 就是，凭什么？这明明是彭总布置给我的任务。
4: 你别拿鸡毛当令箭，你要是赖在这儿死缠烂打，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把你送到三八线上去。
0: 就是，三八线怎么？我就打仗吗？我也是来打仗的。
9: 彭总，
0: 他们，
4: 彭总是这样的，我们去领的魏文平，这位小同志可能嫌我们领的太多了，他还不高兴呢。嗯，
10: 是这么回事吗？
0: 彭总，他们根本就不是领，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自己拿的。这些慰问品我还没登记完呢。
10: 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啊？
4: 听彭总指示。
10: 这些慰问品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呀？
4: 啊，彭总，我马上送回去。
10: 嗯。

0: 这封奏，什么事情？今天慰问品的事儿啊，公公，今天要不是你替我撑腰，我就真没办法了。今天啊，我不是替你撑腰，是替朕意撑腰。管公的人就要像你这样，那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三。 敢把厚脸皮的上司挡回去，有了这三条，才能保证一个公字。明白了。啊，对了，冯总，您看这条红色的围巾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五个女共青团员专门给您织的。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挺好。
1: 但还是给战士吧，他们更需要。来，
2: 不要啊！
1: 哎，哦，对了，冯总，
0: 这儿
1: 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戚，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
0: 这个我可以收下。
1: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

0: 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

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这是五个女共青团员专门给您织的。
1: 哦，
0: 嗯，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
2: 挺好，但还是给战士吧，他们更需要。来，
0: 不要啊。
1: 嗯。
0: 哦，对了，彭总，
1: 嗯，
0: 这儿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启，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
1: 嗯，这个我可以收下。
0: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
1: 我老婆。
0: 哦，难怪你说这个你可以收下呢。那彭总，
1: 嗯，
0: 你看包裹，我先走了。
1: 啊，好。
0: 哎，
1: 哎，对了，
0: 啊，
1: 哎。
2: 那，这个给你，奖励你今天的工作。
0: 不，彭总，这是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吧。
2: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拿着，去吧。
0: 谢谢彭总。

0: 原来你刚才在电话中说有重要情况，什么情况？来自联合国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13个国家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建议如果在三八线停战，就可以召开有关大国举行的协商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1: 美国的态度呢？
0: 美国没有表态。 不表态等于是同意，这正是美国人此刻最急需的东西。美国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以谈判为掩护，找到喘息的机会，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2: 13个会议还提出啊，如果我方宣布在三八线停战，
0: 就可以得到有关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2: 这什么逻辑？
0: 当初13国为什么不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布让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去？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说话；而等中国军队有越过三八线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停火的方案。
2: 那我方的态度呢？
0: 针锋相对，他们越是害怕我们越过三八线，我们就一定要越过三八线。
2: 可是彭老总发来电报，前方部队十分疲劳，后勤供应跟不上，部队现在急需休整一段时间。
0: 那封电报我看了，当时我也是同意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你告诉老彭，从局部看，部队休整是对的，但是从全局看，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来，连续作战，尽快越过三八线，哪怕是越过一步，那也是胜利。
3: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离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4: 大家都说说意见吧。
5: 如果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 除了部队疲劳、运输困难、天气寒冷等不利条件，我们还要面临着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击战。打运动战是我们的强项，而打阵地战，我们的装备劣势会成为明显的短板。
3: 还有，目前部队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战士们都吃不饱肚子。
5: 如果真的打过三八线，三八线以南是不可能从当地筹到一地粮食的，战士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怎么打仗？
6: 弹药和武器装备补给也是件大事，我们战士现在手中的武器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过来的，枪支口径不一样，还有弹药运输也有很大的困难。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制约第三次战役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

0: 的电报上写得很明白，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越过三八线，军事必须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毛主席已经决定让我们打，我们就是再有困难也要坚决地执行命令。
1: 彭总让我交给你的，
2: 彭总送给我的啊，
3: 带上吧，带上吧，
4: 魏华，咱们也来一个，来，我们同志们比一比怎么样？来，好，来，
5: 比地他比一把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当年就是老祖宗。
6: 真闹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催指挥部搬家呢？
0: 部队已经抵近三八线了，指挥部靠后怎么指挥啊？
6: 方总，我听说美国那边又搬家了。
0: 我也刚收到消息，替代沃克的这个李奇微啊，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不像麦克阿瑟那么狂妄，也不像沃克这么谨慎，对我们来讲也许是碰到一个强硬的对手。
6: 方总，你不就愿意跟强者博弈吗？
0: 博弈，下棋输了我还能毁一步，这搞不好啊，得付出代价。

0: 好久不见面了，
1: 首长，真是很有缘分啊！
2: 陈老乡，以后啊别叫我首长了，要叫我老乡吧。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啊，
0: 我们是在这儿负责在路边给战士们宣传鼓劲儿，过两天就新年了，还要去前线给他们演出呢。
2: 好啊，多拍点节目，给咱们的战士好好鼓鼓劲儿。
0: 是，首长。那首长再见。
2: 再见。

战术。

0: 家的好事。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庞总，庞总，看起来前面打得不错。
1: 是啊，刚刚收到突击部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抵近汉城。
0: 咱们靠前看看。
1: 哎，庞总，
0: 咱们已经很靠前了，再往前就很危险了。
2: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
1: 庞总，
0: 你这么着急干嘛？
1: 我陪你去还不行吗？
0: 老洪啊，照目前看，敌人很有可能放弃汉城，咱们要抓住这个战机，扩大战果。

0: 阿秋同志。
1: 哎，
0: 你也去参加游行了？
1: 是，前方打了这么多的胜仗，太让人高兴了。
0: 阿秋同志，你想不想到朝鲜去看看彭总？
1: 当然想啊。
0: 过两天啊，咱们陕西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东北去考察，我正好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我想这是个机会啊，到时候我就派人负责把你送到朝鲜去。
1: 嗯，

0: 太好了，谢谢习书记。谢就不用谢了，见了彭总呢，一定代我们向彭总问好就行了。
1: 一定会。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哎呦，你过奖了，
1: 林院长不止口琴吹得好。
2: 是
3: 啊，林院长，
4: 通话，
3: 小老乡，林院长，你这小号吹得更好啊！啊，那历史上啊，有个秦穆公，那女儿弄绿啊，有一只枭啊，吹来了凤凰，你用这只小号，俘虏了一个连的敌人，这只小号是半个功臣。我看，等我们回国以后，你这只小号可以放到咱们的军事博物馆。
0: 哎，谢谢彭总。
5: 叔长，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
3: 那你说呢？
5: 我觉得也快了。我们都把汉城收复了，美国鬼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同志们，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6: 有，
7: 当然有了。叔长，我还做了一首诗呢，我给您念念。
3: 好啊，大家鼓掌。
7: 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不达胜利，不停休，不赶走美帝，不回国。
8: 好。

0: 完全有力量消灭或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者，向大田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者
1: 把他关了，
0: 赶下海去。
2: 王总，汉城光复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我看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呀、啊？
1: 陪我出去走走。老洪啊，我告诉你啊，我打了这一辈子仗，我从来没怕，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咱们收复了汉城之后，我这心就没有踏实了。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晚上还做噩梦。你说咱们收复了一座空城，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万一哪天再把汉城给丢了，向全国人民交代，
2: 王总，汉城会丢的。
1: 怎么不会？说实话，那汉城并不是咱们攻下来的，那是李奇微故意放弃的。如果他真顶不住，他还会玩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敬的冷幽默吗？
2: 三次战役啊，咱们只歼敌了19000人，并没有给他们。

0: 我们就不该接受。停止追击的命令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所以就不给几位过目了。杨参谋，立刻发出去。
1: 是。
0: 等等。

0: 什么日子啊？啊，
1: 不能，今天有贵客。
0: 胡扯，
2: 有贵客，事先我怎么不知道？
1: 你还不知道？这个贵客呀，你很熟悉，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
0: 你少来，你们几个是想打牙祭了，拿这事来糊弄我，对不对？嗯。
3: 有请贵客。
0: 会是你呀、啊？你怎么来了？
4: 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来看看你不行吗？
0: 志愿军几十万将士，老婆都来了，行吗？
1: 王总，安修同志啊，不是专门来看你的，他是参加西北代表团到东北去参观。习仲勋同志看着离朝鲜近，就安排他过来看看。就不行说点好听的呀。
0: 那好，先吃饭吧。
1: 来，入席吧。
5: 坐吧，坐吧，坐。
0: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沾你光了。大家都是，我们来朝鲜几个月了，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饭。
1: 彭总说的没错，前线战士的生活呀非常艰苦，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血，有时候是没有炒面只有血，所以彭总对自己啊要求也相当严格。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4: 听你的。
0: 这几天前线真是较劲的时候，我也没工夫陪你。我看你明天就回去吧。
4: 我这刚来你就撵我走啊？
1: 安修同志，你别听彭总的，你不在的时候啊他经常念叨你。人家大老远来的，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吧。
6: 是啊，彭总，好不容易，
1: 是不是？
6: 我不是怕多住天上的，
1: 多住几天，
0: 那就住两天，后天回去，你们吃你们的。
1: 来，同志们，咱们共同举杯，欢迎嫂夫人。
6: 来。

0: 我说你来之前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也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1: 想给你个惊喜呗。
0: 你真是把我给惊着了。让我看看，这比我走之前瘦了，是不是累的呀？
1: 什么累的呀？愁的。
0: 愁什么呀？
1: 你说你来朝鲜多长时间了，你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多给我写几封信啊？我这每天七上八下的惦记你，不停的做噩梦，能不愁瘦了吗？
0: 我错了，这是我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一到这边我这一忙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我有时候也在想。
1: 想我啊？
0: 我在想，万一我在朝鲜牺牲了，你就成寡妇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对不住你。
1: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我给你带好东西了，你等着。
0: 啊！哎呦，这么大个梨呀！
1: 这是大西北乡亲们让我带给你的，带给最可爱的人。
0: 好，谢谢他们。咱俩一人一半。
1: 哎，梨不能分着吃。
0: 为什么呀？
1: 咱们是夫妻，夫妻能分离吗？
0: 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还信这个？
1: 反正我不跟你分着吃。
0: 好，我自个儿吃。我吃。
1: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0: 那住在这样的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零下30度，在外面露宿。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4: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5: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4: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5: 像信天翁一样？
4: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5: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4: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
6: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7: 好饿、哦！
6: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7: 好饿！
8: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9: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6: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7: 好饿！
8: 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6: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10: 你好，
8: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6: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8: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9: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7: 好饿，好饿！
8: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6: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10: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6: 杜鹃？你确定吗？
10: 我确定。
6: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10: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6: 真奇妙。
10: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6: 哦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7: 好饿。
6: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4: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11: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6: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7: 好饿。
4: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11: 斑尾鹰来了，躲避！
4: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6: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7: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6: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12: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6: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9: 我们的巢塌了。
8: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待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 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6: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5: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0: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4: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8: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4: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5: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4: 我来了，坦克。
5: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6: 坦克，你还好吗？
5: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4: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7: 啊哈，
4: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8: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5: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7: 好饿。
5: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4: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6: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5: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8: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4: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它如何自救。
6: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5: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那里有一朵鸡云。

0: 追不上我。
1: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2: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1: 真好吃，谢谢。
0: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2: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3: 救命！等等，我学会了。王八，
4: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2: 谢谢。哦，
3: 朱尼尔去哪儿了？
4: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5: 在上面。啊，
0: 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5: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7: 好饿，好饿。哇
2: 哦，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云集。
10: 海底报告，
11: 云集。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1: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2: 快看那些泡泡，
1: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2: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1: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2: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3: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4: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1: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5: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2: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1: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2: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1: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

0: 湾的岩石结构了。
1: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2: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3: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1: 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4: 又见面了，抱歉。
1: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5: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1: 又地震了！
0: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4: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5: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0: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1: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0: 好主意。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6: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0: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6: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0: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6: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0: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你叫什么？
6: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0: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你还好吗？
6: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哼，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7: 洗碗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6: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7: 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1: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不，我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8: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9: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7: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9: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8: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开穿山甲艇去吧。
10: 稍等。

0: 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1: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2: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3: 别担心，救援来了。
2: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3: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2: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4: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5: 也许我们能帮忙。
4: 哦，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6: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4: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编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谢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3: 嘿，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吧。
3: 好。
4: 谢灵通，加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6: 伊万你好，需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4: 拖拖拖，平医生，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6: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

0: 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0: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0: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3: 但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4: 你说的对。抱歉，
0: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9: 加拉帕戈斯象龟。
10: 加拉。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电脑动画、3D 投影、智能机器人，可能没有一个小孩子能拒绝吧。可是他们的出现，可都要多亏了书籍呢。书籍帮助人们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帮助人们过上更加轻松的生活。我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关于科技与阅读的主题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跟随镜头一同走进我们充满科技探索氛围的校园。今天我将作为小小讲解员，为大家呈现这些神奇的科技小物件是如何互相协作，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的。在这些工具里，摄像头就像一颗敏锐的小眼睛，它会快速捕捉画面，并将其转化为图像信息。平板电脑则是智慧源泉，我们在上面编写复杂的指令，然后给 AI 开发板注入思考的力量。驱动板则是连接枢纽，有了它才能让这些设备们各个连接在一起。先来看第一个神奇的功能，当我用摄像头拍下京剧传承人林女士的照片后，摄像头瞬间就能识别。

0: 请确认取景框画面。
1: 这是林女士，传统戏剧中京剧传承人。
2: AI 开发版不仅能说出他的姓名，还能讲述他是传统戏剧中京剧传承人。这背后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和提前让人工。

0: 而第二个功能，我给摄像头展示一段包含错别字的纸张。
1: 请确认取景框画面。
2: 第七个字有误，请更正为正。第十七个字有误，请更正为成。
0: 这都得益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前期大量的正确文本的输入训练。科学探索永不止步，希望同学们能通过这次展示爱上人工智能，让我们一起在人工智能的海洋里遨游吧。
3: 西夏池实验小学秉承让不一样的孩子一样精彩的广普办学理念，紧紧围绕宁夏根、中国魂、国际范育人目标，凝结课程，凝练师资，凝聚品牌，积极探索五育加科创育人新路径，多方式开拓新时代科学教育新赛道。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深根广普教育课程体系，在善用课堂、建好师资、搭建平台、提升格局等方面全面发力，让学校科学教育在丰富育人内容、创新实践形式、拓宽育人场域等方面不断地创造新动能，形成新优势。
4: 一株青蒿救苍生，它仅用一株小草就改变了世界，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百姓患者的生命，让数亿人远离疟疾的肆虐。他就是我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科学家屠呦呦。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连他的名字都在讲述着他和青蒿的神奇缘分。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担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523项目课题组组长，开始参与抗疟药物研究。他翻阅历代医籍，走访中医专家，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仔细记录。他从2000多种方药中精选出了640种，并对其中200多种方药展开实验研究，筛选潜在抗疟药物。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终于在1971年从编号为19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中找到了抗疟药物的突破口。为了尽快救病治人，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屠呦呦和团队成员以身试药，证实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疟疗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1972年有效抗疟单体青蒿素终于现身了，神奇的青蒿素走向了全世界。直到今天，青蒿素还在造福人类。要知道，这位科学家89岁时仍在研究青蒿素。屠呦呦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更是中国女性的骄傲。
5: 我将要越过最漫长的路，去与你会合。途中会缺氧、摇晃、寒冷、孤独，睁开眼睛也看不到流石和尘埃，无数的星球排起队列，像我们曾经一起穿过的密林。但即使我误入歧途，他们也沉默不语，一切都命中注定，此路迢迢，我甚至无法告诉你是否一定经过冥王星，但我会一路在想， 你的那一

0: 边，日常都在干什么？那么辽阔，那么清澈，不应只有一所房子。屋前屋后是否有树、蔷薇和湖泊？黄昏的山坡是否有马在走动？风吹过原野，远处是否有回响？梦醒之时，天际是否还有亮光？我将要越过最黑暗的路，去与你会合。途中，我要大声歌唱或痛哭，以此告诉你，我们越来越近。这一边已经全部结束，一切都从你那边重新开始。
1: 卡尔·塞根是一名天文学家，他的知识可都来源于书籍呢。他还说，一本书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从狭隘的港湾驶向无限宽阔的海洋。现在让我们继续走进阅读分享吧。
2: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西夏区实验小学6年级2班的李静彤。今天我满心欢喜地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精彩绝伦的科普读物《趣味科学小哥白尼》。这本书由中国科协重点推出，它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科学奇妙世界的大门。它精心围绕宇宙、海洋、物理、环境、生命这五大引人入胜的主题，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巧妙地雕琢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故事，专门为咱们小学生量身打造。在书中，我们仿佛跟着宇航员一同踏入浩瀚的宇宙，亲眼目睹他们在空间站里精心种植蔬菜，那些原本普通的蔬菜种子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经历了奇妙的生长变化，最终成为宇航员餐桌上别具风味的美食，那场景别提多有趣儿了，更仿佛穿越时空与古老神秘的恐龙化石来一场近距离的邂逅，尽情窥探远古时代生命的奥秘。趣味科学小哥白尼就是这样一本魅力无穷的读物，它不仅点燃了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灼热兴趣，更让阅读变成了一场快乐的享受。相信大家读完以后一定会和我一样爱不释手。
3: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西夏区实验小学2年级10班的刘雨果。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动物天气预报员》，里面的小鸡去问了小狗、小燕子等等动物，他们要去告诉小动物们要下雨了，可是小动物们都知道要下雨了。小鸡失望地回来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很多小动物都是天气预报员，不用你告诉他们。这时狂风大作，接着一阵闪电，一阵雷声，雨便哗哗地下了起来。
1: 科技决定未来，但书籍才是我们改变未来的唯一方法。读书总能让我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我相信这次的同学会能让我们在科技的海洋中扬帆起航。同学们，再见。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槟梨，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要侧根。
0: 为了让四翅槟梨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4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4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槟梨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槟梨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3: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3年，四翅槟梨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3: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槟梨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3: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
4: 是荒漠肉苁蓉。
2: 荒漠肉苁蓉。
3: 刚好农院生地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4: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3: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槟梨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槟梨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

0: 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1: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2: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3: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2: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4: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12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 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乡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如果在从零到一，或者是从一到一百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从零到一。
1: 好，我们准备转打到球，延伸，延伸出去，直接带上来。
2: 他还是有一点。
0: 我2022年时候跟我老婆就在这边结婚嘛。对，那结婚之后当然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段期间发现到好像在我们宁夏在银川没有什么人在进行棒球垒球这项运动，刚好我本身自己在台湾就是球员嘛，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专长就是放在这边做一个创业，然后也能够顺便带这边的人去做一些这项运动的了解。我自己是从8岁开始接触这个运动，一直到上大学，后来当了专业球员，到24、25岁的时候，因为肩膀有伤才开始转行。我爱棒球，棒球带给了我很多，我人生的一大部分时间是跟棒球有关的，所以现在能在宁夏做棒垒球推广，我很开心。
3: 人手里至少保证有一颗球，然后我会把桶套到头上啊，铁桶僵尸啊，然后你们需要干什么？拿球来砸桶啊，不要砸我啊，砸桶就行。
0: 前期我们都是做免费，基本上就是公益的教学嘛，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大家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然后感觉好像这运动门槛很高，一直在组织大家做训练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了解这个运动。
3: 哎，你们两组啊，同时，
4: 前两格，这一格。
5: 花生很棒啊，花生。
0: 第一年想要进入到学校去做。公益教学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难，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多学校甚至相关的单位他都不了解这项运动，然后当然学校他也考量的是学生的一些安全性。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那时候基本上是每联系一间学校就是就被婉拒了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有点灰心。而且前期其实都没有标准的棒垒球场地，我们最一开始是在森林公园里面的大草皮，但它经常要洒水，有了安全性的考量，我们辗转换了很多场地，再加上前期基本上都属于公益性的教学，所以也没有收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止损的周期，大概是2年。
1: 接球接稳一点，
6: 这个距离比正常的慢垒距离还短，都一直失误了，所以比赛很危险。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接球接稳定，你才能够让你的队友，他每次在比赛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全心全意，然后很放心的投给他的队友。
0: 到后面开始，因为人数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去盖一个室内的训练场，来解决我们有一个固定练习场地的问题。那收入慢慢稳定了之后，其实后面其实就一直是往好的方向去推进。如果说透过我们开始接触棒垒球这个运动，至少3000-4000人是有的。我们其实参加过蛮多次比赛的，我们能进入到一个中段班的阶段。那甚至我们有一支女生的球队，然后去年也在全国的女子棒球赛拿过全国的第4名。
7: 不知道广州心情如何？你这个样子一点不像接棒的，你心情咋样？

确实就是因为身边也蛮多学长学弟，就以前打球上学，他们也都在沿海城市那边去做教学。但对我来说，因为一方面是我在宁夏生活了比较久，然后对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感情了。那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与其到一个已经发展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锦上添花，我比较享受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0: 每年现在其实会透过棒垒球这个平台去举办一些比赛，不管是小朋友的比赛，或者是成人的海峡两岸比赛。当然，除了来打球之外，顺带还会给他们规划一些观光的行程，透过打球观光，然后了解这个地方。我现在来宁夏已经8年了，越来越了解这个地方。平常有空也会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去分享一些在宁夏的生活。也希望通过我的能力和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宁夏，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让外地的人爱上宁夏，我还蛮有成就感的。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时光流转，岁月更迭。8月7日，我们进入了属于秋季第一个节气立秋。它的到来为万物划下一条由炙热通往凉爽的分界线。此时北方干冷空气日渐活跃，暑气日渐收敛，空气中多了清爽干燥的微凉，我们已经能隐约捕捉到秋天的影子。从全国凉风渐起地图来看，新疆东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内蒙古大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大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 1.5 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未来我区就将会在降水和大风的联手影响下，气温逐渐下滑。预计10到11号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其中10号午后到11号上午，银川和石嘴山两市红四补同心，海原部分乡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及固原市有阵雨。在12号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33度。吴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度。固原多云，16到27度。中卫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宁东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张宇普、陈庸出席开幕式。
1: 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强化安全为本守牢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宁夏17运开幕式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脉，同心筑梦，书写团结奋进新篇章。
1: 银川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贺兰山下健儿云集，粤海湖畔激情飞扬。8月8号晚，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开幕式。
2: 当晚的懒山公园华灯初上，落日融金，会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仪仗队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会场。紧随五星红旗入场的是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民族团结方阵手持马兰花束，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20时37分，李亦飞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1: 运动会开幕，
0: 顿时现场灯光闪烁，彩旗挥舞，掌声雷动。随着自治区运动会会歌的嘹亮奏响，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随后，文体表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拉开帷幕，整个演出由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河、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组成，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串联起宁夏古今文明脉络、红色革命记忆、生态发展成就与未来奋进图景，充分表达了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勇担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壮志豪情。点火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万众瞩目下，开幕式火炬入场，经第十五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团体第六名获得者程子硕、全国射箭总决赛冠军赛巡回赛冠军获得者沙雪儿、射击选手王硕、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子5000米冠军苏菲、女子3000米障碍跑选手杨艺婷五位火炬手接力传递，引燃本届区运会主火炬塔，火焰升腾，点亮夜空。随着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激昂奏响，全体演员返场，再次唱响大美银川，开幕式在澎湃的旋律中落下帷幕。本届体育盛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和银川市人民政府承办，主题口号是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其中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4个小项，并首次把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列入竞技体育组正式比赛序列，各项赛事将在28个场馆地分阶段举行。合并举办的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8个代表团参与角逐，花炮、木球、陀螺、民族健身操等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示全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致开幕词，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窦静丽、楚伟、车永哲、王和山、马文娟、杨淑丽、李晓波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主持开幕式。区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宁单位、区属大型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地市和22个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近20000人参加开幕式。
2: 8月7号至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0: 的重要论述，强化安全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整改各类突出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张宇普来到沙坡头景区索道设施区，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运营维护等情况。他指出，景区人流客流集中，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进一步做好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警防范等工作，从严从细抓好索道、缆车、电梯、观光车、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切实做到设施运行稳定、人员资质齐备、应急预案管用，让广大游客游得开心、安心、放心。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明察暗访情况指出，中宁县某医疗机构存在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张宇普现场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随机抽查周边商户消防安全，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深化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特别是要注重抓好小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中宁县某企业违法占用草原沙地造成植被破坏，且停产后未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是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突出问题。张宇普实地查看场地整治、植被恢复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谁破坏谁治理原则，督促企业扛牢生态责任，确保问题整改达标，防止反弹，并持续做好后续管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草原沙地修复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严守土地利用开发红线，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陈春平参加。
2: 8月8号晚上，银川缆山公园流光溢彩，近20000名观众在此共同迎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开幕式的精彩演出生动展现了塞上儿女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时代风采。
3: 此刻身处银川缆山公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组山水相依、光影交织的诗意画卷。今晚的开幕式把舞台搬到了室外，所有的观演座位全部免费开放。在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今天，十七运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姿态，书写着塞上儿女团结一心、奋勇争先的新篇章。
1: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创新性地打造沉浸体验新场景，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塞交相辉映。开幕式前，许多观众早早就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盛会的魅力。
3: 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在身边的话，还是要听，来体验一下、看一下，应该是感受一下。
4: 那就是咱们这个票全是免费，提前在网上可以免费预约。今天过来，从那边停车场到这边，到包括入场，包括这伴手礼，都很好，都很用心。
1: 当晚的开幕式大型文体展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分为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和、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震撼的艺术盛宴。
5: 参加咱们这个自治区这个4年1届的这个运动会，能亲临现场，非常高兴。因为都这个年龄能参加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大家都很积极。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把这些歌要唱好。
6: 对，我们要跳35分钟，从进场就要开始一直在跳，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呢跳得也非常的有劲。
7: 我们从远古的贺兰山岩画开始，然后从古丝绸之路通过我们黄河对我们的滋养，到后边我们整个宁夏各民族儿女齐心齐力团结奋进的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在这里有所体现。
1: 本次开幕式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以及各级新媒体平台全程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也让盛会的全民关注度空前高涨。
8: 非常震撼，这个舞台效果太震撼了，就出乎我意料，后文化也很有深远，我很喜欢银川。
1: 作为全区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十七运竞技体育组设游泳、射箭、田径等23个项目，全民健身组设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13个项目，在为每一名心怀梦想的运动员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也让更多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收获满满。
9: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宁夏最大规模的比赛，希望我可以拿一个前三，拿一个奖牌。
10: 希望接下来团队更加团结，能赛出石嘴山的风格，然后打出更好的成绩。
11: 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强，办的这个活动呢，感觉的很有格调，很有档次啊，能够宣传我们宁夏的这个体育发展的这个情况，非常好。
0: 8月8号晚上，一场体育盛会燃动塞上大地，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响亮的口号正是全区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写照。从竞技体育的激烈角逐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彩绽放，这场盛会既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团结的礼赞。各族儿女同台竞技，共叙情谊，绘就了一幅和和共生的动人画卷。开幕式上，当我区33支代表队意气风发步入会场，蓬勃朝气扑面而来，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更是全方位展现出宁夏的发展魅力与综合实力。我们从中看到了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坚定信念，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更读懂了塞上儿女凝心聚力共建家园的赤诚情怀。盛会启幕，号角催征，让我们把赛场上的拼搏劲头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把赛场上凝聚起的团结力量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奋勇前进。
2: 银川市近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人工智能发展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区域数字产业能级实现跃升。
1: 产业竞争早已告别传统增速比拼，我国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这次银川市获批先导区就等于拿到国家层面布局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入场券。银川凭什么成功突围？可以来看一份成绩单。2025年，银川市数字经济规模达1200亿元左右，先后建成人工智能生态社区、 AIGC 数字文化产业基地等特色载体，引进百度智能云、科大讯飞、子东太初等行业头部企业，出台人工智能9条等扶持政策，目前已累计为30家制造业、科技型企业兑现政策补贴1178万元。从互联网加到人工智能加，风口更迭，银川如何在全区领跑出一个气象万新的产业未来？银川市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进方案，明确发展方向。
12: 银川市将紧扣先导区试点、绿色算力、行业应用、向西出海三大核心任务，紧扣东数西算战略，全力打造西部普惠优质算力供给高地，打造西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样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宁东基地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基层一线，切实回应群众的多元期盼。
3: 每逢寒暑假，奋战在岗位上的职工父母就遇到了烦心事儿。暑假到了，孩子们该去哪呢？在宁东基地呀，这样的烦心事得到了贴心的解决。
13: 作业写完之后呢，我们一起到后面的那块那个桌子上面，我们一起做手工。
1: 在宁东基地体育馆活动室内，基地工会工作人员与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辅导老师，陪伴辖区职工子女写作业，开展手工实践。

0: 复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你几岁了？
2: 5岁。我喜欢在这里做手工。
3: 这场所小孩子他能够有地方去玩，我们大人的话也安心的工作，我觉得挺好的。
4: 我们活动有手工课，有这个游泳课，有科学课，还有一些个安全的防范。
0: 宁东基地产业职工数量庞大，基地工会聚焦职工现实需求，开设公益托管班，把暖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办好民生实事，既要解决群众眼前的生活难题，也要补齐城市长远发展的硬件短板。在宁东城区雨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有序推进，
5: 有效地解决宁东城区的这个医涝点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型和先进的啊，因为我们想解决的是未来宁东镇区可能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久远的问题。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东基地始终把为民惠企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推进民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兼顾当下诉求与长远发展，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的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8月8号在宁夏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古籍展示、诗词展览、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让珍贵典籍走出库房，走进大众。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
7: 都说古籍要晒，可到底该怎么晒？今天在宁夏图书馆，我带您找答案。我身后就是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的现场，现在就跟随我一起去打卡吧。
8: 在中国人的血脉里，中国人在唐诗里。
9: 一首清越激昂的诗朗诵拉开了晒书节的序幕，整场活动的核心亮点当属氛围感拉满的诗词里的宁夏主题展。策展团队深挖馆藏珍稀古籍，精选21首历代歌咏宁夏的经典诗词，顺着历史年轮铺展开来，完整串联起塞上大地的山河变迁与人文故事。
10: 今天呢，我们打造的这个诗词与宁夏这个主题展，就是通过21首和宁夏有关的诗词，我们还把这个诗词的原文还有包括精要的这个解说等等汇集在一起，以这种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大众介绍我们古籍，这样把我们这些阅读推广工作也做得更实。
9: 晒书可不是真拿到太阳底下晒，看馆员老师手上这本古籍跟宁夏有几百年的渊源，今天头一回晒到咱们面前。
11: 近距离看到它之后，就觉得非常的珍贵，也很难得，很难得。可能我们还要去北京的图书馆都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在宁夏的图书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
9: 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这些非遗体验区了，石碑传拓、雕版印刷、漆扇制作，这些非遗手作零门槛上手，做完还能带回家。隔壁 VR 古籍数字体验、情景剧展演、书香市集也排着队，左手老手艺，右手新科技，全给安排上了。
12: 我觉得他这个活动就挺非常有意义，就是每次能让大家就在玩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知识，就像这次这个漆扇，大家都在体验这个活动的同时就还了解了一下这个非遗。
7: 此次晒书节的活动可谓亮点满满，部分展览及体验将持续至11月，后续还要到吴中、中卫、狮嘴山、固远，在家门口就能打卡。晒书晒的不只是一卷典籍，更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0: 8月8号，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1期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走进企业车间，随着生产线高速运转，首批乳粉顺利下线。整条产线从原料输送、生产加工到成品包装，全部实现了智能化闭环作业。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生鲜奶30万吨，让乳铁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儿配方奶粉等精深加工乳制品实现宁夏造，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
13: 因为宁夏零五有当地最好的奶源，有最好的奶源质量，同时也得感谢当地政府对我们政策的帮扶和支持，真的是对我们做到了非常大的帮扶。
14: 像飞鹤这种大企业到零五地区，然后去建厂，然后进行招聘的话，也会带动我们零五本地相关的这个就业环境。

0: 飞鹤乳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乳制品深加工基地，项目从去年开工到如今试生产用时不到一年，不仅创造了业内领先的建设速度，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优化结构、安全优质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
1: 2026石嘴山市大沽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8月7号启幕，本次消费季采用一家

0: 吸引本地及周边众多市民游客慕名打卡。
1: 我刚进去转了一圈，可以看到来自我们银川的还有外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在大沽口区这个地方汇聚了很多的人气，希望可以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2: 周边的商户还有我们这个烘焙行业带来了很好的客流量，人真的太多了。
3: 我是从兰州过来的，大沽口的人也非常热情，然后也感觉到这个氛围特别好。
0: 活动现场还特设网红晕碳休憩区，每晚还有治愈民谣演出，沉浸式解锁逛吃休闲赏乐的一站式新体验。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日前揭晓，其中武警宁夏总队某部战士烈士苗建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苗建，宁夏固原人，2000年四月出生，2020年九月入伍，2024年八月二日，银川市一名工人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苗建和战友周燕得知后下井施救，工人成功获救，苗建却不幸牺牲。
5: 眼下，中宁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施工人员紧盯节点，抢抓工期，严把质量关口，加速推进工程建设，全面掀起项目攻坚热潮。2026年，中宁县共谋划实施项目150个，年度计划投资16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复工项目138个，开复工率92%。
6: 诗润故园，悦享经典。故园是第三届中华诗词大赛决赛8月8号举办。大赛历经初赛、复赛，从数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2位诗词爱好者挺进决赛。在2个小时的赛程中，选手们通过必答题、抢答题、飞花令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诗词盛宴。
0: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近日组织肾脏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等多学科的10余名党员骨干专家走进闽营镇，开展义诊活动。义诊现场，专家团队聚焦基层高发的各类慢性病，为当地群众提供1对1精准问诊、免费血压血糖筛查和个性化用药方案指导。
4: 8月8号晚上的银川懒山公园，塞上盛会惊艳亮相，一场属于全民的体育盛会，定格成人们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温精彩瞬间，感受塞上大地奔涌的奋进力量。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

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

0: 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做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 50%， 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 5%，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十五五”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 只有

0: 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2: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1: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3: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4: 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今天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

0: 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2: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2: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

0: 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1: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0: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0: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3: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4: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5: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6: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5: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7: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5: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8: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5: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

0: 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7: 电话。
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信任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

0: 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以及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宁夏军区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开幕式的还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区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宁单位、区属大型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银川市四套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22个县市区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和群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现在有请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同志主持开幕式。
1: 尊敬的李亦飞书记、张宇普主席、陈庸主席，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请各代表队入场。

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

出现在我们前方。十七运承载全区人民的期盼，更是全区上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斗。

伟大精神薪火相传，时代力量生生不息，浩荡奇阵迎风而来，彰显拼搏超越、团结共进的精神，为这场体育盛会拉开序幕。

民族团结方阵手持马兰花树向我们走来。马兰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区花，象征着塞上儿女情谊长，民族团结会心。

裁判员方阵昂首走来，他们是规则的标尺，公平的化身。本届实习运，全体裁判将恪守职业道德，秉公执裁，为每一次拼搏精准定音，用

的硬核铁军。这支队伍承袭了血脉里的拼搏风骨，带着城市转型势不可挡的锐气，他们将在十七运赛场上亮剑争锋。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吴中市代表队。本次运动会，吴中市代表队共派出508名运动员，参加28个项目的比赛。迈步15舞，黄河明珠，美丽吴中，步履铿锵，立足新起点，唱响新时代最强音。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固原市代表队，天高云淡的六盘风光，镌刻着长征的峥嵘岁月，续写着固原奋进的崭新荣光。全体健儿将逐梦赛场，尽显山城儿女奋勇拼搏的昂扬风貌。

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中卫式代表队。中卫坐拥独特的沙河、星空资源，数字信息、清洁能源等产业蓬勃发展。作为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中卫代表队将展现中卫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宁东管委会代表队。宁东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今日健儿弘扬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实干精神，将担当底色和体育拼搏相融，书写奋进

迈着昂扬的步伐，新禁区代表队阔步走来。作为首战之区，队员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将全力以赴，奋勇竞技，展现新庆风采，力争优异成绩，为新庆聚力，为宁夏喝彩。

0: 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金凤区代表队，一城湖光会盛景，全民健身展雄风，健儿们凌云壮志，步履铿锵，他们将奋勇拼搏，逐梦赛场，尽显首府核心区昂扬风貌，诠释都市活力风采和体育力量。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夏区代表队，西夏区地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核心产区，宁夏西线旅游黄金地带，坐拥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等优质资源，七度获评全国10家体育旅游项目，尽显塞上健儿昂扬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贺兰县代表队。贺兰兼具道余风光、酒庄文脉与蓬勃活力，全体运动健儿秉持拼搏向

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永宁县代表队，全体队员朝气蓬勃，续写闽宁协作山海深情，怀揣热爱奔赴赛场。他们即将征战田径、射箭、摔跤等14个竞赛项目，以拼搏姿态力争赛场佳绩。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零武士代表队，灵州大地底蕴深厚，灵武健儿意气风发，代表队立足体教融合，将以顽强拼搏的姿态充分展现灵武全民健身成果与新时代灵州儿女的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五口区代表队，作为产业转型排头兵，大五口区的一代代建设者自强不息，为就高质量发展壮阔答卷。运动赛场上，406名运动健儿将竞逐群雄，奋勇。

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惠农区代表队，湿地花海铺开塞上胜景，长城岩画千年古路积淀悠远文脉，349名健儿逐梦赛场奋勇争先，以饱满斗志书写奋

迈着昂扬步伐入场的是平罗县代表队，黄河水滋养沃土，贺兰山培育健儿，此地走出亚运冠军何洁，横沥足球两夺全国桂冠。此次平罗健儿们将传承拼搏之志，尽显。

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利通区代表队，利通区不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夯实全民健身根基。赛场上，利通健儿屡创佳绩；赛场下，全民志愿之风温暖全城。爱在利通，子子同心，行胜于言，拼搏逐梦。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红四捕区代表队。红四捕区是全国最大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连续14年承办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此次健儿们必将赛出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青铜侠士代表队，本土名将杨逸婷征战亚锦赛斩获金牌，群体运动蓬勃发展，今朝征战十七运，健儿们必将承袭黄河风骨，奋勇拼搏，一展凌云锋芒。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红新县代表队，三军汇聚地，红新向复兴。这支队伍承载着革命老区的坚韧与荣光，他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展现新时代红新儿女的奋进风采。

山河幻彩，塞上烛光，昂首阔步向我们走来的是袁州区代表队。袁州区坐拥六盘雄姿，传承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袁州健儿同心聚力，将为袁州体育书写崭新答卷。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七极限代表队，七步福地吉祥如意，红色热土薪火相传，篮球之乡激情绽放，积极体育健儿肩负着新时代体育人的使命，将在赛场上团结一心，争创佳绩。
1: 现在迈着矫健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是龙德县代表队，千年古县活力绽放。作为高原训练圣地，龙德县荣文旅促健康，健儿们必将赛出风采，争创辉煌。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泾原县代表队，绿水青山绘就生态画卷，巍峨六盘涵养坚韧风骨。泾原县城乡体育场地完备，群众体育氛围浓厚，运动健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彭阳县代表队，千年古意生态彭阳，带着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的金字招牌，带着半程马拉松彭阳万里一马当先的坚韧，彭阳健儿必将努力拼搏，绽放体育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沙坡头区代表队，沙漠水城，亲近故乡。这是一支兼具江南秀美与西北雄奇的队伍，181名健儿将在12个项目中

中宁县代表队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今天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展现喜乡儿女的风采，迎接每一个挑战，争取每一个荣誉。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海原县代表队，他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今天齐聚17运赛场，运动健儿必将以过

建功十五五，机关当先锋。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代表队阔步走来，他们着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在赛场上砥砺拼搏，激发奋进活力，锻造过硬队伍，必将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自治区教育厅高校代表队，莘莘学子，步履铿锵，青春风采熠熠生辉，全区上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此次共有10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在7个大项、65个小项中一展风采。

国资健儿争家绩，国企铁军展雄风，迈着铿锵步伐走来的是自治区国资委代表队，他们以强根铸魂、强基培优工程为引领，扎根宁夏经济建设主战场，必将在运动会中展现国资担当、国企风采。

民族传统体育代表队阔步向我们走来，赛场聚同心，运动促交融。运动健儿将在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同台竞技，凝聚起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合力。

0: 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东道主银川市代表队，作为自治区首府，银川走在前，跳大梁，做表率，是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贺兰岿然，长河不息，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尽显山水相依，宜居宜业的城市魅力。
1: 本届运动会，银川931名运动健儿将参加全部竞赛项目，他们将秉持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以拼搏诠释梦想，以奋斗书写荣光，展现首府担当，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贡献精彩。
0: 高举伟大旗帜，奋进伟大时代。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亲临宁夏考察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指明了宁夏现代化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路、人民共同富裕之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宁夏732万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昂首阔步奋进15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篇章。每一次奔跑，每一场竞技，都是塞上儿女践行总书记嘱托、奋进实干的生动缩影。
2: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同志致辞。尊敬的一分书记、余普主席、程勇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贺兰山下逢盛会，粤海湖畔迎嘉宾。在这色彩缤纷、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齐聚塞上湖城，大美迎川，共同迎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及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盛大开幕。在此，我谨代表迎川市四套班子和294万银川人民，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兄弟城市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向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银川体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体育因城市而兴，城市因体育而盛。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带领下，在自治区体育局等厅局的精心指导、兄弟城市的大力支持下，银川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全国战略部署，统筹推进夯基融合赋能，体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体育蓬勃为民生增色，1.3万余处运动场所全域铺开，560公里健身步道、骑行绿道，串景成链，城市10分钟健身圈全面覆盖，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全国平均水平。体育蓬勃为发展赋能，商文旅农体酒，全域联动。悦动银川等特色 IP 火爆出圈，银马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项目，银川成为西北首个全国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体育蓬勃为城市添彩，120女足

洲杯预选赛等重量级赛事聚光引流，青少年三大球邀请赛等普惠性赛事燃动全城，苏菲、尚凯燕、戴建熙等一批高水平的运动员竞相涌现，在国际国内大赛上摘金夺银，体育之光照亮城市名片，凝聚奋进力量。运动激发共鸣，盛会点燃激情。本届区运会赛事规模、项目数量均创历届新高，我们倾全师之情，聚全民之志，举全城之力，高标准推进场馆升级，统筹赛事组织，提升城市风貌，致力为全区群众献上一届简约、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我们将以赛为检视之镜，着眼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持续完善健身体系，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保障水平，努力让银川颜值更高，活力更足，气质更佳。我们将以赛为发展之梯，打通观赛、体验、消费全链条，精心办好文旅宣传、美食推广、特色展销等系列活动，让大家尽享湖光山色，品鉴美食好物，感受人文古韵。我们将以赛为友谊之媒，深化市县体育互学互鉴互促，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让赛事效应突破城市边界，让体育运动链接区域发展，让团结奋进激荡宁夏大地。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梦想蓄势待发，精彩即将呈现。衷心祝愿参赛体育健儿公平竞争，奋力拼搏，展现一流风貌，争取一流成绩，从这里走向全国舞台、世界赛场，为宁夏赢得更多的荣誉，为祖国增添更多的荣光。真诚的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用心用情，尽心尽责，以一流服务、一流保障，创造安全、舒适、有序的赛事环境，让四方宾朋充分感受银川的温度和热情。最后，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现在，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同志宣布运动会开幕。
1: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奏宁夏回族自治区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请运动员代表夏依依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夏依依，2026年8月8日。
0: 请裁判员代表席磊宣誓。
2: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席磊。
0: 请各代表队退场，请欣赏文体展演。

贺兰为屏，黄河作卷，一条时光长轴铺展塞上万年风华。回溯远古，贺兰山岩画刻下先民的生命印记，农耕与游牧文明在此交融，丝路驼铃踏过戈壁，宁夏成为文明互鉴的通衢。在这片热土之上，一场跨越古今的时空对话即将徐徐展开。

一山分两境，万里会风华，不同族群在此共生共息。石矶山峦，太阳神图腾缓缓苏醒，一声声呐喊是先民迸发的生命力量。这一刻，群峰共鸣，天开地阔。

从生存技能到体育竞技，从远古求索到现代拼搏，贺兰山岩画用质朴的笔触描绘出生命的模样，古今同频，光影交融，这是生命在大地绘就的图画，更是岁月留给体育

指尖轻触岩画，古今再次相遇，以科技为媒，翻阅千年历史长卷，风沙渐起，驼铃悠悠，贺兰山的故事不曾落幕，丝绸之路的传奇正逐风而来。

大漠苍茫，长路漫漫，一袭汉装，一柄结杖，张骞这位孤独却坚韧的行者，在苍凉的大漠风沙里踏出一条连通东西、交融文明的丝绸之路，更在途经宁夏时引入葡萄种植、畜牧等技术，为宁夏镌刻下兼容并蓄的丝路印记。

者踏月而来，将丝路万种风情尽数铺展，文明在此相遇，文化在此共生，共谱一曲东西互鉴，万象缤纷。

大漠烽烟远去，丝路繁华定格。昔日张骞持节西行，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今朝少年纵览山河，传承兼容并蓄的塞上风骨。古人与青年隔空遥相对望，是历史在眺望今日，更是今日的我们在拾取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星辰。

0: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万里山河见证奋斗。循着塞上儿女的奋斗足迹，六盘山下红色征程依然清晰。山河为证，共同书写宁夏代代接续实干兴邦的壮阔答卷。
1: 九十载岁月回望，长征星火曾照亮六盘沟壑，红色血脉在黄河之畔代代相传。

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不到长城非好汉。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宁夏儿女必将矢志拼搏。

30年前，一群年轻人来到这片贺兰山下的荒沙滩，扎根戈壁，深耕大地。30年来，米宁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是先富帮后富、东部原西部、全国一盘棋的生动缩影。30年山海接力，30年同心同行，米宁镇实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蝶变。

从天飘落的水滴坠入大地，宛如水之精灵，身姿灵动，漾起层层涟漪。

枝树拔地而起，坚定守护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美丽宁夏建设交出新答卷，沙海变绿洲，荒原现生机，这是宁夏人治沙护绿、守护家园的不懈追求。

九曲黄河孕育万家憧憬，塞上各族儿女同心守望相伴。黄河是两岸人民的梦想源头，更孕育出时代心愿，书写下宁夏儿女同心筑梦、聚力前行的动人篇章。

生灵，九曲黄河点亮万家灯火，汇聚成宁夏人对美好未来的期盼，铸就灿若星河的

我站在贺兰之巅，放眼望去，阅尽山河万里气象。这一川山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宁夏人，我看到他们的梦想从未曾中断。贺兰山横亘北疆，黄河九曲十八弯，天下黄河赴宁夏。奔涌的黄河孕育出宁夏先民守护家园、期盼丰饶的耕耘之梦。岩壁上岩画的一笔一画，叙述沧海桑田，是人们祈愿万物兴旺的家园之梦。黄沙漫漫，掩不住张骞西行的足迹与身影。西夏陵静卧原野，藏着朔方独有的文脉浩瀚。这是古人东

文化之梦，回望岁月，无数宁夏川的追梦人在风雨中接续奔赴，前人的夙愿由后人一步一步将其实现。六盘山上红旗漫卷，长征火种照亮黄土沟壑，先烈以热血播种救国兴邦的赤诚之梦。拓荒者跨越山海奔赴塞上，闽宁同心携手谱写出山海共赴的奋斗之梦。如今葡萄长廊连绵千里，科创光芒点亮塞上，今人以一捧沃土一身汗水绘就了产业。

不舍奔流。宁夏人以山河作纸，以梦为笔，写下西北大地最壮阔的追梦长诗。宁夏梦，梦宁夏，塞上儿女踏风烛光，脚下沃土生生不息。揽千年文脉入怀，携万丈壮志前行，续写万古向荣的塞上

山河相依，万众同心，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牢固矗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塞上儿女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

可爱的小女孩缓步向前，与智能机器人相遇牵手，传统与科技相拥，童真与未来相融，我们怀揣憧憬，向着科技赋能的崭新明天阔步前行。

山河幻彩占心颜，科创赋能向未来，昂扬奋进的号角不会停歇，塞上儿女将以青春激情奔赴梦想，奏响万物生长、逐梦腾飞的时代新乐章。

光影穿梭，虚实交织，以大地为基，以科技为翼，古老赛场拥抱数字时代，在传承中创新，在探索中逐梦。

山峦摇曳，流光溢彩，传统山河邂逅现代科技，自然之美与创新之力共生共荣，绘就一幅生机盎然的塞上新画卷。

火炬手已经来到现场，圣火点亮逐梦征途。第一棒火炬手是第十五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团体第六名获得者程子硕，他剑术与双鞭技艺精湛，多次斩获。

0: 据手势，全国射箭总决赛、冠军赛、巡回赛冠军获得者沙雪儿，她以箭为友，刻苦训练，是新时代宁夏体育健儿追求卓越的典范。
1: 第三棒火炬手是第15届全运会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第5名获得者王硕，他多次在全国顶级赛事摘金夺银，创下该项目宁夏历史最佳名次，是宁夏射击冲刺高水平赛事的中坚力量。
0: 第四棒火炬手是国际级运动健将、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子5000米冠军苏飞，他多次刷新自治区田径纪录，并在国际赛场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成绩，是新时代宁夏田径不断突破、接续奋进的优秀代表。
1: 第五棒火炬手是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3000米障碍赛冠军，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赛冠军获得者杨艺婷，她多次打破宁夏女子中长跑纪录，并代表中国出征亚洲赛场。

0: 金凤凰浴火涅槃，振翅升腾，宁夏十七运熊熊圣火，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贺兰山下灯火齐鸣，塞上湖城慕容光战风华，
1: 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体育的圣火已经点燃，拼搏的号角已然吹响。愿全体运动健儿驰骋赛场，超越自我，再创佳绩。

宁夏人民站在古老的大地上书写时代梦想，十五五蓝图引领未来，现代化目标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勇担时代重任，不负人民重托，为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共同书写塞上大地更加璀璨的崭新篇章。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圆满落幕，塞上荣光永续流传。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

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我是李小平，是宁夏青龙峡市的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志愿者。14年，7万多小时，我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我们的志愿者联合会现在有1000多名注册成员。我个人的力量很小，就像一根火柴，光亮微弱。但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划亮自己，就能汇聚成一片温暖的星光，去照亮更多的地方。
1: 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位厨师，是一个做面点的师傅。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呢，最难的不是吃苦受累，而是旁人的不解与家人最初的反对。很多人都说我是不务正业，瞎折腾，但是他们不了解我的一个成长过程。最初呢，是因为当时是接触到了江泽民，他身残志坚，那么坚持公益27年，那么让我深受感动，所以说我也是想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更多的人。
2: 我们过去叫做是吸鸦片吸大烟，对吧？啊、哦，现在呢都不这么叫了，现在是这个新型毒品，你像叫的什么神仙水了，快快。
1: 我们从2011年发起成立禁毒志愿服务队，2017年正式注册。
3: 禁毒宣传中呢，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呢，我们从最初单一的说教，到最后把这个禁毒知识融入到快板、小品、魔术、情景剧当中呢，主要是让这些老百姓，喜欢看、听得进去，娱乐的过程中呢，寓教于乐，让大家呢都提高了这个防毒、识毒的能力。对于涉毒人员回归社会，他们最怕的呢就是别人的偏见与异样的眼光，以及他们对他们的一个孤立。我们的帮扶呢，不仅是解决了他们生活的困难，更是呢是要暖他们心底的那块冰疙瘩，把他们当作亲人，把他们当作家人，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回归到社会，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我们呢是也是特别的欣慰和幸福。尤其是他们加入到了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当中，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有意义，也更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下去。最初呢，我们青龙峡市这个每年新增的吸毒人员呢是在3%以上，到2023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0.3%以下，这几年呢是新增呢为零。那么这些呢数据呢看起来呢是简单，但是实际上是这跟我们社会各界以及我们团队10年的坚持是分不开的。
2: 啊，这个枯树枝子也剪掉。
3: 要说起来呢，组建青龙峡黄河生态护卫队到目前为止呢已经12年了。我们坚持呢是巡河，那么紧盯细节，立警示牌，清垃圾，做宣传，日复一日，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守护好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就想着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持续的做，让大家呢是人人意识到这个爱护环境人人有责，那么随手的一个弯腰一次捡拾呢，都为我们的环保是在出力做应有的一份贡献。黄河岸边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青龙峡这一段那么几十公里的距离呢，告别了垃圾漂浮，河滩这个杂乱的旧模样，水清了，岸绿了，那么鸟回来了。
0: 在这个，就在这儿上的房子，今天都在啊、哦。给娃带点吃的，这是端午节昨天包的粽子，你尝一尝。
4: 感谢你，我还没见到你。
0: 别想象那么多，不耐的日子总会熬过去的，一天一天都好呢。反正是也有一年呢。
3: 是遇到我们小区门口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他当时看到我大包小包收集了很多的旧衣服，他说：“李小平，你干啥呢？你有多少钱呢？你做公益，你有那个时间打打工，挣点钱不好吗？”所以说，这么多年是我们也经历了别人的误解和误会。
1: 这一路走来，支撑我继续能走下去的，也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帮扶对象重获新生的一种笑脸。那么善行呢，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这其中呢是也是累过、苦过、痛过，但是我从未动摇我党员的一个

0: 这一路走来呢，这份初心从未改变过。从最初一个人、几个人，到现在的一群人，带领他们深耕禁毒、帮控、生态环保、民俗团结、移风易俗等公益事业。我坚信，这份平凡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从我个人而言呢，不求声名远扬，只愿队伍呢能够持续前行，微光久久不息，为基层治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长久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

0: 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支气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张雨普、陈庸出席开幕式。
1: 张雨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强化安全为本守牢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宁夏17运开幕式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脉，同心筑梦，书写团结奋进新篇章。
1: 银川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贺兰山下健儿云集，粤海湖畔激情飞扬。8月8号晚，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雨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开幕式。
2: 当晚的懒山公园华灯初上，落日融金，会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仪仗队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会场。紧随五星红旗入场的是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民族团结方阵手持马兰花束，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20时37分，李亦飞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1: 运动会开幕，
0: 顿时现场灯光闪烁，彩旗挥舞，掌声雷动。随着自治区运动会会歌的嘹亮奏响，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随后，文体表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拉开帷幕，整个演出由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河、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组成，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串联起宁夏古今文明脉络、红色革命记忆、生态发展成就与未来奋进图景，充分表达了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勇担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壮志豪情。点火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万众瞩目下，开幕式火炬入场，经第十五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团体第六名获得者程子硕、全国射箭总决赛冠军赛巡回赛冠军获得者沙雪儿、射击选手王硕、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子5000米冠军苏飞、女子3000米障碍跑选手杨艺婷五位火炬手接力传递，引燃本届区运会主火炬塔，火焰升腾，点亮夜空。随着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激昂奏响，全体演员返场，再次唱响大美银川，开幕式在澎湃的旋律中落下帷幕。本届体育盛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和银川市人民政府承办，主题口号是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其中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4个小项，并首次把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列入竞技体育组正式比赛序列，各项赛事将在28个场馆地分阶段举行。合并举办的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8个代表团参与角逐，花炮、木球、陀螺、民族健身操等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示全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致开幕词，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窦静丽、楚伟、车永哲、王和山、马文娟、杨淑丽、李小波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主持开幕式。区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宁单位、区属大型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地市和22个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近2万人参加开幕式。
2: 8月7号至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安全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整改各类突出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张宇普来到沙坡头景区索道设施区，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运营维护等情况。他指出，景区人流客流集中，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进一步做好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警防范等工作，从严从细抓好索道、缆车、电梯、观光车、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切实做到设施运行稳定，人员资质齐备，应急预案管用，让广大游客游得开心、安心、放心。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明察暗访情况指出，中宁县某医疗机构存在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张于普现场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随机抽查周边商户消防安全，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深化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特别是要注重抓好小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中宁县某企业违法占用草原沙地，造成植被破坏，且停产后未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是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突出问题。张于普实地查看场地整治、植被恢复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谁破坏谁治理原则，督促企业扛牢生态责任，确保问题整改达标，防止反弹，并持续做好。

0: 后续管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草原沙地修复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严守土地利用开发红线，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陈春平参加。
1: 8月8号晚上，银川懒山公园流光溢彩，近20000名观众在此共同迎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开幕式的精彩演出，生动展现了塞上儿女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时代风采。
2: 此刻身处银川懒山公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组山水相依、光影交织的诗意画卷。今晚的开幕式把舞台搬到了室外，所有的观演座位全部免费开放。在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今天，十七运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姿态，书写着塞上儿女团结一心、奋勇争先的新篇章。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创新性地打造沉浸体验新场景，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塞交相辉映。开幕式前，许多观众早早就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盛会的魅力。
3: 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在身边的话，还是要听来体验一下、看一下，应该是感受一下。
4: 那就是咱们这个票全是免费，提前在网上可以免费预约。今天过来，从那边停车场到这边，到包括入场，包括这伴手礼，都很好，都很用心。
0: 当晚的开幕式大型文体展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分为《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和》《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震撼的艺术盛宴。
5: 参加咱们这个自治区这个4年1届的这个运动会，能亲临现场，非常高兴。因为都这个年龄，能参加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大家都很积极。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把这些歌要唱好。
6: 对，我们要跳35分钟，从进场就要开始一直在跳，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呢，跳得也非常的有劲。
7: 我们从远古的贺兰山岩画开始，然后从古丝绸之路通过我们黄河对我们的滋养，到后边我们整个宁夏各民族儿女齐心齐力团结奋进的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在这里有所体现。
0: 本次开幕式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以及各级新媒体平台全程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也让盛会的全民关注度空前高涨。
8: 非常震撼，这个舞台效果太震撼了，就出乎我意料，后文化也很有深远，我很喜欢银川。
0: 作为全区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十七运竞技体育组设游泳、射箭、田径等23个项目，全民健身组设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13个项目。在为每一名心怀梦想的运动员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也让更多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收获满满。
9: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宁夏最大规模的比赛，希望我可以拿一个前3，拿一个奖牌。
10: 希望接下来团队更加团结，能赛出石景山的风格，然后打出更好的成绩。
11: 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强，办的这个活动呢，感觉的很有格调，很有档次能够宣传我们宁夏的这个体育发展的这个情况，非常好。
12: 8月8号晚上，一场体育盛会燃动塞上大地，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响亮的口号正是全区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写照。从竞技体育的激烈角逐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彩绽放，这场盛会既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团结的礼赞。各族儿女同台竞技，共叙情谊，绘就了一幅和和共生的动人画卷。开幕式上，当我区33支代表队意气风发步入会场，蓬勃朝气扑面而来，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更是全方位展现出宁夏的

0: 发展魅力与综合实力。我们从中看到了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坚定信念，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更读懂了塞上儿女凝心聚力共建家园的赤诚情怀。盛会启幕，号角催征，让我们把赛场上的拼搏劲头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把赛场上凝聚起的团结力量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奋勇前进。
1: 银川市近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人工智能发展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区域数字产业能级实现跃升。
2: 产业竞争早已告别传统增速比拼，我国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这次银川市获批先导区就等于拿到国家层面布局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入场券。银川凭什么成功突围？可以来看一份成绩单。2025年，银川市数字经济规模达1200亿元左右，先后建成人工智能生态社区、AIGC 数字文化产业基地等特色载体，引进百度智能云、科大讯飞、紫东太初等行业头部企业，出台人工智能九条等扶持政策，目前已累计为30家制造业、科技型企业兑现政策补贴1178万元。从互联网加到人工智能加，风口更迭，银川如何在全区领跑出一个气象万新的产业未来？银川市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进方案，明确发展方向。
3: 银川市将紧扣先导区试点、绿色算力、行业应用、向西出海三大核心任务，紧扣东数西算战略，全力打造西部普惠优质算力供给高地，打造西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样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宁东基地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基层一线，切实回应群众的多元期盼。
4: 每逢寒暑假，奋战在岗位上的职工父母就遇到了烦心事儿。暑假到了，孩子们该去哪呢？在宁东基地啊，这样的烦心事得到了贴心的解决。
5: 作业写完之后呢，我们一起到后面的那块那个桌子上面，我们一起做手工。
2: 在宁东基地体育馆活动室内，基地工会工作人员与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辅导老师，陪伴辖区职工子女写作业，开展手工实践，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4: 你几岁啦？
6: 5岁。我喜欢在这里做手工。
7: 这场所小孩子他能够有地方去玩，我们大人的话也安心能工作，我觉得挺好的。
8: 我们活动有手工课，有这个游泳课，有科学课，还有一些个安全的防范。
2: 宁东基地产业职工数量庞大，基地工会聚焦职工现实需求，开设公益托管班，把暖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办好民生实事，既要解决群众眼前的生活难题，也要补齐城市长远发展的硬件短板。在宁东城区雨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有序推进，
9: 有效地解决宁东城区的这个医疗点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型和先进的啊，因为我们想解决的是未来宁东镇区可能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久远的问题。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东基地始终把为民惠企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进民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兼顾当下诉求与长远发展，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的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8月8号在宁夏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古籍展示、诗词展览、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让珍贵典籍走出库房，走进大众。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
10: 都说古籍要

0: 晒可到底该怎么晒？今天在宁夏图书馆，我带您找答案。我身后就是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的现场，现在就跟随我一起去打卡吧。
1: 在中国人的血脉里，中国人在唐诗里。
2: 一首清越激昂的诗朗诵拉开了晒书节的序幕，整场活动的核心亮点当属氛围感拉满的诗词里的宁夏主题展。策展团队深挖馆藏珍稀古籍，精选21首历代歌咏宁夏的经典诗词，顺着历史年轮铺展开来，完整串联起塞上大地的山河变迁与人文故事。
3: 今天呢，我们打造的这个诗词与宁夏这个主题展，就是通过21首和宁夏有关的诗词，我们还把这个诗词的原文还有包括精要的这个解说等等汇集在一起，以这种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大众介绍我们古籍，这样把我们这些阅读推广工作也做得更实。
2: 晒书可不是真拿到太阳底下晒，看馆员老师手上这本古籍跟宁夏有几百年的渊源，今天头一回晒到咱们面前。
4: 近距离看到它之后就觉得非常的珍贵，也很难得很难得，可能我们还要去北京的图书馆都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在宁夏的图书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
2: 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这些非遗体验区了，石碑传拓、雕版印刷、漆扇制作，这些非遗手作零门槛上手，做完还能带回家。隔壁 VR 古籍数字体验、情景剧展演、书香市集也排着队，左手老手艺，右手新科技，全给安排上了。
5: 我觉得他这个活动就挺非常有意义，就是每次能让大家就在玩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知识，就像这次这个漆扇，大家都在体验这个活动的同时就还了解了一下这个非遗。
0: 此次晒书节的活动可谓亮点满满，部分展览及体验将持续至11月，后续还要到吴中、中卫、狮嘴山、固远，在家门口就能打卡。晒书晒的不只是一卷典籍，更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6: 8月8号，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1期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走进企业车间，随着生产线高速运转，首批乳粉顺利下线。整条产线从原料输送、生产加工到成品包装，全部实现了智能化闭环作业。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生鲜奶30万吨，让乳铁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儿配方奶粉等精深加工乳制品实现宁夏造，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
7: 因为宁夏临武有当地最好的奶源，有最好的奶源质量，同时也呢也得感谢当地政府对我们政策的帮扶和支持，真的是对我们做到了非常大的帮扶。
8: 像飞鹤这种大企业到临武地区，然后去建厂，然后进行招聘的话，也会带动我们临武本地相关的这个就业环境。
6: 作为飞鹤乳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乳制品深加工基地，项目从去年开工到如今试生产用时不到一年，不仅创造了业内领先的建设速度，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优化结构、安全优质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
2: 2026狮嘴山市大窝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8月7号启幕，本次消费季采用1+4+N 创新模式开展，即一个核心夜市 IP、 四大主题周、 N 项互动体验。首周活动包邮区面包碳水生活周率先登场，现场创意巨型面包主题装置氛围感十足，各类特色烘焙碳水美食集中亮相，吸引本地及周边众多市民游客慕名打卡。
9: 我刚进去转了一圈，可以看到来自我们银川的还有外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在大窝口区这个地方汇聚了很多的人气，希望可以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0: 给我们中间的商户还有我们这个烘焙行业带来了很好的太多了。
11: 我是从兰州过来的，大窝口的人也非常热情，然后也感觉到这个氛围特别好。
2: 活动现场还特设网红晕碳休憩区，每晚还有治愈民谣演出，沉浸式解锁逛吃休闲赏乐的一站式新体验。
1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日前揭晓，其中武警宁夏总队某部战士烈士苗建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苗建宁夏固原人，2000年4月出生，2020年9月入伍，2024年8月2日银川市一名工人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苗建和战友周燕得知后下井施救，

0: 工人成功获救，苗建却不幸牺牲。
1: 眼下中宁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施工人员紧盯节点，抢抓工期，严把质量关口，加速推进工程建设，全面掀起项目攻坚热潮。2026年中宁县共谋划实施项目150个，年度计划投资16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复工项

0: 原乐享经典固原市第三届中华诗词大赛决赛8月8号举办。大赛历经初赛、复赛，从数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2位诗词爱好者挺进决赛。在两个小时的赛程中，选手们通过必答题、抢答题、飞花令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诗词盛宴。
1: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近日组织肾脏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等多学科的十余名党员骨干专家走进闽宁镇，开展义诊活动。义诊现场，专家团队聚焦基层高发的各类慢性病，为当地群众提供一对一精准问诊、免费血压血糖筛查和个性化用药方案指导。
2: 8月8号晚上的银川懒山公园，塞上盛会惊艳亮相。一场属于全民的体育盛会，定格成人们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温精彩瞬间，感受塞上大地奔涌的奋进力量。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时光流转，岁月更迭。8月7日，我们进入了属于秋季第一个节气——立秋。它的到来为万物划下一条由炙热通往凉爽的分界线。此时，北方干冷空气日渐活跃，暑气日渐收敛，空气中多了清爽干燥的微凉，我们已经能隐约捕捉到秋天的影子。从全国凉风渐起地图来看，新疆东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内蒙古大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大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1.5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未来我区就将会在降水和大风的联手影响下，气温逐渐下滑。预计10到11号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其中10号午后到11号上午，银川和石嘴山两市红四补同心，海原部分乡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及固原市有阵雨。在12号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33度。吴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度。固原多云，16到27度。中卫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宁东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

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疆姑娘初文文为什么被称为和离公主？她与和离有着怎样的故事？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和离公主的故事。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汇聚万千能源，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给出怎样的答案？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1: 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吧，然后越了解就越觉得这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最聪明的野生动物了。强制分享已经是我的日常操作了，就是必须要给你讲和离的故事，听我讲三天三夜，不听我讲你就不是我的好朋友。

0: 因为我现在在读研究生嘛，新疆这边也是在做课题，所以我是一有时间就会过来看看他们，然后就是在河道里一蹲蹲一宿，冻得跟个狗似的，但是能拍到他们，就是越看越热血，越看越热血。
1: 开始了，
2: 还有一个出现包了。
1: 啊，堆到门口了。
2: 堆的太惨了，我堆在对面了。
1: 哦，那个
2: 对面。
1: 他肯定是从下往上传啊。
3: 河里出现了，来了吗？出现了。
0: 就河狸这个物种啊，在全中国范围内就只在乌伦古河流域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去年的数据是，现在还有162个猛禽河狸的家族，加起来只有500到600只的个体，比大熊猫还要少。我从还不到2岁的时候就被我爸抱着去野外，到了7岁的时候，他给我给了第一台相机，他就带着我第一回试着去用相机记录野生动物。但是后来就发现我一发不可收拾，不能自拔，就感觉跟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家人一样，就不想错过他们的瞬间。
4: 河狸是昼伏夜出的动物，他们白天都在巢穴里面睡觉，只有到了晚上才会开始采食呀，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就会开始修筑水坝做河狸堆。
0: 河狸是孑遗物种，就是在很远古的时期它就已经存在了，它算是乌伦古河流域的指示物种，因为它生存的环境需要很多很多个很好的条件和因素，它才会在这儿。它在秋天这个季节所有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它白天会出来巡游一圈然后就回去了，就不是说会有一些特别具体的动作。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现在对河狸保护的工作就是它每年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嘛，比如说它生了宝宝带出来耍，对吧，比如说有可能有河狸会打架，我们每年都会去记录，就是我们协会会开始做整个河狸的数量的一个监测，每年都会来一次，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到底在中国还有多少这些稀罕的小东西还活着。我觉得持续的记录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变化，会遇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情景。你比如说河狸拖了一个树干过来，它准备吃，然后它吃了一半之后它就跑到一边，然后去修坝就干别的去了，结果呢就有一个麝鼠游过来了，就偷河狸的那个树枝子，然后那个河狸拖着另外一个枝子过来了，那个麝鼠就还在那儿吃，然后河狸很大度也没有管它，意思是反正这个树多着呢，我不跟你抢，你偷偷去吧，很好玩。小伙子们，哦，耸动的羊屁股，要是蒋师傅早把喇叭打得飞起来了。那边有个牧民，他家那个草场旁边河道里边河狸筑了个坝，然后就给他家草场淹了。
5: 这一年可能每年不一定在那儿。
0: 对啊，河狸每年它活动的范围又不是固定的，对吧？它都是看环境物候哪边合适就来哪边。
5: 它今天过来了，因为今天水也太小了。家伙很聪明，他知道这个水位。
0: 但是他再聪明，那真的到等彻底没水那天，他想筑坝，
5: 筑不上没水了。
0: 对啊，他筑坝都筑不了。
5: 这个就是河狸现在其实面临的
0: 那么多问题，
5: 危险。
6: 你好，
7: 早上给过来一点吧，你们家的喊来一点。Он көректі борыны.
8: Қашқы мен бойын көрмедім, солан жеді бөгі суды бір аяу дарып тұр ғой.
7: Та жүрші омшы қанға ашы ба.
0: Та яғы дұр.
9: Оңғалай барамыз.
7: Қанға, та жүрші
9: омшы. Жәу барамыз.
10: Мен жүрді мағыз дұқы. Бұл деген түрін та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0: сұң
10: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сұң.
0: 其实原来有很多河道是适合它们生存的，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不再适合了。然后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被人去给用掉了，我们想寻找这些地方，然后对它进行一些改造，然后让它变得再一次适合它们。
11: 它在这边筑了一个坝，然后在这边也筑了一个坝，它就等于说是把水压平行分到了两个河道里面。它真的超级聪明，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试图提高自己所在环境的水位。
0: 就是它筑了坝之后不光对它有好处，因为它就阻止了水土流失嘛，就是它干的这个事情可以影响到大环境，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去影响。我就在想，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和当地林业部门和当地政府联合，而把那个牧民的那块草场租下来。我们是在那个地方看到了河狸保护的新希望，因为觉得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河狸的救助基地，在那儿让河狸变得更好。
11: 这个是我们到了秋天的时候，那边有就是有一些水源地附近会有一些芦苇，
0: 把他们记录下来，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告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力量来做一件事情，也许很快这个河狸就能够在种群数量上有一个小小的提升吧。他们的美好是值得更多的人去知道的，就是我希望人能够对野生动物有更高的容忍和宽容。就野生动物保护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搂着它跟它一个被窝睡才叫保护了，它需要的是自然的空气、自然的水、自然的一切，它需要目之所及，看到都是它的同伴，都是它的家人，给他们空间，这才是最好的。

0: 大梁，
1: 哎，
0: 谁是王铁一啊？
1: 王你管，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1: 对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5: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没事，我帮你。我来。嗯，咱俩一起，太太，走，走吧。
1: 哎，我到了。
0: 我去给你倒得了。来，我到。我来。行，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2: 我是个网红。哎
0: 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

0: 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1: 现在啊，少少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2: 三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1: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下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3: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都是非常非常的
1: 弱。来了，王社长。
0: 嗯，走访刚回来。因为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4: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0: 你搁这吃口啊？
4: 哎，
0: 行。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它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那个正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护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640
3: 那个车祸哈，他每次那个车祸呢，就是两三天不行。
2: 不管什么路线呢，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4: 慢点皮啊！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这一年身体都好。
1: 用药还吃吗？
4: 吃，药是得吃，不吃药不行。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了。其实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1: 好，
0: 如果有发现的哈，有人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我是拥有20年军龄、15年的舰艇经历的老兵，我有9年的时间是陪南昌舰一起度过的。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情感呢，全部寄托在了南昌舰身上。我是南昌舰最后一任机电长，主要是负责舰艇的动力和安全的维护工作。咱们机电的装备啊，涉及到全舰的每一个角落。南昌舰呢，是我国啊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在征战了海疆34载之后呢，南昌舰于2016年的9月8日正式退出现役。护送南昌舰归航的第一天呢，在山东外海就遇到了台风，当时处于一个空载状态，舰艇的摇摆已经达到了10几度啊。我们抬着这个磁风暴，一个层一个层的进行灌注压载，前后将近7-8个小时，到凌晨2点，我们才把舰艇的压载工作全部做完。
1: 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一大早就赶过来。
0: 当我们南昌舰到达江苏，有好多的老的战友啊，驱车几百里到岸边欢送，当时我特别感动。1984年呢，南昌舰呢，这个作为咱们海军的这个主战舰艇了，曾经到达过咱们南海的曾母暗沙，向世界宣示了主权。1988年呢，南昌舰参加了314海战，重伤敌舰1艘，击沉2艘。2013年，我们为航母护航，虽然辛苦，但是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南昌舰退役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当时是特别失落。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战舰啊，可能我以后就很难再看到它了。与南昌舰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所以我选择继续留下来守护南昌舰。现在在这儿，我主要是负责南昌舰的一个维护工作。南昌舰上有大小总共240个舱室，为了更好地展示给大家，我们就对舰艇的一些线路进行了改装，加上附属的一些线路，总的米数达到10000米。虽然现在啊已经离开了部队，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怀念部队的生活。
2: 向左转。

0: 道这个是什么炮吗？
1: 三七炮。
2: 他熟悉南昌舰的好多的装备，在南昌舰开放之后啊，他经常啊担任小讲解员。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孩子就长大了，好像我都没有参与到他的成长经历过程中。守护好南昌舰，不仅仅是完成我个人的一个心愿，也是就是所有在南昌舰服役的官兵的一个心愿。

0: 这次9月17号的聚会，一共来了近500名啊，曾在南山舰服役的老战友，让大家呢可以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岗位来看一看。
1: 我在一个船舶上睡了好多年。
0: 原湛江基地的副司令，曾在南昌舰机电部门担任过分队长的陈子仁老战友，也是我的前辈，也参加这次聚会。我非常开心他过来。
2: 我现在还在这里，就是我刚好今年就是自主择业嘛，然后他们旅游集团就刚好把我这个邀请过来。
3: 我是81年到这舰上来，然后呢我94年在转业，在这干了13年。
4: 我也就想回来看一下，
0: 对，
4: 看工作生活的地方。
5: 那个时候是资本条件下工作。
0: 从第一代舰员到最后一代舰员，无论你什么时候来，你都可以找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让我最开心的还是能够看到我朝夕相处的战舰，还能看到我熟悉的工作岗位，我不会后悔。我陪伴了南昌舰，我觉得南昌舰呢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6: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
7: 刘涛帆帅。
8: 找对人了，
9: 美食 OK， 嗰个摆头一定会好靓啦。最紧要嘅味道啦。
10: Taste is king， remember，
11: 我们的底线就是味道，就是技术。
12: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13: 八方豪杰汇聚于，
14: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6: 纪录片《零碳之路》第二季，导演邢川，出品时间2026年。我们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纪录片《零碳之路》第二季，跟随自然保护倡导者唐瑞的脚步，深入中国绿色转型的一线，多角度呈现了中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创新实践。
15: This is Yanjiang on China's south coast.I grew up near a beach like this in Norfolk, England. My childhood by the sea made me deeply aware of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nature, which sparked my concern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led me to become a conservationist. And the more I travel the world, the more I understand wherever we live,We're all connected by the greatest challenge of our time, climate change. Three years ago, I embarked on a special journey. I traveled far and wide across China, witnessing how this country is implementing green, low-carbon practices across various sectors. Now, I'm back.To meet more of the people driving this transition, to see the progress they've made, especially the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that are charting the way ahead.

0: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蚕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3: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3: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3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 我是家里老大。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0: 这个呢，
3: 我叫周炳坤。
4: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11: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别笑了。
11: 你选什么？
12: 北的。
1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苏姑娘好福气啊，你家相公不仅学问好，有谋略，还肯这般踏实干活，苏家纸坊日后必能大富大贵。
1: 周老板，您误会了，他只说我家新招的杂工，不是什么相公。
0: 哦，是杂工啊，可这等能凭几句话就解了我燃眉之急的杂工，放眼整个泾县也找不出第二个。 苏姑娘可得抓紧些，这般有勇有谋的人才，要是被别家姑娘瞧上抢了去，可有你后悔的。王先生，老夫今日还有一事相求，我周府的茶生意正要拓展到江南，急需一位像您这样的商业奇才坐镇谋划。老夫愿意年薪500两银子，聘您为总掌柜，另赠一处宅院，不知您意下如何？
2: 多谢周老板抬，我对造纸工艺正感兴趣。 108道工序仅仅学成18道，想留下来继续钻研一番。何况，如今苏家有难，我理当相助。高新宅院虽好，却不及信守承诺、随心做事来的畅快。
0: 好一个重情重义的王先生，老夫佩服。既然如此，老夫也不强求。日后苏家纸坊若有需求。

0: 尽管开口。
1: 按王先生的法子，这几日已将受潮龙井做成茶饼，还没正式售卖，光凭样品就预定出去大半了。老夫今日来就是要订苏家的宣纸，雅致的纸配好茶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共360刀宣纸，每刀纹银5两，合计1800两。这是10年供货合同，我周府所有茶礼包装、雅会用纸全从你家订。
3: 太感谢周老板了。嘿嘿，
1: 别谢我，要谢就谢你苏家的手艺。好纸从不会被埋没，就像真金从不会怕火炼，人也如此。
4: 周老板慧眼，苏家纸配茶饼正是珠联璧合。只是这事还需保密。
1: 放心，不会说出去的。
4: 这下不用愁了。

0: 精灵兄，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啊？什么忙？
0: 想让你帮我写封信。
1: 家信？简单，你说我写。
0: 不是家信，不是家信。
1: 那是给哪位？
0: 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小芳
0: 啊，
1: 是不是那个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金明兄，你怎么知道？
1: 青县谁不知道小芳姑娘的模样？说吧，写什么？
0: 六姐，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想死我了。
1: 粗鄙了，情书哪能这么写？还是我来替你写吧。一时不见如三日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月不见如三生兮。拿着，这样送过去，小芳姑娘定能明白你的心意。
0: 好，谢谢。

0: 废物！脂肪的煎饼毫无进展，上头已发狠话，再不尽力，咱俩都得没命。
1: 大人放心，明日便是苏家宽限的最后一日，我明早带好了家丁，定让那苏丫头乖乖就范，拿下苏家脂肪。
0: 我明天亲自到场，必要时给你撑场面。
1: 苏丫头，滚出来还钱！欠我500两，今日不还，就收了你的破脂肪。
2: 母皇，
3: 苏家丫头，别硬撑了，赶紧回屋梳洗打扮。我家老爷今天就纳你为第7房姨太，再磨蹭，可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4: 何人大声喧哗？

0: 两银票，一分不少，秦大人可查验。
1: 确实，确实不假。
2: 不可能，你这破纸房上月还揭不开锅，哪里弄来这么多银子？
1: 难道是偷的？秦大人，这银票来路不正啊。一月之内苏家就筹得巨款，本官也疑惑这笔钱是否来路不正。如果来路不正，不仅要法办，纸房也要归刘东家所有。
3: 来路正不正，问问周老板便知。
2: 刘东家可别血口喷人，苏家这银票是我买纸的货款。
0: 人苏家靠手艺赚钱，凭什么诬陷人家？
1: 速速退去，别给我招事儿，煎饼的事儿另想办法。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呦，受不动了。啊！
1: 哎哥，现在我缺个售票员，你回头帮我写个招聘启事，我好登在报纸上。
2: 黄子飞，嗯，咱家装修你不来当劳动力就算了，你招聘启事你还让哥帮你写，你脸呢？
1: 我哪个文采好？
2: 不是你招聘启事你要什么文采？再说你什么大公司啊？登报纸，我真是。
1: 客运公司不也是公司？不是。你个小股东，你还质疑我的决策，啊？
3: 不是我说啊，他现在连小股东都不是了，他那点股份啊都在小婷那。
1: 对，
2: 哥，
1: 听见没？
4: 又是一年。
5: 可不是嘛，这日子真快，那图南他们回来才没几天，又要回去了。
4: 图南小婷离得近，这时不时的呀还能回来一趟。再过几年，小婷啊，说不好。
5: 该说的都说了，你要相信小婷和动辄。

0: 们会干什么？
1: 啊，对呀、啊，
2: 听听稿子，念念经，这一上午就过去了。
3: 急什么？又没新单子，回去在车间也是罚站。
4: 今年肯定要出新单子，
1: 技术科去年就在研究新燃料了，不比市面上的差。
5: 厂里好几年没招工了啊，
6: 我们家妮妮啊，明年就中考了，效益要是好起来呀、啊，我还想入股纺织。
7: 哎，那向青嫂啊，我看啊，厂里忙
8: 坏吧？
2: 哎，去年那批布厂里卖出去了吗？
7: 卖了，一点儿。
6: 这销售科怎么这么没用啊？
2: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4: 拿什么发？
9: 听说销售科那个王科长过年的时候，为了去追一笔贷款，跟人家喝酒，喝到胃出血了，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住。
8: 这么夸张啊！
2: 哎，你再这么搞下去啊，厂里的退休金都很难发出来。
3: 现在厂里动不动拖欠工资，我看倒不如一刀切让我退休算
4: 了。棉纺厂一直都是苏州的重点企业，不可能搞一刀切。
7: 是啊，我们肯定是。
10: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棉纺厂作为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坚决响应我市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纺布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8: 老吴，你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呢？
10: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3: 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
2: 厂里是没钱了吗？大事。
10: 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岗位。
11: 黄玲，
1: 张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呀？
12: 这不公平！
1: 大家生产自救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不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技术宽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11: 王玲啊，
10: 咱们有一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儿的。
13: 哎，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船务台等单位接收你们。你们呢？
14: 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11: 就这些了，嗯，
0: 啊，
11: 哎
0: 呀，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给你看看。
11: 老吴，咱听领导的。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人为淘汰。
15: 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锭早就该被淘汰了。

0: 我们签证，在这里签字。
1: 妈，这个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咱们大家可以再回来的，啊。

0: 点吧，吃吧。
1: 妈，你早饭就没吃呢，快吃点吧，再不吃要休息了。
2: 我说
0: 大舅妈，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最近还是天天去铁路上，这我一听就急了，我以为是我汇的钱不够爸妈用的，谁知道我妈说我爸是什么忆苦思甜，每天拿一瓶啤酒去铁路上，一边喝酒一边看铁路过火车，你说他这人好笑不好笑？
3: 你爸没到退休年纪吧，他是停薪留职还是提前退了呀？

0: 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这停薪留职挺好的，离你退休也没有几年了。你又是干部，5年内你就能领这退休金了。孩子们问你，这几天要不要出去转转、旅旅游、散散心？
1: 我不去，我等厂里消息。厂里说了，要组织下岗职工，成立服务公司，可能会有工作。
0: 厂办也明说了，优先双下岗、家里孩子小的职工。我的意思是呢，你有什么想法，我跟孩子们都尊重你。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那孩子们都很担心你。孩子们很关心你啊。鹏飞呢想让你去他东妈那边当个售票员，小婷呢想着要不就干脆把动辄的钱给取出来，在时钟的门口给你做一个小摊儿。
2: 不好不好不好，我不要用动辄的钱。
0: 是，我也觉得不好，但是你去做这个售票员这太辛苦了，我也不放心你去呀。
1: 连累孩子们担心了。
0: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小婷听到了才伤心呢。

0: 珊珊，你别只喝汤，这肉吃肉吃菜啊，自己家。你最近的孩子没闹腾吧？
1: 还行，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就给了这么点退休金，
0: 能有就不错了。前几个月欠的工资不也补上了吗？以后啊，彻底没有了。
1: 珊珊，刘健他爸爸也没说点什么吗？那别的职工也就算了，你爸爸毕竟是刘健的老丈人呀。
2: 市里定下的政策，爸爸也没办法。
1: 哎呦，是没办法，还是没使劲呀？
2: 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爸提前退休挺好的，歇一歇。
0: 哎呀，歇不了，我是忙一辈子了。
1: 你爸爸打算做点木工，接点活。
2: 爸，
0: 嗯，
2: 这太辛苦了。我们都已经念完书了，你干嘛这么拼命？
3: 孩子，除了读书、成家、买房子，都是要花钱的。你看，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你就明白了。你再看看小军，毕业都一年多了，还在家里白吃白住呢。
2: 小敏也住家里、
3: 啊。小敏，她是女孩子呀，马上就要嫁人的呀。再说了，那小敏的嫁妆也是要准备的喽。
0: 哎呀，反正我在家闲着也闲不住。你没听人讲吗？老年人多干活对身体好。
1: 珊珊，你嫁得好。也要多帮衬弟弟妹妹哦。
2: 知道了，小军的生活费我来付。
4: 知道了，知道了。哦，你爸爸回来了，不跟你讲了啊。嗯。
5: 哎，动辄啊。
4: 厂里搞一刀切，林姐下岗了。小婷跟动辄说，林姐心情不好，好几天都没出门了。
5: 一刀切，那你怎么办呀？
4: 不知道呀，不过下岗职工人事关系还是在棉纺厂，厂里让自己选，看是要停薪留职还是半下岗。
5: 半下岗？
4: 对啊，继续上班，物料抵工资，职工自主销售。
5: 是你们厂里那些布还能卖得出去吗？
4: 你讲什么呢？我们厂可是苏州优秀企业，江苏省轻工业的骄傲。
5: 我是觉得吧，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走了之后呢，这个企业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4: 那也是骄傲。
5: 那玲姐呢？玲姐怎么打算？
4: 跟我一样，停薪留职。我估计厂里很快就会通知我回去办手续了吧。
5: 那你就早点回去，回去看看玲姐。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妈说，停薪留职以后还能拿退休金，比买断工龄强。
7: 以后我都工作了，咱家情况比孩子小，
6: 家庭负担重的人好多了。
8: 小婷，哥这礼拜要加班，实在是脱不开身。你先帮我好好照顾妈，等下周我一定回去看她。
6: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啊！我最近一直在家，我会照顾好妈。
1: 小婷，
9: 妈，我送你回来
6: 啊！
9: 你妈妈怎么样了？啊，
6: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整个人都很麻木。
9: 妈，你给我吃，你吃。

0: 明姐，明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
1: 回来了，
0: 刚办停薪留职那会儿啊，厂里说最多只给办6年，我当时还头疼呢，说这时间到了怎么办？没想到呀，
1: 厂里基本都选的停薪留职，我跟老吴都是。
0: 停薪留职好，比半下岗强。林姐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嗯。早点出去找生路比晚出去强。你得先想明白，尽快想明白，才能撑得住。纺织够累的了，出去干呀也不会更苦更累，那就是个体户嘛，不如工人，没有地位，没有保障，难免会受点气。
1: 没保障，工人一样没保障，说下岗就下岗。
0: 宁姐，你想开一点啊。你说童婷小婷都有出息了，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1: 对对对，童男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岗，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了，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
0: 三厂也下岗了？
1: 嗯。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2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
0: 三厂效益好，
1: 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摇杀鸡改电动杀鸡那一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0: 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1: 对呀，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0: 哎，林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个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
1: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0: 那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啊，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对了，
1: 是，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
2: 哎
0: 哟，张老师回来了。
2: 宋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2: 哦，走走走，哎，走走走，啊，走走。那，我先去收拾一下。
0: 哎，好，
2: 走走走。啊，林工还好吧？
0: 好着呢，好着呢。啊，张老师。
3: 哎。宋颖
0: 啊，
3: 你林姐她怎么样了？
0: 不太好，反复说童男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她不是说给我听的，她是说给她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庄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林姐。
3: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女。
0: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武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林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3: 我就怕她心情不好啊，她不肯去。
0: 我先劝劝他再说。
4: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哎呦，啊，珊珊回来了，
5: 张老师。
3: 哎，小心点啊。
5: 宋阿姨，
0: 珊珊下班了。哎呦，还有2-3个月就生了吧？
5: 嗯，还有3个月。哎，宋阿姨，
0: 嗯，
5: 你怎么回来陪黄阿姨啊？
0: 我回来办手续啊。
5: 哦，对，我差点给忘了。
0: 嗯，
5: 谢谢。
0: 谁伺候月子啊？
5: 哦，我妈，刘建的妈。
0: 啊，门对门的，阿妹过来照顾不是更方便吗？
5: 他街道办事情比较忙。

0: 早安。
1: 早。
0: 改多少了？
1: 都在文档里了。
0: 你赶紧睡会儿吧，我来改图。有事我再找你。
1: 好。
0: 嗯。
1: 这烧饼的钱，跟花生的钱，回头再给你。
0: 你怎么不把苹果也算上呢？
1: 请你吃饭。
0: KFC 啊。
1: 哦，喝酒喝酒。
0: 看你困的，赶紧睡觉去。
1: 我去。
2: 快到了，你看怎么都不可以啊！
3: 我帮你看一下啊。
2: 哎，
1: 张婶。
2: 哎，突然，你回来了呀？
1: 啊。
4: 哎，图南啊，
1: 吴叔叔，
4: 哎呀，你回来了
1: 啊！
4: 哎，那个，叔叔现在靠手艺吃饭，然后有需要你记得找我，啊，你照顾照顾我们，这，
1: 啊，知道了
4: 啊，快快快，
1: 啊，你快好了。

0: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吧。哦，
1: 啊，茶叶蛋，
0: 王叔叔，您怎么？
2: 怎么啊？
3: 嗨，
2: 王叔叔，这不是卖几个茶叶蛋挣点零花去？啊，
3: 要几个？
0: 多来几个吧。
3: 啊，好，我告诉你啊，王叔叔这个茶叶蛋你不要小看啊，有秘方的。
4: 哟，图兰回来了。
0: 宋阿姨在呢。
5: 今天星期天啊。
4: 星期六林杰。
5: 我都糊涂了，不上班都不记得日子了。
4: 图兰。啊。好久没吃阿姨做的饭了吧。阿姨去买点菜回来给你做饭。做煲仔饭吃。
5: 啊。你少买点肉啊。
4: 好。啊。哎呦下雨了
5: 啊，行。
4: 陪你妈妈啊。
0: 哎。
5: 你就。怎么买这么多茶叶蛋，
0: 太久没吃了，一下就买多了。
5: 王勇家的。
0: 啊。
5: 你收起来。今天咋回来了？
4: 宋阿姨做煲仔饭，你留点肚子，别吃蛋了，有点凉了。

0: 妈。
1: 啊。
0: 您先别忙了。您坐，我给您个东西。
1: 啥东西啊？
0: 其实呢，我刚才去了一趟银行。啊，您每个月的工资312.9元，这里面3755元，不多不少，正好是您一整年的工资。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负责您的生活费。
1: 图南，妈不能拿你的钱。
0: 哎呀，妈，我知道您不想用动辄的钱，是怕小婷在婆家抬不起头，所以您不想用动辄的钱做点小生意。但我是您的儿子，我的钱您用得起。
1: 我有钱呀，你上次做生意还给我2000多呢。我会出去找工作的，我有手有脚，我身体也好，我能养活我自己。
0: 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工作是您的底气，您有工资不靠爸也能养大我跟小婷。但这话呢，现在轮到我说了。您有儿女，您工作不工作呢都随您的便，但是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做你的底气。这个也不是工资，就是接私活赚的外快。
1: 这么多？
0: 小婷的工资现在也不高，这事儿就先别告诉她。我就自己拿了个主意，我先出了，等小婷的工资再找一找，我再让她出一部分。
1: 那我妈就更不能拿了，我不能像你阿婆一样攥着儿子的工资不撒手，被儿媳妇恨和孙子孙女都离了心。图南，你把你的钱都存好，我不要小婷的钱，也不会要你的钱的。
0: 别嘛，这是
1: 我不要，我不要，坚决不要。我把这收起来。哎呀，这个

0: 庄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1: 啊。不不不，送我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0: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2: 哎，你回去吧，王菲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岩走几步就到了。
1: 不用了，坐
0: 下。我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嗯，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1: 那行，宋岩，那我就不送你了啊。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临工好。
0: 哎，好，嗯，
1: 第一天卖票，别紧张啊。啊，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不吃，但是一定要吃饱。
2: 知道了，
1: 吃饱啊。哎，
0: 啊，走了啊，
1: 再见啊。
0: 林杰，你不用害怕，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委陪举雷呀。
2: 你什么意思？
0: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2: 是是，
3: 宋亮，哎，宋亮，
0: 啊，走了走了，哎，
3: 漂亮啊，漂亮，
2: 王菲是好孩子，是。
0: 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2: 是三个孩子都好，动作也好，孩子们都好。
0: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2: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哪种抬举我？哪种抬举我呀？
0: 庄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盾。嗯，
4: 张处男，
5: 庄副啊，你女朋友来了？
6: 哎，不是，你们搞错了，不是后女神啊？
7: 不是啊，那我看你俩其实还是蛮般配的嘞。
6: 你这玩笑可以在我面前开，但千万别在女孩子面前开，你脸皮薄。
5: 庄公这个人啊，挺好的，心蛮细啊。
4: 你们聊什么呢？
5: 我们在聊啊，跟你们俩这个关系。我是说啊，这70%的停车区域啊，是不是多了点？这能有那么多车停吗？
6: 甲方也是这么觉得，但我认为应该为未来预留足够的空间。那10年前，不对，5年前。谁能预想到上海现如今能售卖商品房？
5: 都是有钞票的人买的啊，2000多块钱啊！
8: 那要吃不喝几十年，才能攒下套房子等级了。
5: 啊，不过这个庄公啊，你们这都属于大人才，国家肯定分的。
4: 不分。
7: 结了婚也不分房啊？
6: 要申请要排队，但分的是宿舍，不是商品房。
5: 那宿舍也比没有强，这结婚还是有福利。庄公啊，你们这都有机会啊。
4: 内销房贵，但是房价一直在涨。我研究过了住房公积金和贷房政策，要想真的买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7: 贷款是吧？那贷款也是要还的嘞，还有利息啊，银行利息老高了。
8: 我养小宁啊，房子钱给家人吃吃喝喝，不想想聊得开心哦。
7: 是的啦。
9: 你刚才说你要过公积金跟政策，你准备买哪个？
4: 你不想吗？
9: 这要问，之前还真没认真想过。
4: 那现在呢？你说想把自己的图纸变成现实，你就没想过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我们工资太低了，真想买的话还得攒钱。也不知道我们工资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这房子涨的速度。
10: 李佳，
6: 我跟于涛呢接了个私活，但是我们俩手头的活太多了，实在是忙不开，所以想着叫上你一块儿跟我们一起干。
4: 好，泽湖公园到了，
10: 下车小心碰头啊。往后坐，往后坐，后面有座位啊，上车五毛啊，往后坐，
8: 往后坐，往后坐。
11: 小林啊，鉴于你的培训表现和家庭情况，公司分派你到上海的分公司销售部，恭喜你。
6: 一个6000，一个5000，
4: 这么高？
12: 那班长，咱们以后就是三人团伙了。

0: 林同志，
1: 放假了，爸妈居然同意你来上海。
0: 妈在鹏飞哥那里卖票，心情好多了。他心情好，爸心情就好。他俩心情好，就能来上海。
1: 走吧。
0: 去哪儿？
1: 哥给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我们回家。
0: 好了。

0: 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我们的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三天很快就过去。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
1: 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了。我和你们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2: 哎呀，小姑娘，侬搿面色哪能搿了水勿个啦？还有啥勿适意伐？
3: 没事体，就是有点吃力。
4: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5: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4: 比如呢？
5: 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6: 我推开一扇门，穿过。

0: 没事吧？就你这点事儿，行，反正我都放心，我能
1: 没事，就是有点心急。

0: 虾热了吗？
1: 热过了。
0: 行。
2: 这费不费水啊？钱怎么交啊？啊，
0: 一个月交一次，3毛一吨。
3: 哦。行了，爸妈，快来吃饭吧。厕所有什么可看？
0: 哎，对了，爸，喝点吗？
4: 不，我喝茶。
0: 喝茶你喝茶、啊？行。哥呢？喝点。
3: 我来一个。
0: 行。
2: 小平，妈坐这儿。嗯，
4: 来。那我就坐这儿。
0: 行，没问题，爸，随便坐。
4: 哎，邓哲。哎，这个房子。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啊，那房东会不会中间突然回来啊？
5: 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爸，你不用担心。哦，
6: 你爸是没想到邓哲年纪这么轻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7: 这个小区确实是好，邓哲也是幸运。那以前呢都是公房，像出租房的房源都少得可怜，根本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现在有了商品房，不一样，你的房源总算是多了一点。哎呀，
6: 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别说年轻时，就是现在都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以前去公共水龙头拎水上公厕，觉得以后能住上筒子楼就很好了，有水房，有厕所。
4: 真是不敢想象哈！你看现在这房子，都有单独的厨房，单独的厕所。
2: 比图南租的房子好，图南那个房子里挤了好几个人，上厕所都要排队。哎呀，吃饭我老说厕所。
0: 没什么，先吃。哎哎，郭哥，你打不打算在上海买房？
8: 我
2: 在上海买房得多大一笔钱呀？哎哎，
4: 保证人可说了啊，上海的房价过高，商品房的成交率低，商品房的市场啊未必能搞得起来。图南，你可要慎重啊！
0: 爸还懂上海房价的行情呢。
5: 自从哥留上海工作之后，爸一直关注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新闻。
4: 比如说像这个房子，在上海现在大概得多少钱？
8: 这套房子差不多60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块钱，算下来大概12到13万。嗯，
6: 哦，乖乖，我们俩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了几个平方。
4: 那么贵的房子，难怪成交率这么低。
7: 但我听小道消息说，上海为了加速浦东的发展，会有政策，买浦东的商品房给蓝印户口。邓哲现在的工资这么高，其实呢，如果要政策下来了，我建议邓哲看看浦东的房。
5: 我不知道什么是蓝印户口，哥也说了，政策还没定下来，我也不会多想，就先等2年合约到期，再考研或者换工作。
7: 嗯，这2年的经济确实比前些年好，希望找工作不会那么难吧。
2: 小婷档案人事关系都在大学里，怎么换工作呀？
0: 这个简单，妈。嗯，像这种报纸的招聘广告上，都有公司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咱就准备好简历，然后寄过去，等消息就行了。他们要感兴趣的话，就会联系我们，准备面试就行。
4: 那这个档案呢，还需要证件和户口吗？
0: 现在其实很多外资还有合资企业都不需要这些，民企也不用。不过他们不会给我们解决住房，也不会解决户口。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工资，其他一概不管。嗯，就像
7: 没有单位一样。
0: 对。哦。
6: 这在哪儿啊？你给妈指指。
0: 这儿，招聘广告啊，有电话、地址什么的。

0: 三三四五，
1: 三四五有吗？爸，
2: 没有，
1: 我有。七七八八九九，怎么说？怎么说？
2: 你说少一个八，
3: 妈，
2: 你给我一点啊！累
3: 的，你周围环境好多看几眼。
4: 咱俩意见，
5: 俩是意见。
6: 能量看这两几张？能量几张？
7: 没有啊，我记得了啊。
3: 来，
2: 我给你
3: 七八，
2: 我给你说。
6: 哎，
1: 姐姐，快点，快来帮我看看。不行了，到时候跑掉。
7: 八九十过去了，
1: 被爸爸挡了。
3: 上海西餐馆。
1: 哎，对，这还有个上海西餐馆。哎，下回来就带爸妈去吃一回。
7: 再晚就要回去了，
8: 太贵了。
1: 我爸，
9: 今天那顿晚饭是你做的？
3: 哪知道西餐是
9: 味道真不错。不过这段时间就缺怎么做饭了吗？
1: 都得去一回了，对吧？
3: 睡懒觉，看书，做饭。
10: 黄金
3: 去了两次人才市场，回了一次交大。
1: 那得涂点黄金
9: 啊。那就业市场现在怎么样啊？都说今年比前两年好多了。
10: 我买点水果。
8: 嗯，好。
3: 解决户口的工作还是很难找。
1: 爸，挑个西瓜。
3: 我和几个留小读院的同学。

0: 见了一面。嗯，和他们打听了一下考研的情况。
1: 这考多少钱一门？
0: 买了几本书。
2: 人们，你看看这林动作，现在都不能用谄媚或者是拍马屁来形容，现在简直就是一狗腿。不过小林，
3: 就这个，
2: 哥觉得你赌对了。你说的那些委屈，林动作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3: 要点啥吗？
0: 你买点苹果。
3: 行。我先帮爸爸洗碗。
4: 扯淡！
2: 买什么好吃的，妈？
0: 苹果。好，妈给你买点水果。
4: 车来了。
3: 嗯？你都走了，哥？啊。行。
0: 啊，图南，等一下，把这些水果带回去。
3: 路上小心啊，哥。
4: 行，爸妈，那我走了啊。
0: 哎。
3: 哎。他给我付钱了，多少钱啊，老板？
5: 3.5。
3: 3.5啊，好嘞。
6: 哎，打的多贵啊！哎呀，
0: 你别管那么多，孩子舒服，穷家富路。
3: 哎呀，先帮爸扛着这西瓜，
6: 走走。
0: 哥，怎么会？这风吹得怪舒服的。
3: 哥有女朋友了。哥有女朋友了。
2: 哎呀，说说说，
3: 我不是拿了几个保洁的大礼包回家吗？本来打算让妈带回家送人，就哥拿走了俩。
2: 哥也到年纪了。
0: 小心动作做得不错。
6: 以后的事情啊，谁也说不好。
0: 是啊，咱们都这个岁数，谁能想到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啊？动辄脑子活，小婷稳，他俩没错。哎，风和
3: 小哎，小心车
0: 啊！哎，好好好，你上海这些路啊、桥啊，名字取得怪好听的。
3: 包里头玉兰油、潘婷、呼书宝，我们做过调查。现在大部分的男人都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
7: 苏州也
3: 不就一声不吭直接拿走了两个。
0: 林动植，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
3: 这怎么恶心啊，小婷？
0: 我已经不能吃话梅了，你不能让我以后没法见哥。
3: 失色性也是。
0: 说什么呢？
3: 没什么，聊聊吃的呢。
4: 大家都在呢。
8: 你不回去跟家里人吃饭了吗？这回来监督我们加班。
4: 今天我装麻皮，老怀大卫啊。这水果自己随便拿。这保洁大礼包是给女孩们的。
9: 来，水果啊。啊，谢了，庄工。
4: 拿着。
0: 庄工大手笔啊，这包东西得有70-80元呢。明天中午我和李佳请你吃饭。
4: 说。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多顺点。
1: 张老师，都送礼的。
0: 哎、
4: 啊。让我扶着你。
3: 哎，鹏飞。呀。哎，那谁啊？
10: 应该是小周吧。
3: 小周是谁啊？
10: 鹏飞的对象。
3: 这臭小子有对象了啊！我是他舅舅，我都不知道，他告诉你。
10: 行了，你小点声，鹏飞也到年纪了，别让人家看见穿的这么显眼，别打扰他们。
6: 鹏飞有对象，你都知道，我这个做舅舅的居然不知道。
10: 那行了，别念了。我也是有一次卖票的时候凑巧遇上的。鹏飞瞒不住我才露的口风，他说还没追到人家，让我先别张扬。
6: 不行，我得打个电话跟他妈说一声。
10: 哎呀，你省省发。
11: 周老师回来了。
0: 哎，李平儿。
11: 哎，阿姨。
10: 鹏飞从来都。

0: 有自己的主意。你有功夫关心他，倒不如关心关心你儿子。小婷跟董哲好了，鹏飞也有对象了，珊珊连儿子都有了，怎么图南还打光棍？哎，你说咱们一开始让图南学建筑上工地是不是错了呀？
1: 哎，胡说，那堂堂同济大学的建筑系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光棍？
0: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好这么帅的儿子怎么连个媳妇儿也找不到？哎呦，你说我要不要去庙里拜一拜？
2: 林姐，走啊！
3: 哎，来了，
2: 我在那个巷子口等你啊。
3: 哦，好。
1: 小敏不是嘎朋友了吗？阿妹怎么还是要去啊？
0: 珊珊嫁得好，小敏的男朋友阿妹不满意。
1: 迷信。迷信

0: 你去了，我也是迷信。
1: 你不是不想跟安妹走得近吗？
0: 咱们厂里到了年纪，还没对象，你自己数数还有几个？
1: 你现在也是半斤不嫌弃八两。
0: 你去了，童楠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我不管了。
1: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好好问问啊，问清楚点。
2: 别跑！你这儿呢？走！跑什么？

0: 爸，
1: 哎，
0: 我上班去了。
1: 哦，好。
0: 桌上有苹果。
1: 嗯嗯。哎，
0: 师哥，
1: 哎，过来了。
0: 哦，他去现场了。
1: 哦，
0: 这个点儿应该也快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找他？
1: 哦，有点事儿。他要忙，你帮我带个话也行。
0: 啊、
1: 哦，我爱人呢有个同事，条件样貌都跟土男相当，想要见一面。这，
2: 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星期六下午6点，南京路茂昌眼镜店门口，有人想要见你一面。你星期六穿好点啊，千万别迟到了。走。
3: 啊、哦。

0: 不明白。
1: 不明白很正常，画画这东西，你要是没灵感了，就先停一停，说不定哪天就来灵感了。
0: 我不明白。
1: 哎，每一个工作，其实正常都得适应个两三年，但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工作，要去相亲。
2: 熄灯喽！
1: 不说了，
2: 回家
1: 了。这老张要来了，一会儿咱们真被锁里面了。
2: 锁门了啊！
1: 老张头都过来了，你家该走了，你快下来吧。
2: 熄灯喽！
1: 来了来了！
2: 锁门了啊！
1: 不是，李佳，你干嘛呢？你怎么回事啊？真来了，怎么真的被锁里面了？
2: 没回家的赶紧回家啊！熄灯喽！哎呦，还没走的赶快走啊！锁门了啊！锁门了！还没走的快点走！
0: 看看，
3: 他们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我说的我也听不懂，又说花儿，又说树，还说叶子，还说了池塘里的鱼和水里的云彩，说的大概我都听不懂。给我说说。
3: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我也说不上。
0: 这是好还是不好吧？
3: 这个呀，得看图南自己的意思。
0: 说了等于没说。

0: 张图南为什么？李家咱俩是同事，手里还有俩项目呢，你要是这样，以后咱俩咋相处啊？
1: 张图南，连于涛都看出来了，我要你一个答案。
0: 于涛知道个屁呀！
1: 他不知道，你知道，你给我一个答案啊！
0: 李安，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俩以后还得相处呢，你这样只会让咱们更难看。
1: 我只要个答案。
0: 你想要什么答案？你要什么答案？
2: 你要答案，你要答案，那我的答案呢？
3: 那云阳返校之后，你都有避之不及。
1: 李佳，
2: 那个李佳，我，
1: 你可以去看书了。
2: 李佳，
1: 站住！
2: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1: 你不用麻烦了。
0: 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回去拿的。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厌恶我。是你让我开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保持了那个状态很久，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的难堪。你想要答案？
1: 那我的答案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很多的交集，只是彼此心中有好感，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没毕业，这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了，我不敢考虑的。
0: 当然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答复，你说话很难听。 大家都是成年人，没必要拆穿。李佳。

0: 你不要把我当太子吧，妈，你到底是看上我，还是看上那些跟我条件相像的人了？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懂，想你太现实。
1: 你呢？你相信不现实？
0: 你能接受相亲让别人挑挑拣拣的，你不接受我现实？
2: 除了我的现实条件以外，你还看上我什么了？除了你对我的仅有一丝好感，你对我还有什么？告诉我。
0: 我问过东城，如果我们要是不能来上海，
2: 他会去苏州吗？他回了我一句很无奈的话。他说他当然会，因为他身体的欲望和他过日子的欲望，对象都会是小婷。可是李佳你不一样，你的欲望里从来都没有过，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你只是在拳皇的利弊之后选择了我而已。你想你很现实，但我也很现实。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对我的一丝好感就妥协将就的。

0: 抓臭男！
1: 哎呀！
0: 你，臭男！抓臭男！

0: 哎呦！
1: 谁？
0: 啊？
2: 已经过了24小时了，回家之后可以热敷了。拿药了吗？
0: 拿了。
2: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热水泡泡澡，它有助于这个臀部的血液循环，再配合抹药啊，这淤血散得更快。
1: 单位给了一周的病假。
2: 护理得当的话，一周之后就好得差不多了。
0: 那个医生，我问一下，就不会有后遗症吧？
2: 不会。不过伤好之前啊，要避免久坐久站，要不然压迫脊柱啊，它会导致腰酸背痛。
0: 明白。
2: 好，
0: 谢谢护士。
3: 行了，人也走了，下吧。
0: 真行，哥，真行。
1: 你这要干嘛呀？
0: 抄一份给小婷，免得她担心。
3: 你告诉小婷了？那我爸妈知不知道啊？
0: 有轻重的呀，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还好没伤到关键部位，要不然庄稼下一代就只能靠我和小婷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入你的指标生两个，一个姓林，一个姓庄。哎呦，哎。
4: 哥，我跟涛哥商量了一下，曲阳新村人多，能帮你搭把手的人也多，我那儿也有电话，万一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你打个电话叫人也方便。
1: 这次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
3: 你快闭嘴吧你！哎呀，我助理弄热去。
1: 哎，对，李佳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跟他说就是外伤，没什么大碍，要我帮你带话吗？哦，动辄那儿有电话。
3: 雨刀，你要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立马翻脸上去抽你？
1: 你别矫情。设计院男多女少，你自己想清楚，人家李佳想要结婚谈恋爱比你容易，

0: 该说不说啊，哥，你这跳楼跳的，是时候。我就这周在上海，你但凡上周跳或者下周跳，我都在外地出差，没法照顾你了。
1: 你出差做什么呀？
0: 我带队带样品去各个县市做一点最基础的地推。行吧，我去买晚饭，顺便带一份广播电视报回来。
1: 东哲，这次可真是偷得浮生七日闲啊，谢谢你啊。
2: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3: 走啊！
2: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
4: 大舅妈，听大舅舅说你去寒山寺了，你怎么也信这个了？
5: 湖南年纪不小了。
4: 湖南哥那条件、那学历、那一表人才，他要想找他还能缺对象啊？你和我大舅舅就别瞎操心了，湖南哥主意正，你们要看他自己的意思。
5: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
4: 还有谁说过呀？吴叔、陈叔，上车！
6: 哎，鹏飞啊，
4: 上车！
5: 哎，上来，上来！哎，上来！
4: 哎，坐稳了。哎，
5: 哥。
6: 哎，今天运气好啊，搭上鹏飞车了。啊，
5: 今天接到活了吗？
6: 今天挺好。哦。
7: 我把这个申请与购买的流程我已经
8: 说下来了。
7: 第一个是符合条件的职工，请向我们厂房房产科提出申请，填写职工购买。哎，欢迎回来了。哟，今天啊，厂里有些事情，我都没来得及做晚饭，要不咱俩去粥店随便吃一点啊？
9: 这么多人凑一起，厂里出什么事了？哎，厂里要卖房子了，你又会售房，办公楼前都贴出告示了。
10: 卖房子？卖哪里的房子呀？
9: 咱厂哪有别的房子呀？就是咱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呀。
10: 我听，哎，
7: 王玲，王玲，
9: 想着，怎么
7: 回事？市里面和厂里面的所有的文件都贴在布告栏里了。我呀，把这所有的重点，哎，啊，所有的重点我都抄下来了。咱边吃东西，边跟你讲，走。哦，
11: 黄玲，哎，你过来听听啊，
5: 我去吃个饭。
4: 舅妈，
7: 哎，你回来了，
5: 我们去吃饭了。
7: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4: 不，
9: 这不成自己的了吗？
12: 就是有钱怎么办呀？
9: 对呀，
13: 职工买房给优惠，下面的条款，售房范围。嗯。
14: 对已列入市政建设和旧城改造规划的住房、临街房、产权有争议的住房全部出售。
13: 对，厂里那些破墙开的门面房，厂里不卖的。咱家运气好，项目是在家属区的，厂里都找你卖。你再往下看，首发对象。哦，
14: 凡具有城镇常住户口，又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中低收入职工。
13: 我去厂里那个房产科问了，停薪留职的职工也有资格买，大家就能买。你看大家虎哥是不是还在苏州啊？
14: 他为了保停薪留职去广州的时候没有转户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没准户口还在苏州。
13: 赶紧吃，吃完了我就给林工打个电话，明天一大早啊，我再去抄一下文件，到时候给他们寄过去。
14: 你去隔壁街的工人电话亭打，小卖部都是厂里的职工，人多口杂。嗯，
13: 我给林武打完电话之后啊，也再给童兰写封信。买房这么大的事情，得跟他说一声。
15: 回来了啊！
0: 红烧大虾，
15: 哥，还好我这两天不出差，要不然我得看你和西北风了。

0: 哦，来过了。我们社区院不是给你七天假吗？你们让你带病工作。
1: 啊？
2: 把来信了。小婷把你跳楼事告诉爸妈了。
1: 也不是，是苏州市市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职工优惠购房购买优惠。
3: 重点，
2: 就是咱们的小院可以买了，能办房产证。
3: 买了就是自己的了。
1: 职工。优惠购房后，就发住房产权证。哎，能继承。5年之后，还可以进入房产市场出售。
3: 庄老师有说，这咱们那两间房多少钱吗？
1: 那倒没说，应该是价格还没有确定。哎。但这上面说了啊，一次性付清房款，给不超过20%的优惠。20%，买，咱们买，咱全款买。哎，小婷打电话怎么说？
3: 她说让我写一个委托书，跟身份证、户口本都抓紧时间寄给她。她去房产科领表、填表。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1: 行，小婷啊，稳当，我放心。哎，这不是好事情吗？装不苦吗？
3: 自己的房子，
1: 是小院是咱们自己的了。
3: 吴峰，我高兴，林姐肯定也高兴。

了。

0: 陆哥，郑总还没睡呢。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嗨，
1: 是替爸妈高兴睡不着，还是因为别的事儿？
0: 我还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啊？
1: 李家的爸妈退休了，要来上海。你家的房子要给他们住。黑龙江退休工资低，但也够吃饭。他们都有医疗，现在也支持异地报销了。麻烦是麻烦，但是能报。李家负担不轻，不过以你俩的收入来说，还能负担。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你也是怕步咱妈的后尘，是该多考虑。
0: 我还以为你会劝我不要考虑这么多呢。
1: 废话，两个人在一块问题多了去了。工作、户口、钱、两家父母的关系，你想都想不来那么多事儿。对方要不跟我们一条心，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0: 我也以为你和小婷不会考虑现实。
1: 不考虑，做人就该考虑现实。
0: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1: 你这话说的，你俩要情投意合，咱爸都该去辅导小学生数学了。上个月爸妈来上海，妈要去静安寺，爸说怪力乱神。妈说鹏飞都要有女朋友了。
0: 等会儿，鹏飞有女朋友了？
1: 还在追，不过小婷说八九不离十了。妈说她现在想到你就丑啊。小婷说妈去了趟寒山寺，以前还老说我成绩不好，逼着我妈在那求神拜佛，结果现在你呢，你已经快把咱爸妈逼成新一代神棍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行行行，闭嘴。
1: 哥，我跟小婷都有不少女同学留校读研，我有不少女同事，要不然我帮你介绍一下。
0: 行，我是发现了，林总哲，你就压根没把你自己当个外人，能掺和的事你必须掺和一下。
1: 我当然不是外人，我现在是庄稼女婿，以后逢年过节但凡有庄稼集体活动我都能参与，去你阿爹阿布家挨白眼坐冷板凳都能有我的份儿。
0: 那我真得替我阿爹阿布好好谢谢你啊。哎呦，
1: 你真不用我帮你介绍？也是，冯大哥张罗你都拒了，我觉得你要真放不下就去追。
0: 国界了啊，
1: 哥，你真得果断。世界女孩少，找对象容易，李佳姐果断干脆，不会给你留那么多时间的。
0: 多干脆的，你又知道了？
1: 是个人都比你干脆。哥，你从小就优柔寡断，当年书摊老大爷最讨厌的就是你去那借书，一杵书摊前站半天。有一回我跟你一块儿去，我都坐小板凳上看完一本了，你还站在那挑书呢。
0: 是这样的吗？其实你不说真没发现。
1: 人确实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性格缺陷的。扯远了，反正我的意思是，如果放不下就去追，如果谈不上万事皆休，谈上了你就认认真真谈，合不合适处着处着不就知道了吗？要是合适就结婚，不合适就分手，多简单的事儿。
0: 可是东哲，不是每个人都有处理感情问题的能力的。
1: 爸妈老说你最清醒，每次有大事都要问问你的意见。哥，你怎么每次一到你自己的事儿就那么不清醒？

0: 姐，
1: 吓到你了，你过来陪我坐会儿。阿文，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她知道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1: 他是哪里人？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有没有户口？我随便问问的。阿文，喜欢就是喜欢，不应该有那么多条件的。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他伤害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0: 姐，我觉得图南哥挺好的。我去休息了，明早上去死。

0: 组长，你这
1: 组长，你认识？
2: 这都好差不多了，我那衣裳非常好拿着呀，不想拿，不拿。
1: 不行，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不是，这么严重的？
2: 这是。就画图的时候睡着了，醒来发现灯也熄了，门也锁了。我要让张老头给你开门的话，他不得臭骂我一顿吗？我就是想睡觉，太想睡觉了，一着急就跳窗。
1: 组长，你这个敬业程度已经不是废寝忘食了，已经有点铤而走险了。
3: 组长，你功德无量啊！你跳楼第二天，施工队打电话来催图，朱教授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我们这周轻松的像放假。
4: 院里啊，把所有的窗户全换成了那个铁栏杆。组长，你真是太牛了，凭一己之力把整个设计院重新设计了。
2: 组长，你看啊，你看看这个栏杆，多丑啊！我第一眼看见我都想哭了。
4: 临时的，临时的。
1: 咱们这么专业的设计院啊，用这么难看的栏杆啊！
2: 不说了，不说了，我关上。行了，别埋汰我了，笑一笑完了，谁汇报一下工作？
5: 我那个，
2: 用不用我出去，让你单独待一会儿。
6: 张哥，浦东有两个项目需要常驻代表，我已经申请派驻现场，我一会儿把表格给你，希望你能批一下。
2: 你要是不想跟我同组，你可以申请换组，不要固定派驻。你长期不在院里，以后你就拿不到标志性的建筑和有效益的项目，你只会慢慢的被边缘化，那你就更接不到好的项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接不到好的项目，履历又不好看，即使我都骂。
6: 我
4: 组长，给你买蛋糕
2: 啊，给我。行，谢谢。要不要来块蛋糕？

0: 我其实没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但我个人希望你能够留下。愚公，我觉得你的管理特长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于私，作为老同学，我不希望我负面影响你的职业发展。留下无非是一时的尴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1: 张图南，对不起。我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也知道我让你很难堪，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装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欠你一个道歉。
0: 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就过去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今天愿意跟我说这些话。其实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那天晚上，是我说话太难听了，我向你道歉。
1: 我能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问题都是无解的，说了也没有，不说了。
1: 刚刚才说坦诚，也是种尊重。
0: 其实我跳楼的一瞬间，我当时想的是，就是你了。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碰见像你这么适合我和这么让我心动的女孩了。我其实当时就是在发脾气，我发泄完那些以前的怒火，我就又会回到你身边。但是休息了几天吧，我想明白了，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发脾气了，我也明白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1: 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0: 那天师母听说你买了房子，是为了你父母维护以后住的，她夸你孝顺。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吗？你说，我不想让我爸妈对我失望。其实我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我父亲说，我是老大，不能让老人心里有想法。我是大哥，有责任要去照顾弟弟妹妹。你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矛盾的，可如果你如果不能让你的父母失望，那能让谁失望呢？
1: 就因为这句话，
0: 不等进规划局、进设计院、买房子，包括你带你父母回上海，其实这些都是你的。
1: 我的欲望。你想说我的欲望对吧？我父母已经被他们亲人抛弃了，我就不能让他们伤心。我明白。我对不起你。我也不想着。

被称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2: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4: 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2: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2: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 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4: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5: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6: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 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

0: 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1: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两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2: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两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3: 就中国人耻肾，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3: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

0: 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1: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力。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1: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1: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4: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1: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两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2: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书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1: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且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哎呦，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 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尔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0: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1: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这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原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延续着当年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风貌和活动传统。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创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体育教育传统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地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

0: 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2: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1: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0: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1: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3: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1: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0: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1: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5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

0: 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1: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2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4: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力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撑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

0: 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2: 友谊，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贾旭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3: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4: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5: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聘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

0: 长女和长子在新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1: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2: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1: 走出教室，
2: 走出宿舍，
1: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3: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那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老板对你的夸赞不过是些不实之词，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稚嫩的小树苗。你还在吗？我知道你一直在盯着我，就等我走出来一枪结果我的性命，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再有两个小时天就黑了，到时候这里一片漆黑，你的伏击还有什么作用啊？

要两个小时天才黑呢。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说说小刘也可以。对于他，我还是很有心得的。

0: 哎，总算到了。哎，不知道燕桑回来了没有？嗨，光顾着叫累了，忘了正事儿，快！他回来了。
1: 雅琴，雨欣，哎，他呢？谁？
0: 叶双英啊，
1: 怎么，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和我在一起？你们不是去安顺寨了吗？可是他早就回来了。
0: 什么？早回来了？是啊，昨天下午他就赶回宜宾了。你没见到他吗？
1: 没有啊，我也在找他。昨天夜里，几个特务假扮成解放军，将我和中村框出城外，想将我们置于死地。
0: 什么？幸亏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想这件事应该尽快告诉燕双鹰。事情不对，从他离开安顺寨，我就一直在担心。他为什么要离开安顺寨？
1: 因为他发现老班使用风雷小组的秘密频率与内奸暗中联络。
0: 什么？风雷小组有内奸？
1: 嘘，走，我们进去说。
2: 用发报机。
0: 好，
1: 吴同志，你
2: 快。

0: 你是什么时候从安神寨回到宜宾的？
1: 刚到。
0: 没有和燕双鹰一起吗？
1: 他说有点急事儿，昨天下午就赶回宜宾了。
0: 哦，他没有对你说起是什么急事？
1: 没有，怎么了？

0: 回来后你和他见过面吗？
1: 哎，吴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呢？你和他见过面吗？
2: 也没有，应该说我正在找他。
0: 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有必要让你们知道。
2: 什么事情？
0: 昨天傍晚，押解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遇袭，老板被劫。
2: 啊，这……
0: 今天凌晨，存放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全部被盗，守卫战士牺牲。
2: 是谁干的？
0: 你们不知道吗？
1: 我们怎么会知道？
0: 你们是燕双鹰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得力的帮手。如此重大的行动，他事先没有告诉过你们？
2: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是燕双鹰做的？
0: 这一点毋庸置疑。
1: 我不相信，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这样肯定？
2: 雨歇，别激动。
0: 铁证如山。
1: 哦，哼，是吗？我倒想听一听你的铁证。
0: 我亲眼看到他率人突袭快船，救走老板。
1: 是你亲眼看到的？
0: 正是。不光如此，今天凌晨，负责楼层警戒的警卫班战士，看到燕双鹰杀死守卫哨兵，抢走所有病毒。事发后，他企图逃离，被警卫班逮捕。
1: 你们逮捕了他？
0: 然而两个小时前，他使用诡计趁乱逃走，目前不知所踪。刚刚我走进这个屋子，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看看吧。
2: 雅琴、玉仙，我们已经暴露，马上离开。这不是他的笔迹。
1: 如果他要通知我们离开，会有很多种办法，需要说得这么明白吗？这是无耻的陷害。
0: 不要激动，仅凭一张纸条说明不了你们就是他的同谋，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深入调查。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你，可你得把事情调查清楚。
0: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我不想再说，铁证如山，任何人也无法更改。现在还是说说你们吧，我希望你们配合工作，将燕双鹰抓捕归案。
2: 我做梦也想不到，燕双鹰出生入死，换来的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你的做法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0: 现在说这些，已经是于事无补。自今日起，你们正式接受审查。我劝你们配合工作，正视现实。另外，审查期间不能随意外出。
1: 也就是说，我们被软禁了。
0: 只是接受审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赵班长，
3: 到。
0: 这几位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4: 对，请首长放心。
2: 究竟是怎么回事？雨欣，你说，你说他真的会？
1: 雅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燕双鹰，你觉得他会吗？
2: 我也不相信，可刚刚那个吴玉霞说是他亲眼看到的。

0: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燕双鹰，相信自己的判断。
1: 玉仙，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0: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找到燕双鹰。
1: 可我们已经被软禁起来，连门都不让出，怎么能……
0: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0: 吴书记，你可回来了。
1: 老王，情况怎么样？下午我率领城管部队全程搜查，在江边的一片小树林中找到了被燕双鹰抢走的轿车和车里的手袋。哦，燕双鹰呢？
0: 车是空的，燕双鹰不知去向。我已经调查过了，这辆车的车主沙利是个很有背景的人。 他的父亲周世柔是重庆最大的船运公司老板，民主人士，为重庆解放出过大力气。沙利是公司驻宜宾代办处的首席代表，那个男青年是他的表哥庞子坤。现在他们就在会议室中等待处理结果。周世柔，我知道。
1: 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想不到沙利是他的女儿。是啊，周世柔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女儿在这里遭到抢劫，一旦惊动了上级领导，我们实在是不好交代。所以吴书记，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重庆工委处理。 比较妥当，
0: 你放心，就交给我吧。哦，对了，老王，通缉令印刷好了吗？
1: 印好了。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
1: 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
0: 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0: 第二，在码头及各交通要道路口设卡，严格盘查外出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或物，即行扣押。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让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放心吧，吴书记。
0: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1: 是，我一定注意。
2: 同志，我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究竟有没有消息啊？
3: 是啊，
0: 你的车和手袋都已经找到了。
3: 真的？
2: 真的。
0: 你叫沙莉，住在滨湖区6号公馆是吗？
2: 啊，是的。
0: 你父亲周世柔先生是重庆齐天航运公司老板，对吗？
2: 是啊，可是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没有，你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为重庆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发生的事情，请你回去好好和他解释一下。我不希望周先生对此产生误会。
2: 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
0: 那就好，在空白处签字。
2: 啊。
0: 这张你自己收好。
2: 啊。
0: 莎莉小姐，抢车的人是个逃犯，目前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我叫吴玉霞，有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给我。
1: 啊，好好好。
2: 嗯，一定的，谢谢你，吴同志。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开车要多加小心。
2: 我会的，那我们就告辞了。
1: 好。

0: 今天真够倒霉的，让人抢了车不算，还在军管会待了几个小时。哎，还算好，车找回来了，随身的手袋也没丢。哎，说来也真怪，你说那个强盗为什么不把手袋拿走呢？那里面可有很多现金呢。
1: 哼，也许是他没看见吧。最重要的是车找回来了，否则我怎么向姨父交代啊？
0: 和汽车比起来我是次要的，对吧？
1: 丽丽，你说什么呀？这完全是两回事吗？
0: 我看是一回事，在你心里只有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拍他的马屁，怎么讨他的欢心，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阶梯。
1: 哪能呢，丽丽，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0: 语言在行动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了车怎么和我爸爸交代。这么长时间里你有没有问过我累不累饿不饿？哼，一天到晚就知道甜言蜜语，遇到事情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
1: 哎，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你别生气嘛。丽丽，对不起，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情，可能有点慌张。你知道你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我在慌乱中忽略了你的感受，那绝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原谅我吧。
0: 我最见不得你这副酸梅假醋的样子，一个男子汉一点血性也没有。真不明白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你。
1: 我，丽丽，丽丽。

0: 五妈，有电话找我吗？
1: 老爷爷来过一个电话，别的就没有了。
0: 哦，去吧。
2: 晚饭准备好了吗？
3: 小姐下午没打电话，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吃了。
4: 你们这些下人都给惯坏了，不打电话就不做饭，养你们有什么用？
0: 有火冲我发，别难为他们。
3: 小姐，
0: 随便坐点吧，我也不太饿。

0: 请注意，为确保大家乘船安全，城管部队要对登船的所有旅客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城管部队准备好身份证明，谢谢。
1: 先生慢走，欢迎光临。
2: 好，先生，直接到二楼。
1: 先生，这边请。这边。
3: 服务生，
4: 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3: 要一间套房，
4: 住几天？
3: 一天。
4: 好的，
3: 就
4: 请出示您的证件。
3: 好的，不好意思，我的证件丢了。
2: 再见。
4: 没有证件，我们不能接待。
3: 通融一下吧。
4: 要不，您还是跟我们方经理说一声吧。
3: 好。
4: 方经理。
5: 嗯。
4: 这位先生想要住宿，可他的证件丢了。
5: 这，先生，按新政府规定。
3: 方经理，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5: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种情况也常有。您的姓名是
3: 李峰
5: 啊，李峰。三楼301号房间
3: 啊，谢谢。

0: 当然是燕双鹰。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回重庆？这些人嫁祸燕双鹰，救出老板，盗走二号病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哦，是黑鹰计划。一语中的，目前的形势是风云突变，诡异之极。那个隐藏在风雷小组内部的奸细与老板。 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直到此刻才跳出来？这一切都还是谜团，但有一点却很清晰：他们策划这个阴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黑鹰计划。而黑鹰计划的目标地点便是重庆市。因此，不管是老板也好，内奸也好，目的地都是重庆。对呀。 作为燕双鹰来说，想要洗清冤屈、讨还清白，就必须赶到重庆，抓捕老板和内奸，瓦解黑鹰计划。正是。因此，我们只有回到重庆，才能找到燕双鹰。对，回重庆。嗯。说的热闹，可怎么才能回重庆呢？我们被软禁在这里，门前两个卫兵，窗前还有一个，再加上警卫班长。唉，再难。 也要想办法离开。待在这里，就只有等死。你想一想，连燕双鹰那样的人，他们都能够灾害，要对付我们，岂不是更加容易？随便捏造个罪名，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1: 玉仙，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冒险搏一搏。
2: 嗯，
1: 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0: 爸送到医院抢救。
1: 好，来人，大爷，你们两个把他抬到外面，我打电话叫车。
2: 是，快。
3: 别动，都别动。
1: 你们要做什么？
3: 离开这里，
1: 去找叶双鹰。
3: 是的，
1: 把我们三个捆起来，用布塞住嘴。
3: 你说什么？
1: 叶双鹰没有杀人，见到他以后替我捎句话，一定要抓住真正的凶手，替我们死去的战友报仇。
3: 我会的。
1: 你们两个过来。
2: 是。
1: 听我口令，手背后。捆结实点。
3: 转过来。
1: 向后转。坐。后面有个锅炉房，你从那儿出去。
3: 好。赵班长，请你放心，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你的战友不会白白牺牲。
1: 转告叶双鹰，我等他的好消息。
3: 委屈你了。

0: 钢丝，船，
1: 这是宜宾最大的宾馆。
2: 我想燕双鹰还不至于大胆到住在这儿吧？
3: 应该不会。王主任，这样，我把通缉令送进去，咱们就走。
2: 等一等，小李啊，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
4: 好，
3: 走。
5: 欢迎光临。
2: 我想他没这个胆子。
3: 我们这宜宾军管会的，叫你们经理出来。
5: 好的。王经理。
6: 二位同志，有事吗？
3: 这是正在通缉的重犯，你看有没有住在你们宾馆里啊？
6: 燕双鹰，没有这个人。
2: 你能肯定？
6: 绝对没有。登记的旅客中没有姓燕的。同志，这张通缉令上只有画像，没有照片啊。
2: 同志，这个人携带武器非常危险，这张通缉令就留在这儿，发现可疑情况马上向军管会报告。
6: 没问题，走。
5: 哎，经理，这画像有点像住套房的那位客人。
6: 是吗？还真是有点像啊。
2: 那客人叫什么名字？
6: 叫李峰。
2: 李峰，把登记簿拿来看看。
6: 他说他的证件丢失了，没有登记。
2: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
6: 高个子，瘦脸，留平头，穿黑色皮大衣。
2: 是燕双鹰。
7: 喂，我是。老王啊。什么？他在顺平宾馆？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就到。

0: 喂，
1: 喂，喂，
0: 喂，神经病。

0: 喂，
1: 请问你是莎莉小姐？
0: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谁？
2: 哦，莎莉小姐，我想询问一下贵公司的船务情况。
0: 请问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李先生，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是凌晨了。谈工作，请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
2: 深夜打搅你，实在不好意思。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好吧，那你请说吧。
2: 明天一早，我需要一条快船赶回重庆，贵公司能替我安排吗？
0: 先生，看起来你还没有搞清楚齐天公司的经营范围。我们是负责远程货运的，不提供客船服务。如果你需要乘船回到重庆，到码头买张船票就可以了。
2: 如果可以乘普通客轮，

0: 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小姐，我请求你不管什么船，只要能够送我到重庆就可以，价钱绝不是问题。
1: 先生，公司对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规定，这不是钱的问题。对不起先生，我真的无能为力。
0: 我知道小姐是重庆人，我想你在重庆一定有父母兄弟，如果派出这条快船能够拯救你的亲人，拯救数百万重庆人的生命，你会帮助我吗？
1: 啊，你说什么？什么亲人？什么数百万人生命？
0: 小姐，请相信我，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更没有开玩笑。有一种可怕的病毒将要在重庆流行，到那时会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嗯？喂？喂？喂？莎莉小姐，你在听吗？
1: 李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2:30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如果你想拯救全体重庆人民，最好与政府联系，我们只是船务公司，真的帮不了你。再见。
0: 喂，喂，
1: 真是个疯子。

0: 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刚刚那位李先生吗？
1: 谁是李先生？
0: 那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

0: 那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你马上就要见到我了，马上。
0: 谁？
2: 是我，子坤。哎
0: 呀，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呀、啊、
2: 丽丽，我想和你谈谈。
0: 谈什么？
2: 你怎么了？脸色不好啊。
0: 哎呀，你干什么？
2: 丽丽，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0: 刚刚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2: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0: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

1: 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0: 丽丽，我看你是太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啊？
1: 哎，子坤，
0: 嗯，怎么了？
1: 你别走，陪我待一会儿。
0: 好吧。
1: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了，今天在军管会，那位吴同志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还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
0: 丽丽，你真是庸人自扰，不过是两个电话，你何必半夜去麻烦别人？
1: 找到了，在这儿呢。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

0: 怎么样？
1: 他住在301房间。
0: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1: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0: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0: 行动。
1: 是，行动。

0: 快！你是李峰？
1: 我不是。
0: 李峰在哪儿？

0: 瘦高个，穿着黑皮大衣。
1: 啊，就是我换房的那个人啊。
0: 什么？换房？
1: 啊，这刚才住301的那个瘦高个，他敲给我的房门，说要给我换房。当时我一看，他住的是套房，我住的是普通间，我就答应了。
0: 你原来住的是哪一间？
1: 我是斜对面303。
0: 走，
2: 是，快，队长，快。

0: 烟头还是热的，他刚刚离开。
1: 追吧，
0: 宾馆已被包围，他跑不了。老王，命令包围宾馆的战士们严守门户和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1: 是。
0: 队长，突击队三人一组，分散搜索。
2: 是。

0: 志，你们在找什么？
1: 刚刚有人进来过吗？
0: 有个瘦高个儿向那边去了。
1: 一定是他，追，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住店的。
0: 住店的？在这儿做什么？
1: 我刚刚从后门进来，正在往宾馆里边走。
0: 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好像有个瘦高个儿，跟我差不多。

0: 有情况吗？
1: 没有啊。
0: 那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没有。
0: 有人进来吗？
1: 也没有。我们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出。
0: 啊！坏了，刚刚那个高个子就是燕双鹰，追！

0: 救你们的。
1: 快人呐！
2: 快人
1: 呐！
2: 快人呐！
1: 快人呐！
3: 叶双鹰呢？
4: 叶双鹰
3: 跑了！
4: 你留下给他们解绳索，其他人跟我来。
5: 是。

对不起，楼梯坏了。

0: 帮助人。
1: 吴书记，他被我们堵在了雾里。
0: 好，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准备进攻。哎，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1: 放心吧。

0: 莎莉。
1: 您好，
0: 机外线号码5534，
1: 请稍等，对方无法接通。

0: 丽丽，外面起风了，我到楼下去看看门窗关好没有。你一个人没事吧？
1: 没事，你去吧。

0: 么呢？
1: 柳少爷，怎么了？
0: 客厅窗户为什么不关好？
1: 哎呦，那就怪了，我刚才进屋前是关好的呀。
0: 关好了？难道他是自己开的？
1: 可能是风吧。
0: 起风了，你们几个把门窗再检查一遍。
2: 进来，
3: 丽丽。我让佣人们把所有门窗再检查一遍，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嗯。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我先回去了。
2: 子坤。嗯。
3: 怎么了？
2: 对不起，今天我心情不好，说话有些过分了，你不要介意。
3: 怎么会呢，丽丽，你是我最爱的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2: 好了，你去吧。
3: 那我走了。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1: 你是打电话的那个李先生？
0: 是，但是我不姓李，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谈谈。
1: 谈什么？

0: 哦，你坐呀，这是你的家，主人站着莫会感到不安的。我觉得你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1: 是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的？怎么说呢？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0: 道歉？为什么？今天上午在军管会门前，我抢了你的汽车。啊！你就是那个抢车的强盗！
1: 我说怎么看着你眼熟呢？不要激动，坐下。你是来报复的，对吗？我没有报案，也没有要求政府抓你，是他们要……你误会了。刚刚我说过，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我不是强盗，也没有存心要抢你的汽车。今天上午的事情纯属意外。我逃离军管会，恰巧被你的轿车撞到。当时情况紧急，我决定借你的车用用。 之后，我将车停在江边。下车时，看到后排座椅上放着一个手袋，里边有你的名片，我便取走了一张。事情就是这样。
1: 可是，那位军管会的吴同志说，说你是逃犯。
0: 吴玉霞，
1: 他曾经是我的上级。什么？你的上级？其实，他说的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太简单了。逃犯这个词，真的很讽刺。你也是共产党？是的，只有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0: 如果你真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自己人？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莎莉小姐，我今夜冒昧来见，原因你应该很清楚。
1: 刚刚在电话里，你曾经说过需要一条快船回重庆。是的，希望。
0: 你能够帮我？哦，这些够吗？可宜宾到重庆有很多客轮，你码头已被城管部队严密封锁，我无法逃过检查。是这样，但我们的货轮也是从宜宾码头出发，你仍然无法逃避检查。
1: 我想，你一定会有办法。
0: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是码头袍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1: 你知道？

0: 二号病毒吗？简单的说，就是霍乱。
1: 霍乱？
0: 是的。抗战时期，日军有一支秘密部队，研制出大量病毒用于战争。据这支部队的研究人员交代，日军曾将病毒武器用于华东战场，致使40多万中国军民丧生。
1: 40多万？
0: 战争结束后，病毒武器大部分被销毁，但仍有一小部分留了下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号病毒。这种病毒是活体试剂，一旦被人畜感染，便会大面积传播，而且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现在病毒落入潜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些人正准备利用他们，在重庆市发动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
1: 啊！
0: 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人都在重庆，你想一想，一旦病毒流行，他们会怎么样？
1: 太可怕了！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帮助我尽快回到重庆，制止悲剧的发生。
1: 啊，你转弯抹角的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要一条快船，供你逃离宜宾。
0: 这正是我的目的。
1: 是的，我听懂了。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1: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政府会置之不理？仅凭你一个人去制止这场屠杀？
0: 我并没有这样说。目前这件事仍是绝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哼，相信一个抢我车的人？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不想再说。
1: 我只相信你是被政府追捕的逃犯。
0: 吴玉霞并不代表政府。
1: 你更不代表。
0: 看起来你并不是个聪明人。
1: 哦？
0: 如果你认为我是有求于你，那你就错了。我是个善良的人，尽量使用善良的办法。其实我完全不必这样做。
1: 这算是威胁吗？
0: 当然。
1: 你如果我不帮你，你会怎么样？
0: 你被人冤枉过吗？
1: 什么意思？
0: 试想一下，当你为了信念拼尽全力，出生入死，到头来却被说成是内奸叛徒。当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在面前，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你会作何感想？当你从一个追捕者变成一个被追捕者，而追捕你的人都是往日最亲密的战友，当你要千方百计躲避他们，伤害他们，你又会作何感想？这就是我的处境。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了吧？刚刚你问我会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尽你的想象力去想象最坏的情形吧。
1: 你会杀了我？
0: 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吴妈。

0: 沙莉在哪儿？放个蛋。
1: 我不知道。
0: 别再让我问你第二遍。
1: 在那边拐弯的屋子里。
0: 把弟兄们叫上来。
2: 是。
3: 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时间有限，耐心也有限。
4: 好吧，我答应。
3: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我想看到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4: 我要打个电话安排一下。
3: 好吧。

0: 这是军管会吴玉霞的电话吧？
1: 啊！
0: 别再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嗯。

0: 喂，
1: 莎莉小姐，请问是莎莉小姐吗？
0: 是我。哪位？
2: 我是军管会的吴玉霞，你的电话一直拨不通。
0: 我在和朋友通话。
2: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你放心吧。对不起，我要睡了，再见。

0: 事情不对，老王立刻出发去沙利家。
1: 是，走。
2: 你要干什么？
3: 我想吴玉霞半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只可惜你等不到她了。好了，我们走吧。
2: 去哪儿？
3: 你说呢？啊，
2: 这么大的风，至少要等停了再走吧。

0: 如果你刚刚没有去接吴玉霞的电话，我们自然可以等等，但你却偏偏要自作聪明。少废话，走吧。
1: 我害怕，不敢走。
0: 哼！你会有动力。
1: 你真的要杀我？
0: 你说呢？
1: 杀了我，你别想得到快船。
0: 我这个人从不受人威胁。

还手。

0: 硬点子，上去的弟兄全完了。
1: 什么硬点子？
0: 是个瘦高个，身上穿的和你一样。
1: 叶双鹰，他怎么会在这儿？
2: 怎么样？现在想走了吗？

0: 清晨的阳光照进安吉望不到边的竹海，1800多年来，这漫山的竹林伴随着浙北人家走过四季，成为安吉最美的风景。
1: 走在这条400多米的玻璃天桥上，安吉的万亩竹林尽收眼底。这些年来，这片茫茫竹海吸引了众多的影视剧组到此来取景拍摄。每当有风吹过，风起竹动，层层竹浪就会让人联想到影视剧当中一个个飞身竹梢踏竹而行的经典画面。这片竹海把年复一年的苍翠泼洒在安吉1800多年的光阴脚步当中，竹林沙沙回荡山间，讲述的是人和自然的故事。
0: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这是1000多年前诗人白居易对安吉竹海最深的印象。竹子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诗意的符号。坐落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地处长三角腹地，距离杭州仅70多公里。蜿蜒的天目山脉仿佛张开的双臂，把安吉拥入怀中。180多个村庄散落在百万亩竹海之间，经由四通八达的公路连接在一起。作为中国唯一的联合国人居奖获得县，安吉每年吸引着20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靠着乡村旅游，2021年全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近4万元。推窗见绿的农家小院里，装满了竹乡人家悠然闲适的岁月。一大早，闲不住的老周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竹编是当地人的传统手艺，一代传给一代。前一天刚砍下的竹，需要趁着韧劲儿编出一些家常物件。
1: 这个时候是在忙什么？
2: 我编在自己用的，做饰品。你看这个是蒸屉，下面煮饭放了锅里，上面蒸菜。
1: 我们在城里都是
2: 那个
1: 铁
2: 的，
1: 真好。
2: 蒸的是菜啊，烧了饭，还有一股淡淡的竹香味。
1: 对，纯植物的环保生态。

0: 老周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十多年前就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土地和竹林流转后，老两口不用再下地劳作，每个月村里发的6000多元养老金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既自在又舒心。
1: 你就炒了，
2: 谢谢。
3: 好的，每一个。
0: 自古以来，安居乐业始终是人们心中最朴素的心愿。据史料记载，安吉建县于东汉末年，名字取自《诗经》里的诗句“安且吉兮”，有着舒适且温暖的寓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天，在安吉又发现了一处古代家族墓葬。
4: 李师傅啊，今天有什么收获啊？
5: 应该是东汉时期的啊。那么其他的一些
0: 几十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安吉出土了很多文物。人们发现这些文物中许多都和生态保护有关。2012年，安吉建起了一座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内收藏的这块奉献镜碑，就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往事。那时，在安吉与几个县的交界处，有人盗挖冬笋，撕开笋行，竹笋被刨，来年的竹子就难以成林，不但破坏环境，还断了百姓的生计。
5: 老百姓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啊，就上奏官府，就是要求在我们这个西县这个范围相交的范围内，就是设立这些严禁挖笋、严禁开设笋行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碑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有匪徒窃笋情事，就是照例纠办，勿烧故穴，并永禁撕开笋行，有这样很严厉的规定。
0: 石碑上刻下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为了守护好生态环境，安吉人立下了许多石碑，他们散布在山野田间，成为当地现存最早的环保公约。
6: 在安吉，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在他们看来，一望无际的竹海是朋友，是亲人，需要他们悉心守护，珍爱山水，呵护自然。当地人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在诠释着这种理念，只有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获得自然的庇护和回报。
0: 趁着天气晴好，胡家人夫妇忙着把家里的笋干拿出来翻晒。3、4月份采收下来的竹笋，经过煮制晾晒成为笋干，是安吉最特色的美食。几年前，胡家人家也盖了新楼。
6: 我刚才远远走过来看到这房子就很漂亮，楼上楼下一共有多大？
1: 总的面积呢是450平方。
6: 几口人在这住啊？
1: 这5个人，我老婆两个人，然后有女婿，我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孙女儿。
6: 哟，那很宽敞了，很宽敞了，楼上楼下。
1: 这里面那个就是一个大厅。
6: 哇，您这厅够大的。
7: 房子造的包括这么大。我心里也是很高兴，很开心，也想不到造了这么大的房子，就是说，那打扫卫生起来就是有点累。
0: 有朋友远道而来，自然要用竹笋宴招待。油焖笋、腌笃鲜、冬笋炒肉，安吉人把竹笋做出了百般滋味。
8: 太香了，
9: 谢谢，
8: 风情大好，荤素搭配，
9: 对呀，
6: 哈哈，尝尝您的好手艺。这个是咱们当地的笋吗？
9: 是的，是的，就是当地的。
1: 哦，这个是毛笋。
6: 像这边这个季节吃笋，是家家天天都要吃吗？
1: 哎，我们基本上，
9: 我们一年到头都要吃。是
1: 的，我们现在是天上一样的呀。我小的时候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就要怎么说的？猪肉不能吃的，那个鱼也不能吃的，是木头的。木头吊起来像鱼一样的，那是苦呀，那没办法。
0: 说起安吉的变化，总是让老胡很感慨。安吉自古

0: 就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历史上人多地少，虽然盛产竹子却卖不出价钱。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吉还是浙江省二十个贫困县之一。随着城市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安吉人突然发现，原来世代依傍的大山竟然富含石灰石，是生产水泥的主要材料。为了赚钱，人们开始炸山开矿。那个时候，胡家人在一家规模不小的矿山担任矿长。钱虽然挣到了，生态环境却毁了。
1: 毛竹啊，这个树啊，全部是那个黄掉了，好像死掉一种味道。这个灰尘不得了，窗也不能开。你看检查，现在检出来有人在干嘛？渗死肺，我们就渗死，呼吸不好。
0: 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时的村庄到处弥漫着烟尘。曾经郁郁葱葱的竹山也被炸得伤痕累累，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在老胡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开矿时记录事故的笔记本。
2: 这事故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是伤了脚，
3: 对呀，伤了脚也有，伤了手也有，伤了眼睛也有。
2: 为什么这一页没有？
3: 他是也是脑包皮炎了。后来他发生一个事故以后呢，人没有了嘛，人没有了以后嘛，后来我这个笔记本不是记在那里，哎呦，一看到这个他的名字啊，就好像一定难受的味道。我们很好的看到一定难受的味道，那后来我把这个纸啊，反正往地方收拾点不好，一看到他的名字，想到这个事情，不是自己很难受嘛。
0: 撕了那页纸，却抹不去胡家人心头的伤痛。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在2005年的一次党员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关停矿山，治理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生态修复，大地的伤口慢慢愈合。今天的渔村早已不再是烟尘漫天，当年的矿山已经建成了公园，水泥厂变成了文化礼堂。曾经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跑过一辆辆满载游客的新能源汽车。就连家门口的稻田里，也种上了五彩水稻。山更青了，水更绿了，村里人也依托着好山好水，吃起了旅游饭。今年五十岁的潘春玲是村里第一批开农家乐的人。
2: 这是几层呀？
1: 我们算是四层。
2: 四层有多少房间？
1: 大概有二十多个房间吧。
2: 一年下来能有多少收益？
4: 是有180万有的吧。
2: 180万呢？这在村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算是中等偏上一点。说实话的，在渔村在赚钱啊，还真的不是问题。因为这边有这么好的山水环境啊，所以说来的客人啊，真是源源不断。
0: 守着好山水，就不愁金饭碗。虽然现在夫妻俩乐得合不拢嘴，但在过去，他们也有愁容满面的时候。当年关停矿山，村里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一时间村民们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2005年八月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了安吉。他走进渔村，不仅高度肯定了村里人主动关停矿山的决心，也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思路。
1: 当时我们村里面的书记啊，跟我们说，我们的省委书记，习书记来过来，他说你们这里啊，离长三角一带，他说离杭州啊，也在一小时左右。离上海、苏州啊，也就两个小时左右。再一个呢，他说等到我们城市居民啊，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金以上，会逆流于城市，到农村来，到郊区来。再一个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他说实际上你们的绿水青山啊，就是金山银山嘛。
2: 那个时候你们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感受？
1: 我跟老婆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到了。
0: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更是发展的底色。习书记的一番话让人们找到了方向。

0: 化路面、厕所革命、垃圾分类、人畜分离。从那时起，人们撸起的袖子再没有放下的时候。
1: 小爷爷呢？叫你们，叫你来了。
0: 短短十多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鸡鸭满地跑，苍蝇满天飞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如今，潘春林也常常发愁，由于客人太多，有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晚上会睡在哪里。
2: 前一步客人还没走，后一步客人拎着院在院子里面等着。我跟我爱人是自己的床啊，经常让掉的。今天晚上睡哪里不知道的。
3: 后来我们自家住不下了，就是旁边邻居啊，我叫他们，你们剩余的又是空出来房间，你们就装修出来。那就我这个客源多出来了，我就大家分了做，
4: 大家都参与进来，能做什么做什么。
2: 所以说后来呢，饭店们也越来越多了。农家的也越来越多了，再个呢，开观光车的也起来了，开电瓶车的也有，游客到这边来说体验性的也需要啊。好，后来采茶体验，竹林体验，挖笋的也有。本来我们这个竹笋要请农民工给我们挖的，现在好了，游客掏钱的给我们挖笋。
0: 绿水青山创造了财富，也带来和煦的氛围。如今村里开办了40多家民宿，10多家餐馆，采摘园、竹编特产店更是数不胜数。大家齐心协力，相互帮衬，安且及息的不仅是山水风光，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不断升温的情谊。安吉的变化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渔村，这次他走进了潘春林的家。
3: 当时雷习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在做清谈。你看，当时习总书记他也问我们，哎，你这个县是用什么炒制的？我说刚挖下来的笋，挺香的，他说。当时他还有问我们这十几年的发展，我说，总书记，我说村里，当时是在矿山上开拖拉机的，现在也当老板呢，我说。哦，总书记很开心的笑了。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我说总书记啊，我们盼你盼了十几年了，总算给你盼来了。
4: 感觉像是给大家长介绍一下，汇报一下的感觉。
3: 对对，这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幸福生活，这要向他来诉说。听到我们的十几年的发展，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你们这个路子选对了，但要坚持走下去。”
0: 想要和大家分享幸福的不止潘春林一家。那一年，整个安吉县交出了一份闪亮的成绩单，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居产业在内的绿色产业，占到了全县生产总值的60%以上。绿水青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周末，潘春玲迎来了他的老朋友龚有华。
1: 欢迎欢迎，好，快点来。
0: 2012年，安吉开始申报联合国人居奖。那时候，为了收集资料，龚有华没少往村里跑。
2: 前两天的样子好像没有今天漂亮。
0: 75%的植被覆盖率，人均55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和极低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让安吉在那一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县。
3: 我们的城乡环境，人居环境，确实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再一个呢，我们在发展环境的时候，也是发展了经济，而且我们这种做法，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当中完全可以得到复制，他们可以借鉴我们的做法，去进行实践，所以我想我们这种做法也是人居所高度的肯定的，最后会把这个奖。

0: 颁发给我们安吉。
1: 我们听到了这个那个世界人居奖落户于我们安吉，我们老百姓是感觉到很自豪的。
0: 这个应该值得自豪。从古到今，人都是希望过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其实我们安吉人早就过上了。
2: 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们的日子也平添了许多闲趣。约上三五好友，组上一个茶席，是安吉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有清风翠竹相伴，淡淡的茶汤也能品出山水的韵味，香醇悠远。
3: 安吉人爱竹也爱茶，从古至今文人们向往着的竹下品茶的高洁悠然，现在在安吉已经很常见了。当地人常说，把茶字拆开来看，就是人在草木间。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茶农贾伟家是五层的楼房，茶叶的加工、售卖和家人的起居都在这栋楼里。屋内安装了电梯，上下楼十分方便。贾伟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闯荡过一段时间。2012年，看到父亲渐渐老去，便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回来之前，他没有想到家乡的白茶会卖得这么好。
4: 像我们这边啊，就是采茶季的时候，路上经常那个路边，你看到有些车就停在那里，有很多就是采购商在那里睡觉，然后在一早天一亮就跑到那个农户家里去那收啊什么的。我们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客户，每天都是半夜过来，因为到3点钟第一批茶叶就生产出来了，然后他就要马上拿着，特别是前期的那个明天茶，就基本上都是要盯着的。你要是到个9点钟再来，肯定是没有茶叶，就是哪怕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2: 那时候不少客户建议，既然市场需求量大，何不开辟出更多的茶山？贾伟有些心动，回家和父亲商量，父亲却发了火。
4: 当时就很奇怪，我说那多赚钱，这有错吗？这荒山放在那里又不值钱，把它变成钱，多好的一件事情，这为什么反对？对，当时也是很懵的。
3: 扩大规模不是一个能赚钱的好事吗？为什么不能做呢？
5: 赚钱的好事，你要想到一点呀，今年是赚到钱了，后来呢？你把这个土壤全部毁掉了，上面的全部搞光了，那你后一代人就没有了，是不是啦？你上面那个树木全部养起来了，上面的水保护好了，底下的茶叶反而是好。你这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来，你儿子吃了，你孙子还有啊。
2: 父亲的话点醒了贾伟，父子俩的这场争论，正是安吉白茶发展路上的一次思考。那时安吉许多茶农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为了让大家在扩大产量和维护生态间找到平衡点，县里专门成立了白茶产业服务中心，对全县的茶园面积进行了总体规划。
4: 他们就提出了，就是头戴帽、脚穿鞋，然后身上系腰带嘛，山的顶上要有原始植被，然后就是像山的帽子一样的。然后的话，山腰上面要种一些乔木，山脚下面也要留一点植被，就是穿鞋。这样的话，整个水土流失就可以很好的去控制。这个茶叶它有肥沃的土壤嘛，它会长得更好。
3: 所以这种生态啊，完全是一个良性循环。
4: 对。
2: 取之有度，才能用之不竭，这是人与自然间的默契，也是古老智慧的传承。如今安吉全县17万亩茶园，年产茶叶400多万斤，茶农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6万多元。回到家乡的贾伟也感受到了许多久违的情感。
4: 那时候我刚从南京回来，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看到这个山岗上远远的一个人影，我父亲从山上下来了，当时就是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感觉啊，不是就很难去言语的，感觉又很美，但是又有这种触动的感觉。因为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就是要不就加班，要不再挤地铁，要不就再挤公交，就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夕阳。
3: 我觉得你回来真的找到了归属感、安全感。
4: 对，我就是经常还会想起一首诗，就是那个艾青的那个，是吧？那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这个土地里面。这人只有在外面漂泊过，你回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0: 自然的笔锋绘就出这幅清雅秀美的山水画卷，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家乡记忆。在今天的安吉人眼中，故乡的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一方宜居之所，也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舞台。他们在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中找到了平衡。
1: 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啊，基础是生态，核心是产业，关键还在人。安吉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它是一种可以说从传统到现代，从粗放到集约，甚至可以说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安吉的发展向世人展示了生态和经济的发展并行不悖，可以相互促进，或者是证明了绿水青山确实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尽管盛夏炎热，村头的大树下依然聚满了人群。这一天，大家要来领一本特殊的证。2021年12月，中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在安吉上线。作为县里的第一个试点，坝里村靠着全村5000多亩竹林三年释放的氧气总量，换来了27.5万元。拿着这本竹林碳汇股权证，村里人到年底每人都可以领到1500元。
1: 山上有个监察塔的，就是竹林碳汇的监察塔。通过12年的监测以后呢，就是呢，我们一亩毛竹山可以固碳0.39吨。一辆小轿车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用3亩毛竹山可以把它全部吸收掉。所以说这个毛竹山固碳是非常厉害的。
0: 虽然有很多新名词大家还不是很明白，可是有一句话大家听懂了：一亩竹林释放出的氧气可以换回16.92元。这个数字让大家有些震惊，也有些感慨，空气也能卖钱了。这千年相伴的竹山竹海，如今对全球生态保护都有了贡献。
2: 对于这些村民们来说，竹林碳汇股权证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份收益，更多的是一份自豪和幸福。这片竹海守护着这方山水，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正是靠着这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安吉收获了今天安且及息的美好生活。绿水青山让幸福就在眼前，也留给我们所有人关于未来更多的期待和思考。

0: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满清晨，千年竹香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1: 精神人和竹子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走在这个景色雅致的小村庄当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竹子的身影。人们的房前屋后，道路两旁是竹子，篱笆是竹子的，房子是竹子的，灯笼是竹子的，人们还用各种精美的竹编装点着他们的生活。可以说走进竹乡，也就走进了一段段人和竹的故事。
0: 九月是清晨人最忙的季节，他们的忙不在田间地头，而在坊间小院，家家户户都在赶制竹编。
2: 哎，师傅，你来啦！哎，师傅，
3: 来的哟。
2: 哦，那边尾巴了。
3: 哦，这尾巴这些，这家也就变了这个位置。
2: 形状定了，然后来的老师都调整也好。
0: 清神有着3000多年的竹编历史，从2018年开始，每年一次的中国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落户清神。按照惯例，当地手艺人会联手制作一条竹龙，在竹博会上一展风采。编竹龙是个大工程，需要大伙儿分头协作。作为清神竹编非遗传承人，英超接手了最复杂的龙头部分。
3: 这个还是一个轮廓，只是那个底层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工程的，还有这个立体竹编的，就编龙身的骨架，它这个就是用那个平面竹编。
4: 哦，这是个鳞片啊。
3: 对。
4: 哇，真够大的。
3: 人字形编制的。
4: 哦，每年是不是龙都会有一些变化？
3: 是啊，原来这个龙的那个下颌它是不能动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可以动
4: 啊，嘴能动啊，
3: 舞起来的时候它还可以动
4: 啊。
0: 竹笼及全线竹编技艺之大成，工艺十分复杂，仅龙头就要用到7-8种编织技法。通常一条竹笼有10几段龙身，2000多片龙鳞，需要上100名匠人花费3-4个月才能完成。英超所在的蓝沟村，人人都是编竹子的好手。在这里，小到日常用具，大到家具房屋，都是用竹子制作而成的。
4: 我走进来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竹香。
3: 嗯，对，这竹子经过防虫防霉，它会释放一种那个负离子，还可以吸收有害气体。
4: 哦，
3: 这个房子是非常环保的。这个这么精细的是竹子编的，你仔细看看。
4: 哦，这个是竹编画
3: 啊，竹编画。
4: 哦，把竹子用到了极致啊，在生活当中。
3: 你看那个我们这些竹用的工具，
4: 这都是些竹器。
3: 你看，那个酒杯，
4: 上面包的也是竹丝。对于当地人来说，竹子是有温度。
0: 早在20世纪80年代。清神竹编首次以竹笼的形式出现在乐山大佛节上。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英超还清楚地记得，最初的竹笼是以竹篓做头，竹扇做铃，鱼毫做尾，用普通的竹器拼凑起来的。为了完善竹笼的形象，此后的30多年里，前后100多名匠人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相继编出了8代，共33条竹笼，成为清神竹编的一块金字招牌。
3: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竹编舞龙，
4: 真长啊！
3: 世界上最长的竹编舞龙，有4000多个龙鳞组成的。
0: 这条盘绕在展览馆内的竹龙，全长83.4米，光是竹子就耗费了2吨左右。整条巨龙需要20多个壮汉才能舞动。2019年，它一亮相北京世园会，就震撼了世人。随着清神竹龙的名气越来越响，当地的竹编产业也像是蓄力千年的巨龙，乘势而上。清神人以竹致富，因竹而美的佳话，也在川西平原上流传开来。

0: 隶属于四川省眉山市的青神县，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它南临乐山，西望峨眉，蜿蜒的岷江穿城而过，像一条巨龙盘绕在这片土地上。滔滔岷江不仅见证了这里的富足，也见证了当地人与竹结缘的历史。相传古蜀王蚕丛氏率部迁徙至此，他看中了眼前的碧水青竹，便决意定居下来。从教民养蚕到伐竹建房，人们在岷江流域创造出古蜀国的灿烂文化，当地也就有了蚕丛氏一清以情农业的说法。人们感念蚕丛氏的功绩，把它尊为青衣神，此后这片土地便以青神命名。一大早，红化村的村民吴少凯来到岷江东岸，他要取出浸泡三天的面条编织龙尾。面条编之前要吸足水分才能激发柔韧，老吴要编织的龙尾形状取自唐代就已经出现的竹龙。唐文宗时，为了治理岷江，当时的县令张武带领百姓开凿红化堰，可是水流湍急，堰坝的土石接连被大水冲走，人们开始四处寻找筑坝的方法。世代围堰而居的村民对那段历史都十分了解，
1: 大家就把它夯紧了，夯紧了过后一次又一次的都不行过，不行就是大家又再想办法把桌子来编成龙，把石头我们大家捡石头来把它堆起来。
2: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坝埂底下就是竹龙。
1: 对哈。
0: 就这样，人们上山砍竹，编织了大量竹龙，再装满石料沉入江中，很快就把红化堰建造起来。因为竹龙和竹龙谐音，于是便有了竹龙治水的说法。此后的一千多年中，汹涌的岷江让红化堰屡屡决口，青神人也一次次投龙入江，加固这座唐朝古堰。
2: 所以这条堰坝真的是好几代人不停的努力，
1: 不停的努力，不停的整，真正的是这样子的，一年又一年的整，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模样。
0: 首尾相连的竹龙构成了这片堰坝的筋骨，一代代守堰人也把坚韧的气质留在了青山绿水之间。
2: 我脚下所踩的是一代代青神人用竹龙筑起的长堤，这条长堤好像一条巨龙，拦住了汹涌而来的岷江水，让红化堰水得以绵绵不绝的流淌，灌溉着坝区深处的土地，滋润着万亩良田。
0: 今天的红化堰蜿蜒伸向青神平坝腹地，润泽着七个乡镇近六万亩农田。人们常说竹龙投江，造福一方。青神人靠着农业种植、竹林造纸，打造竹编产业，推动竹履融合。漫山的竹子为当地人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作为蓝沟村的老篾匠，陈云华亲眼见证着竹编产业给家乡带来的变化。竹编编出了楼房，编出了小汽车，也编出了花园般的村庄。如今竹博会开在了家门口，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场竹博会下来，上千万元的订单就有了着落。这几天村民们正在赶制一批瓷胎竹编订单，
3: 很精致，
4: 对，
3: 漂亮。
4: 这个是小花瓶，这个卖的很多，一年有20多万个，各种各的图案，他要求每一个的图案都不一样，留白过后更是感觉更美，更精细。
3: 竹子和瓷器的结合，
4: 对，
3: 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看您正在编的这样一只小瓶子，大概要花多长时间编完？
5: 这个呀，一天的时间，
3: 熟练了。您编竹编有多长时间了？
5: 29年了。
0: 青神人有句俗话，叫户户用竹编。

0: 人人会竹编。从清代起，当地的竹编制品就随着岷江的水路贸易通达四方。到20世纪70年代，清晨竹编就已经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当时陈云华和村民们组成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1: 这就是当年我们编织的情况，这就是我呀。
2: 当时您是多大年纪啊？
1: 19岁。
2: 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干活肯定是干劲很足吧？
1: 肯定，因为一个是我们要教他们把这个竹编要编好，那个时候到国外的产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你的竹丝粗了他不要，细了也不要，啊，他一定要标准。我们是这个团队一直做了整整的4年啊。
0: 4年时间，兰沟村编出了30万件竹器，出口创汇达上百万元。可就在那时，塑料制品开始大量出现，相比之下，纯手工编制的竹编价格上就没了优势。那段时间订单在减少，工厂开始停工，有些人放下了手艺背井离乡，可是仍有人坚信只要扎根传统手艺，春笋破土只是迟早的事。从那时起，清晨人开始思考竹编产业转型的方向。有人提出要把竹编与绘画结合起来，向艺术品转型。可许多老篾匠试过才发现，常用的竹子很难达到编画的要求。那阵子，英超也加入了寻竹的队伍。为了找到好竹子，人们一天就要走上20-30公里，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到邻县寻找。
2: 要好竹子，
3: 哎，
2: 怎么个好法？
3: 这竹子上边啊，你看这找不到那个一些微小的黑点，你看这个很光亮的，这个品质就好。但有些竹子它那个上面有黑点，然后我们编织画就不行了。
2: 那很严格呀，那
3: 是很严格。
0: 除了不厌其烦的事，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要想得到一根竹丝，至少要经过60多道工序的处理。几年时间，当地人试了上百种竹子，终于破出了光滑柔韧的竹丝。从粗大石到精细牙，人们不断精进竹编技艺。清晨竹编完成了一次次产业升级，从1厘米竹条6根竹丝，到16根、24根。真正做到了薄如蝉翼、细如发丝的程度。
1: 每一颗也是30块钱一条，所以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4: 这个感觉很舒服，是不是？
0: 如今，清晨全县有1.5万人从事与竹相关的产业，年产值突破60亿元，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清晨人还在竹编画的启发下，与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央美院联合推动古老手艺与新时尚融合，走出时尚复古的竹单车、手工竹包以及立体竹编、瓷胎竹编等25类3000多个品种。这几天，为期一周的跨国竹编培训正在清晨举办。
1: 竹编艺术与时尚的完美结合，6万块钱人民币，一定就是2万个、3万个的地方。我们的思维只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么就有无穷无尽的创新的思路。
0: 每年像陈云华这样的一批竹编产业带头人，都会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将竹编致富的经验分享给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岷江西岸竹编产业的兴旺，得益于东岸万亩竹海的繁茂。俗话说，种养一垄竹，3年辛酸路。为了保护这片竹海，天池村的村民每天都要上山巡查。一夜狂风暴雨过后，天池竹海显得格外宁静。

0: 这片竹林是天池村最后一批没有更新品种的竹林。胡丁文趁热打铁，向老乡推荐起经过改良的新竹种。
1: 我们现在有种那种新品种，我一年那就是甚至上林数高得很。我希望一弄去，那是什么甚至？
2: 有小根是有细，有什么就风吹，它是应该换，动员大家换。
3: 车，
4: 你这有？
2: 对了，好接来哟，很走。
0: 都说砍竹一日，护竹十年。为了守护好这片竹林，天池人经历了无数波折。2000年前后，由于竹编产业的兴旺，天池山一带的竹林被迅速消耗。天池见底了，大山也变秃了。说起当年的情景，胡丁文百感交集。
1: 砍完了，这个山上植被啊破坏厉害了，树的那些砍伐掉了，就全是荆棘了。到了每年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开花，满山遍野都是小白花，看起来就是白雪皑皑的一片。
0: 无序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天池山土壤开始裸露，附近的水源几乎干涸。看着村口的荒山，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开始行动起来。他们除掉满山的荆棘，运走裸露的石头，种下一棵棵嫩竹苗。
2: 天晴一把刀，路雨又一把刀，帮人呢要倒火，路雨那就稀泥哦，就那个稀巴糟的汗水流的多了，后来吃到饭，皮包骨瘦的，把娃娃一丢，药泡一整，要跟着月亮俩跳。
4: 要挑水浇，
2: 我挑水浇比俺们就不还多。
0: 经过几年的时间，村民种下的第一茬竹苗已经郁郁葱葱。就在大伙儿欢欣雀跃的时候，一场大雪断送了所有人的努力。
1: 晚上半夜三更的，就是我被那个就是竹子啊，这种折断的那种声音呐、啊，啪啪啪那种声音呐、啊，就把我惊醒了。打开推开窗子，看到这一片哦，这些竹子心很多都倒伏了。
0: 竹子不畏寒暑，却怕冰雪重压。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但天池人没有被意外击垮。为了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当地林业部门派出了技术员，协助村民寻找适合本地环境的野生竹种。
1: 我特别粗壮，很结实，你抗压。比如说外遇那种极端天气啊，大风啊，或者大雪啊这种天气，哦，它就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品种很容易折断。
0: 新竹种被命名为班布一号，2013年起在当地全面推广。十年种植，十年养护，如今这片人工竹海面积已经达到20000多亩。天池也成为青神县最大的竹种基地。2021年，订单式种竹模式开始在这里试点。村民出地，村集体把关，企业管护，竹子从种养、管采销全程托管。
5: 在咱们村子里，守竹子是很大的一件事儿。
1: 肯定啊，几乎每个山头都有人守。
5: 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全貌了。
1: 可以看到全部的竹林。
5: 哇，全是竹子。
4: 我们现在看到这片哪些是种的？
1: 都是种的。
0: 竹林就是绿色的钱袋子。如今天池村每年为竹编和竹纸提供上万吨的竹原料，给当地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们还依托竹林发展食用笋、竹下养殖、竹下种植、乡村旅游等业态，每年全村在竹产业上人均增收10000多元。通过11载的付出，人们终享丰收的成果和喜悦。如今青神县依托良好的竹林生态发展旅游，游客们来到这里，在赏竹林、住竹院、品竹宴的同时，还能寻古探幽，感悟这里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

0: 这里曾经是苏轼求学读书的地方，据说这片池塘里的鱼很有灵性，只要人们拍手轻唤，他们就会马上聚集过来。你们看，哎，真的游过来了。相传当年苏轼的老师在这里公开征集池名，苏轼和王弗心有灵犀，同时想到了浣鱼池这个名字，后来这对恋人就在这里结下了姻缘。浣鱼定情的佳话在竹乡流传了千年，也为这片竹林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
1: 竹海风光自古就被文士所倾慕，李白曾在《清神》写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几百年后，苏轼也用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感慨道尽了他与竹海的情愫。此后陆游更留下了宿鸟惊还定，飞萤何复开的诗句。每到夏季，漫山的萤火虫在竹林间自由穿梭，就会形成当地一道独特的景观——竹海萤光。傍晚，一支志愿者队伍进了天池山，他们要测量山里的生态数据。这支队伍由当地村民自发组成，任务是保护萤火虫的安全。
0: 你们好，我听说今天护营队在这儿有工作了。你们都是村里的村民是吗？
2: 对对，都是天池村的。
1: 郑开春如今是护营队的队长，2021年就是他无意中撞见了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同时出现的壮观景象。几天后，他拍摄的竹海萤光在网上传播开来，天池村也热闹起来。
3: 来有两天晚上来了好多卡车哟，大概就是这种小车就是200多吧，还有这个啥子中巴车了也来了120多吧。
4: 哎，那我们卖那个鸡娃鸡蛋，还有一些土特产这拿的，卖的人些多得很，那人也是。拿出来多少就卖多少，还有。
1: 短短几个月，就有近10万游客造访了清神，人们到处寻找萤火虫的踪迹。清神人看到了机会，纷纷搞起了萤火虫夜经济，开启了民宿和餐馆，当地的旅游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上千万元。小小的萤火虫带动了乡村旅游，可增多的游客也让很多人忧心。
2: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萤火虫的时候，正是它交配产卵的时候，有的游客不自觉嘛，就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嘛，直接在往那里面坐。如果说他现在把那里坐了，明年就会非常非常少，不然今年看不到，明年也看不到，以后也看不到。
1: 在自然界，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被称为是生态的指示器。过去由于生态破坏，竹海萤光的美景已经在清神消失了许多年，如今生态环境得到修复，这处自古就有的美景又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保护这些小生灵，郑开春和村民们组织起公益护营队。清神县还邀请华中农业大学的专家参加萤火虫保育工作，科学划定赏萤区和保护区。如今清神人依托竹产业、竹文化，又相继打造出竹里海棠、竹里桃花、竹里院子等旅游路线，2021年实现竹旅游收入9亿元。
0: 竹林茂密了，生态恢复了，竹林萤火的美好景象又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色彩斑斓的墙画，画的既是人们记忆当中的乡愁，也是现在孩子们眼中的世界。竹林当中的点点微光汇聚在一起，点亮了希望，也带给人们关于未来更多的憧憬。
1: 筹备多时的清神竹博会终于开幕了，在以竹为主题打造的竹里巷子一条街，清神人展出了最拿手的竹编产品，不仅有精美雅致的竹编画，

灵动可爱的竹编小挂件，还有和国际知名时尚品牌联手打造的瓷胎竹编，竹子在能工巧匠的手中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青山人排出了80多米长的竹笼，灵巧的竹笼在人们的手中翻飞自如，腾空而起，

从蚕丛部族的刀耕火种，到人和竹的千年相伴，再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一代代青神人如同节节生长的竹子，一路向上，生机勃发。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

一千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赫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臂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

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臂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蛭。

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质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质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2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业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

0: 我是李小平，是宁夏青龙峡市的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志愿者。14年7万多小时，我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我们的志愿者联合会现在有了1000多名注册成员。我个人的力量很小，就像一根火柴，光亮微弱，但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划亮自己，就能汇聚成一片温暖的星光，去照亮更多的地方。
1: 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位厨师，是一个做面点的师傅。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呢，最难的不是吃苦受累，而是旁人的不解与家人最初的反对。很多人都说我是不务正业，瞎折腾，但是他们不了解我的一个成长过程。最初呢，是因为当时是接触到了江泽民，他身残志坚，那么坚持公益27年，那么让我深受感动，所以说我也是想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更多的人。
2: 我们过去叫做是吸鸦片吸大烟，对吧？现在呢都不这么叫了，现在是这个新型毒品，你像叫的什么神仙水啦，快快。
1: 我们从2011年发起成立禁毒志愿服务队，2017年正式注册。禁毒宣传中呢，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呢，我们从最初单一的说教，到最后把这个禁毒知识融入到快板、小品、魔术、情景剧当中呢，主要是让这些老百姓，喜欢看、听得进去，娱乐的过程中呢，寓教于乐，让大家呢都提高了这个防毒、识毒的能力。对于涉毒人员回归社会，他们最怕的呢就是别人的偏见与异样的眼光，以及他们对他们的一个孤立。我们的帮扶呢，不仅是解决了他们生活的困难，更是呢是要暖他们心底的那块冰疙瘩，把他们当作亲人，把他们当作家人，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回归到社会，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我们呢是也是特别的欣慰和幸福，尤其是他们加入到了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当中，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有意义，也更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下去。最初呢，我们青龙峡市这个每年新增的吸毒人员呢是在3%以上，到2023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0.3%以下，这几年呢是新增呢为零。那么这些呢数据呢看起来呢是简单，但是实际上是这跟我们社会各界以及我们团队10年的坚持是分不开的。
2: 啊，这个枯树枝子也剪掉。
1: 要说起来呢，组建青龙峡黄河生态护卫队到目前为止呢已经12年了，我们坚持呢是巡河，那么紧盯细节，立警示牌，清垃圾，做宣传，日复一日，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守护好我们的母亲。

0: 合，我们就想着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持续的做，让大家呢是人人意识到这个爱护环境人人有责，那么随手的一个弯腰一次捡拾呢，都为我们的环保是在出力做应有的一份贡献。黄河岸边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青龙峡这一段那么几十公里的距离呢，告别了垃圾漂浮，河滩这个杂乱的旧模样，水清了，岸绿了，那么鸟回来了。
1: 在这个，就在这儿上的房子，今天都在啊。给娃带点吃的，这是端午节昨天包的粽子，你尝一尝。
2: 感谢你，我还没见到你。
1: 别想象那么多，不耐的日子总会熬过去的，一天一天都好呢。反正是也有一年呢，是遇到我们小区门口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他当时看到我大包小包收集了很多的旧衣服，他说：“李小平，你干啥呢？你有多少钱呢？你做公益，你有那个时间打打工挣挣钱不好吗？”所以说这么多年是我们也经历了别人的误解和误会，
0: 这一路走来支撑我继续能走下去的，也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帮扶对象重获新生的一种笑脸。那么善行呢，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这其中呢是也是累过、苦过、痛过，但是我从未动摇我党员的一个初衷。

这一路走来呢，这份初心从未改变过，从最初一个人几个人到现在的一群人，带领他们深耕禁毒帮控、生态环保、民俗团结、移风易俗等公益事业，我坚信这份平凡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从我个人而言呢，不求声名远扬，只愿队伍呢能够持续前行，微光久久不息，为基层治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长久的力量。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粒少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池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府能。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元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

0: 强援低薄，盾牌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所以号称贺兰山33道关口。我朝300多年的光景，修成不辍呀。

0: 冰水新编，古猿内编。不仅如此，古猿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绵延千载的力量。温柔百尺化长城，日别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剑雷，海空斥候扬旗惊。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

0: 润心，因材施教，
1: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应。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

0: 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
2: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杏花绿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

0: 禁军，
1: 叫
2: 禁军。
3: 天地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啊，要三杯。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3: 小女子侯延延，
5: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6: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墓，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墓，咱们就撤。
5: 是。
0: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呐，仍是大宋子民呐，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5: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儿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嗯，草药炖好了，马上要抹脸，给你买货。

0: 易阳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0: 杨将军，你跟我来，
2: 走。
3: 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4: 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
4: 怎么办？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3: 是。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

0: 小的给你备马车，
1: 去吧。
2: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1: 不对啊，跟我来。

0: 你敢再动！
1: 让开！
2: 让开！

0: 别动！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0: 走啊！快！
2: 于都尉，
3: 在，
2: 你去找找宗保。
3: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小心点儿，打着我没事儿，别打着我的小狗了。

0: 太君，您说还打吗？
1: 归鹰，快跑！归鹰，小心点儿，快跑！

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脚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1: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要干嘛呢？
1: 寨主，
2: 是小姐跟珠宝。
3: 看见了，莫雨的女儿，那就是莫雨的女儿。
4: 真有招。

0: 我有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
0: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全当你不认识穆桂英。
1: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0: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 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
1: 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我要是嫁给了你，那就等于杀了你。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0: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 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那就看我们谁快。
1: 答不答应我？ 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 啊，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好好，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什么呀你？
4: 你
3: 看
4: 你，
5: 你看你。
6: 知道吗？
7: 新娘服到了，
8: 真的，
9: 当然是真的。
10: 哎，快看！哎呀，
11: 真好看！
12: 这是小姐的新娘服。
13: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

0: 慢点，慢点，
1: 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2: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3: 行。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0: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2: 你真好。

瞧见，好贵啊！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啊。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啊啊，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
3: 天波府，
2: 天波
3: 快！

0: 姐。
1: 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穆桂英，
1: 你个乡野丫头，
0: 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2: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穆客寨。
3: 踏平穆客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
0: 杀杀
4: 这
5: 你看，正面黑胡子拿双斧的，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看，你看，
1: 真的
0: 来了吗？
1: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哎，
2: 排风啊！
3: 哎，
2: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3: 哎，
2: 速速去木客栈。
3: 娘，他们已经跟延昭去了木客栈了。
2: 什么？
4: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她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延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3: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2: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3: 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
4: 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2: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

0: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1: 哦，这
2: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这，
3: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4: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5: 桂英，
1: 姑爷，
5: 桂英，
1: 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6: 坏，快，把我盔甲拿来。

0: 太君，杨元帅回来了。六郎，宗宝呢？宗宝呢？
1: 不用管他。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2: 娘，宗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0: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宝？
1: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0: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椒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椒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
3: 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0: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0: 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
1: 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0: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
2: 怎么了？
3: 别说了，别说了。
2: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0: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2: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3: 让他破了。啊！
2: 哎呀，这个傻松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0: 我问过宗宝了，宗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4: 哎呀，
5: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6: 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0: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1: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1: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0: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1: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4: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5: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1: 可宗宝怎么办呀？
0: 彩云，过来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0: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孟家。嗯，
4: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6: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7: 娘，六弟是七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6: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8: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6: 你回来，你、哎、
2: 你
8: 娘，
6: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9: 撤！撤！撤！撤！撤！撤！撤！
10: 报！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6: 请。
10: 是。
6: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3: 来，给

0: 霸王老爷，
1: 放心、
2: 啊，莫客气，莫客气。
3: 王爷请，
0: 请。
2: 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
3: 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4: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5: 怨不得
4: 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5: 就是。
2: 哎，我心里琢磨着。

0: 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嗯？
1: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2: 对，在后房歇着呢。是是是，
3: 是
2: 啊，歇着呢。
4: 小王爷，
5: 少将军呢？
4: 少将军没在房。
5: 那他在哪儿？
4: 被关在演兵台里。
5: 演兵台？
0: 昨夜听飞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
2: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是被擒呢，是迷了路啊。
6: 对呀，
7: 对对，
6: 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2: 是是是，
7: 对呀，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2: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0: 他没被擒。
2: 哎，
6: 没有，
2: 当然没有。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飞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2: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0: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6: 哎，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6: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0: 嗯，不可能吧？
6: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0: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5: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7: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8: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嗯，哎，事不宜迟，哎，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8: 谢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9: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5: 皇兄慢走。
8: 王爷走好。

0: 娘，这可怎么办？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哦，对。
1: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保，他在。
2: 后面关着呢。什么？还是亲眼所见？绑就绑吧，宗保也太不听话了。
1: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
2: 嗯，
1: 父，您就不知道，宗保昨晚在木刻寨过了一夜。
2: 知道，他走迷了路。
1: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2: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1: 我刚才问宗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
2: 父王，
1: 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2: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
2: 嗯，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
2: 嗯，
1: 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2: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报。
3: 哼，还不给奶奶跪下！起来吧，
4: 奶奶，你看看，
3: 你看，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 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嗯嗯，
5: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6: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预料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是，奶奶。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 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圣上，
7: 八贤王求见。
8: 让他进来。是。
6: 圣上，
8: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6: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7: 王爷，
6: 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7: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
6: 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6: 这是讹传，不少人亲眼所见。
7: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0: 金
1: 王爷，这不是
2: 中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2: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0: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3: 宗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4: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5: 啊？
3: 什么？什么？啊？奶奶，
6: 你说什么？
4: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6: 混账东西！
3: 兄弟，
5: 表弟，
3: 表弟。奶奶，奶奶，别生气。
7: 娘，
3: 娘，
7: 宗宝，快过来！
3: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4: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6: 我砍了你！
5: 表弟，
3: 表弟，
5: 宗宝，
3: 宗宝，
6: 你这孽障！
3: 哎呀，
6: 再等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5: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3: 先别说，先别说。
5: 哎呀，
3: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8: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5: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宝和穆桂英的婚事？
6: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8: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5: 你看这，
3: 那穆桂英
5: 岂是省油的灯？
3: 他
5: 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8: 是啊，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是要说通宗宝。
3: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8: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6: 我恨不得
8: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5: 是。
2: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0: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2: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0: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0: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2: 好。

0: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你
3: 一
4: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

0: 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1: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0: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1: 大嫂，你看看，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0: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她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她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她手上了吗？还有，她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2: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0: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2: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0: 我不喜欢。
2: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3: 哎呀，宗宝，
2: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颖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4: 就是，
2: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他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4: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
2: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他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0: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4: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2: 哎，你好好想一想。
0: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2: 哎，你啪，宗宝。
5: 他你不许喜欢。
0: 我喜欢他。小人。
5: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还是你对我好。
2: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3: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4: 快请八贤王。
3: 是。
4: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0: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4: 你们下去吧。
0: 是，走。
5: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4: 八贤王请。
6: 八王爷请。
5: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4: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静候。
5: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4: 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5: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4: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5: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
4: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6: 多谢圣上，
5: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
7: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8: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7: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8: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7: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8: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7: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8: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7: 小王爷。
8: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9: 怎么跟你说呢？
8: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9: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8: 怎么了？
9: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8: 为什么？
9: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8: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9: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6: 什么？
7: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啊、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嗯，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嗯，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
0: 嗯，
1: 嗯，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你看看啊，来来来，老大让你，
4: 哎，
3: 出
4: 告辞，
5: 哎，
4: 你看看，
5: 出告辞，
6: 这什么事
5: 儿
6: 啊？
7: 明日，哎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再给我要一个，我要一个，
8: 哎呀，行了，
7: 哎，干嘛呀？
8: 哎，
7: 好，
8: 哎，你看。
7: 啊，
8: 走过去看看。
7: 哎，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8: 让
9: 开，什么意思呀？
10: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8: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0: 啥？
8: 哎，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0: 公主跟姑爷结婚，
11: 那小姐咋？
8: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10: 看啥看？
8: 哎呀，走吧，
10: 起来，
8: 快一点。
10: 这不好看。
11: 哎呀，
10: 看见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0: 说什么说啊，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1: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

0: 包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1: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0: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嗯，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3: 这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2: 姑爷他，
3: 你说，我说，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3: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0: 什么？
1: 你说什么？
3: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胡说，
2: 千真万确。
1: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3: 小姐，
0: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来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1: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得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真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1: 哎，这什么话呀？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1: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
0: 父皇，
1: 父皇走了啊，
0: 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开呀，黄河呀，那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夜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父王，您是不是去天部府了？
1: 是
0: 啊，
1: 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
0: 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来来来，父王，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嗯，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1: 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
1: 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0: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王，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2: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3: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3: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2: 八王爷，
3: 请
4: 请，
2: 您请，
4: 放心，
2: 您请。
1: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3: 这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说得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1: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您息怒，您息怒。您先坐下来，
2: 您请坐，您请坐，
3: 慢慢说，
2: 您请，
4: 请。娘，
2: 来来来，来坐。
3: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

0: 问有无此事？
1: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
0: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1: 快去叫宗保啊！
4: 快去啊！
3: 是。
1: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4: 上茶，
3: 茶，
1: 快快快！
4: 来，给我。
5: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6: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
2: 您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1: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混账！
2: 杨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2: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1: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2: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1: 啊，
3: 宗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2: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3: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

0: 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1: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
2: 哎，这是一言难尽啊。
1: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2: 顶？你顶不住啊。
1: 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2: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3: 您的花生米
1: 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3: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1: 马兄此话可当真？
2: 嗯，
1: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2: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1: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
4: 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5: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4: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5: 我当然知道。
4: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5: 咽不下也得咽呢。
4: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5: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4: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客栈颜面何在呀？
6: 寨主，
5: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4: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6: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4: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5: 爹，爹不去啊。
4: 彩云，
6: 在寨主。
4: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6: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4: 孩子，你
6: 小姐，小姐，
5: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4: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5: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保，我爱宗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4: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5: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您好不好啊？啊，
4: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0: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
1: 小姐，
0: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2: 皇兄您放心，严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3: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3: 好，这个关那边去。
4: 是。
5: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3: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再说吧。
5: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
3: 请说。
5: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5: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3: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5: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6: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7: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0: 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1: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0: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1: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0: 可是我，
1: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0: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她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那她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她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她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0: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2: 娘，
3: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4: 对，
3: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3: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

0: 头说说话。
1: 好，好，好，
2: 走，
3: 走，
4: 走。
5: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6: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5: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6: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5: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
7: 凤儿，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6: 我
7: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6: 凤凰，
7: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6: 凤凰，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宝啊。
7: 不怨杨宗宝，怨朕啊。
6: 怨皇儿。
7: 怨着你吗？
6: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7: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6: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7: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
6: 仪式正常举行。
7: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6: 宗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7: 杨宗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6: 公主，父皇，
7: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8: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7: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8: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7: 你知道这
8: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7: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8: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7: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8: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7: 杨宗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8: 是啊，宗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他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7: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8: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9: 您坐。
10: 八王爷。
8: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宝的事皇上知道了。
11: 圣上怎么说？
12: 是啊，下去
13: 下去。
8: 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

0: 这个住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啊！哎呀，
1: 太监，赵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
0: 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呀，
2: 这怎么办？
3: 别吵！
2: 怎么办？
3: 别吵！别吵！
0: 王爷，您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宝？
4: 是啊，
0: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恰不得立刻斩了宗宝。啊！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
4: 真好，
0: 真
4: 好！
0: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4: 是啊，
0: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 非常善良，
4: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3: 就是啊，
0: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5: 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哎，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
4: 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1: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心脏老胀一块算。嗯，父皇，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3: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6: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5: 是，
6: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
0: 就请放心了，
4: 放心吧，
7: 放心吧，
4: 你放心。
5: 哎呦，对宗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4: 是，
5: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4: 好，
0: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宝叫来。
4: 遵命，
5: 快去。
4: 宗宝，哎呀。
5: 宗宝，你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4: 姑姑。
5: 哎呀，来，喝水。我看看。哎，你手，这伤怎么了？喝水。喝水。哎呀，别动，别动，你放下，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呀，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呦，宗宝啊，宗宝，宗宝，哎，我看看。
4: 哎，你别走啊！
7: 请，
4: 娘，啊，
7: 娘，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宗宝他，啊，宗宝，哎呀，宗宝，宗宝，你怎么了？啊，宗宝，宗宝，宗宝，怎么了？
7: 怎么了？
4: 宗宝，
7: 我的活祖宗啊！
4: 娘，
5: 宗宝，宗宝，这怎么了？这是，
7: 快起来，起来呀！
4: 这如何是好啊？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7: 是啊，
3: 我能去，
4: 不要去，
7: 还是父亲。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宝啊，别动，别动啊！
4: 哎呦，
7: 再动啊，病就歪得更厉害了。
4: 宝，莫急莫急，莫急，把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学生请来。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哎，五讲郎中如何能找病症啊？
7: 奶奶给你，快开！奶奶给你治，奶奶要去吃薄荷，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吃。娘。
4: 来，宗宝，宗宝，
7: 我不是一个，
4: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1: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0: 你还这样，你，
1: 哎呦，我错了，奶奶别打了，奶奶，奶奶，
0: 叫你打我也没用，
1: 别打我，
0: 别打我，奶奶，
1: 奶奶，
0: 你打我，我也不是，
1: 你不是。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18了还幼稚天真啊？哼！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这这这这。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

0: 司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联，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联。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张宇普、陈庸出席开幕式。
1: 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强化安全为本守牢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宁夏17运开幕式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脉，同心筑梦，书写团结奋进新篇章。
1: 银川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贺兰山下健儿云集，粤海湖畔激情飞扬。8月8号晚，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开幕式。
2: 当晚的懒山公园华灯初上，落日融金，会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仪仗队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会场。紧随五星红旗入场的是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民族团结方阵手持马兰花束，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0: 20时37分，李亦飞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1: 运动会开幕，
0: 顿时现场灯光闪烁，彩旗挥舞，掌声雷动。随着自治区运动会会歌的嘹亮奏响，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随后，文体表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拉开帷幕，整个演出由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和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组成，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串联起宁夏古今文明脉络、红色革命记忆、生态发展成就与

0: 未来奋进图景，充分表达了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勇担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壮志豪情。点火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万众瞩目下，开幕式火炬入场。经第十五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团体第六名获得者程子硕，全国射箭总决赛冠军赛巡回赛冠军获得者沙雪儿，射击选手王硕，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子五千米冠军苏菲，女子三千米障碍跑选手杨艺婷，五位火炬手接力传递，引燃本届区运会主火炬塔，火焰升腾，点亮夜空。随着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激昂奏响，全体演员返场，再次唱响大美银川，开幕式在澎湃的旋律中落下帷幕。本届体育盛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和银川市人民政府承办，主题口号是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其中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4个小项，并首次把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列入竞技体育组正式比赛序列，各项赛事将在28个场馆地分阶段举行。合并举办的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置十个竞赛项目、三类表演项目，八个代表团参与角逐，花炮、木球、陀螺、民族健身操等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示全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致开幕词，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窦静丽、楚伟、车永哲、王和山、马文娟、杨淑丽、李晓波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主持开幕式。区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宁单位、区属大型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地市和22个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近2万人参加开幕式。
1: 8月7号至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安全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整改各类突出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张宇普来到沙坡头景区索道设施区，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运营维护等情况。他指出，景区人流客流集中，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进一步做好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警防范等工作，从严从细抓好索道、缆车、电梯、观光车、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切实做到设施运行稳定、人员资质齐备、应急预案管用，让广大游客游得开心、安心、放心。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明察暗访情况指出，中宁县某医疗机构存在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张宇普现场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随机抽查周边商户消防安全，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深化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特别是要注重抓好小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中宁县某企业违法占用草原沙地造成植被破坏，且停产后未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是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突出问题。张宇普实地查看场地整治、植被恢复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谁破坏谁治理原则，督促企业扛牢生态责任，确保问题整改达标，防止反弹，并持续做好后续管理。

0: 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草原沙地修复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严守土地利用开发红线，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陈春平参加。
1: 8月8号晚上，银川揽山公园流光溢彩，近20000名观众在此共同迎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开幕式的精彩演出，生动展现了塞上儿女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时代风采。
2: 此刻身处银川揽山公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组山水相依、光影交织的诗意画卷。今晚的开幕式把舞台搬到了室外，所有的观演座位全部免费开放。在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今天，十七运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姿态，书写着塞上儿女团结一心、奋勇争先的新篇章。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创新性地打造沉浸体验新场景，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塞交相辉映。开幕式前，许多观众早早就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盛会的魅力。
3: 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在身边的话，还是要听来体验一下、看一下，应该是感受一下。
4: 那就是咱们这个票全是免费，提前在网上可以免费预约。今天过来，从那边停车场到这一边，到包括入场，包括这伴手礼，都很好，都很用心。
0: 当晚的开幕式大型文体展演《天地和鸣塞上交响》，分为《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河》《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四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震撼的艺术盛宴。
5: 参加咱们这个自治区这个4年1届的这个运动会，能亲临现场，非常高兴。因为都这个年龄能参加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大家都很积极。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把这些歌要唱好。
6: 对，我们要跳35分钟，从进场就要开始一直在跳，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呢跳得也非常的有劲。
7: 我们从远古的贺兰山岩画开始，然后从古丝绸之路通过我们黄河对我们的滋养，到后边我们整个宁夏各民族儿女齐心齐力团结奋进的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在这里有所体现。
0: 本次开幕式通过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以及各级新媒体平台全程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也让盛会的全民关注度空前高涨。
8: 非常震撼，这个舞台效果太震撼了，就是出乎我意料，和文化也很有深远，我很喜欢银川。
0: 作为全区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十七运竞技体育组设游泳、射箭、田径等23个项目，全民健身组设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13个项目，在为每一名心怀梦想的运动员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也让更多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收获满满。
9: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宁夏最大规模的比赛，希望我可以拿一个前3，拿一个奖牌。
10: 希望接下来团队更加团结，能赛出石嘴山的风格，然后打出更好的成绩。
11: 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强，办的这个活动呢，感觉的很有格调，很有档次啊，能够宣传我们宁夏的这个体育发展的这个情况，非常好。
0: 8月8号晚上，一场体育盛会燃动塞上大地，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响亮的口号正是全区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写照。从竞技体育的激烈角逐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彩绽放，这场盛会既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团结的礼赞。各族儿女同台竞技，共叙情谊，绘就了一幅和和共生的动人画卷。开幕式上，当我区33支代表队意气风发步入会场，蓬勃朝气扑面而来，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更是全方位展现出宁夏的发展。

0: 魅力与综合实力。我们从中看到了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坚定信念，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更读懂了塞上儿女凝心聚力共建家园的赤诚情怀。盛会启幕，号角催征，让我们把赛场上的拼搏劲头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把赛场上凝聚起的团结力量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奋勇前进。
1: 银川市近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人工智能发展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区域数字产业能级实现跃升。
2: 产业竞争早已告别传统增速比拼，我国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这次银川市获批先导区就等于拿到国家层面布局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入场券。银川凭什么成功突围？可以来看一份成绩单。2025年，银川市数字经济规模达1200亿元左右，先后建成人工智能生态社区、 AIGC 数字文化产业基地等特色载体，引进百度智能云、科大讯飞、紫东太初等行业头部企业，出台人工智能九条等扶持政策，目前已累计为30家制造业、科技型企业兑现政策补贴1178万元。从互联网加到人工智能加，风口更迭，银川如何在全区领跑出一个气象万新的产业未来？银川市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进方案，明确发展方向。
3: 银川市将紧扣先导区试点、绿色算力、行业应用、向西出海三大核心任务，紧扣东数西算战略，全力打造西部普惠优质算力供给高地，打造西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样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宁东基地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基层一线，切实回应群众的多元期盼。
4: 每逢寒暑假，奋战在岗位上的职工父母就遇到了烦心事儿。暑假到了，孩子们该去哪呢？在宁东基地啊，这样的烦心事得到了贴心的解决。
5: 作业写完之后呢，我们一起到后面的那块那个桌子上面，我们一起做手工。
2: 在宁东基地体育馆活动室内，基地工会工作人员与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辅导老师，陪伴辖区职工子女写作业，开展手工实践，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你几岁了？
7: 5岁。我喜欢在这里做手工。
8: 这场所小孩子他能够有地方去玩，我们大人的话也安心的工作，我觉得挺好的。
9: 我们活动有手工课，有这个游泳课，有科学课，还有一些个安全的防范。
2: 宁东基地产业职工数量庞大，基地工会聚焦职工现实需求，开设公益托管班，把暖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办好民生实事，既要解决群众眼前的生活难题，也要补齐城市长远发展的硬件短板。在宁东城区雨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有序推进，
10: 有效地解决宁东城区的这个医疗点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型和先进的啊，因为我们想解决的是未来宁东镇区可能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久远的问题。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东基地始终把为民惠企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进民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兼顾当下诉求与长远发展，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的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8月8号在宁夏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古籍展示、诗词展览、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让珍贵典籍走出库房，走进大众。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
11: 都说古籍要晒，可

0: 到底该怎么晒？今天在宁夏图书馆，我带您找答案。我身后就是山川毓秀故纸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的现场，现在就跟随我一起去打卡吧。
1: 在中国人的血脉里，中国人在唐诗里。
2: 一首清越激昂的诗朗诵拉开了晒书节的序幕，整场活动的核心亮点当属氛围感拉满的诗词里的宁夏主题展。策展团队深挖馆藏珍稀古籍，精选21首历代歌咏宁夏的经典诗词，顺着历史年轮铺展开来，完整串联起塞上大地的山河变迁与人文故事。
3: 今天呢，我们打造的这个诗词与宁夏这个主题展，就是通过21首和宁夏有关的诗词，我们还把这个诗词的原文还有包括精要的这个解说等等汇集在一起，以这种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大众介绍我们古籍，这样把我们这些阅读推广工作也做得更实。
2: 晒书可不是真拿到太阳底下晒，看馆员老师手上这本古籍跟宁夏有几百年的渊源，今天头一回晒到咱们面前。
4: 近距离看到它之后，就觉得非常的珍贵，也很难得，很难得。可能我们还要去北京的图书馆都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在宁夏的图书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
2: 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这些非遗体验区了，石碑传拓、雕版印刷、漆扇制作，这些非遗手作零门槛上手，做完还能带回家。隔壁 VR 古籍数字体验、情景剧展演、书香市集也排着队，左手老手艺，右手新科技，全给安排上了。
5: 我觉得他这个活动就挺非常有意义，就是每次能让大家就在玩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知识，就像这次这个漆扇，大家都在体验这个活动的同时就还了解了一下这个非遗。
0: 此次晒书节的活动可谓亮点满满，部分展览及体验将持续至11月，后续还要到吴中、中卫、狮嘴山、固远，在家门口就能打卡。晒书晒的不只是一卷典籍，更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6: 8月8号，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1期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走进企业车间，随着生产线高速运转，首批乳粉顺利下线。整条产线从原料输送、生产加工到成品包。

0: 2026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8月7号启幕，本次消费季采用一加四加 N 创新模式开展，即一个核心夜市 IP 四大主题周 N 项互动体验。首周活动包有趣面包碳水生活周率先登场，现场创意巨型面包主题装置氛围感十足，各类特色烘焙碳水美食集中亮相，吸引本地及周边众多市民游客慕名打卡。
1: 我刚进去转了一圈，可以看到来自我们银川的还有外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在大沽口区这个地方汇聚了很多的人气，希望可以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2: 给我们周边的商户还有我们这个烘焙行业带来了很好的客流量，人真的太多了。
3: 我是从兰州过来的，大沽口的人也非常热情，然后也感觉到这个氛围特别好。
0: 活动现场还特设网红晕碳休憩区，每晚还有治愈民谣演出，沉浸式解锁逛吃休闲赏乐的一站式新体验。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日前揭晓，其中武警宁夏总队某部战士烈士苗建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苗建，宁夏固原人，2000年四月出生，2020年九月入伍，2024年八月二日，银川市一名工人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苗建和战友周燕得知后下井施救，工人成功获救，苗建却不幸牺牲。
5: 眼下，中宁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施工人员紧盯节点，抢抓工期，严把质量关口，加速推进工程建设，全面掀起项目攻坚热潮。2026年，中宁县共谋划实施项目150个，年度计划投资16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复工项目138个，开复工率92%。
6: 诗润故园悦享经典，故园是第三届中华诗词大赛决赛8月8号举办。大赛历经初赛、复赛，从数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2位诗词爱好者挺进决赛。在两个小时的赛程中，选手们通过必答题、抢答题、飞花令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诗词盛宴。
0: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近日组织肾脏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等多学科的十余名党员骨干专家走进闽宁镇，开展义诊活动。义诊现场，专家团队聚焦基层高发的各类慢性病，为当地群众提供一对一精准问诊、免费血压血糖筛查和个性化用药方案指导。
4: 八月八号晚上的银川懒山公园，塞上盛会惊艳亮相。一场属于全民的体育盛会，定格成人们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温精彩瞬间，感受塞上大地奔涌的奋进力量。

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8月8号晚，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塞上湖城银川市懒山公园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开幕式。8月7号至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检查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工作，并督导相关领域中央督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安全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整改各类突出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3: 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是助力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平稳衔接职场的重要载体。银川市持续做实做细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依托各类优质见习基地，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素养。不少青年还通过见习历练实现了稳定就业。
4: 我是去年享受银川市就业见习政策的，现已提前转正，工资有了一个提升，还有五险，我个人非常满意。
3: 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主动担当、积极赋能。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主动响应稳就业号召，申报设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扎实做好见习人员培养与择优留用工作。
5: 2026年，依据相关政策，可吸纳见习生16人，设置适配青年发展的见习岗位，同时择优留用表现突出的见习青年。
3: 针对初创企业、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不断健全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依托创业担保贷款、常态化创业指导服务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创业者资金瓶颈。
6: 了解到政府这边是有创业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资助，然后这个钱批的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它的这个利息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3: 截至六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
1: 八月八日，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1期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7: 走进企业车间，随着生产线高速运转，首批乳粉顺利下线，整条产线从原料输送、生产加工到成品包装，全部实现了智能化闭环作业。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生鲜奶30万吨，让乳铁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儿配方奶粉等精深加工乳

0: 制品实现宁夏造，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
1: 因为宁夏零五有当地最好的奶源，有最好的奶源质量，同时也得感谢当地政府对我们政策的帮扶和支持，真的是对我们做到了非常大的帮扶。
2: 像飞鹤这种大企业到零五地区，然后去建厂，然后进行招聘的话，也会带动我们零五本地相关的这个就业环境。
0: 作为飞鹤乳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乳制品深加工基地，项目从去年开工到如今试生产用时不到一年，不仅创造了业内领先的建设速度，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优化结构、安全优质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
3: 8月8号，山川毓秀故址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
4: 我现在正在宁夏图书馆，这里正在举行晒书系列活动的盲盒互动体验。在我身后有非常多小朋友，他们正在排队和 NPC 对诗答题，赢取盲盒。
5: 除了抽盲盒，馆员晒书是本次晒书活动的创新形式。宁夏图书馆馆员手持原点实物开展现场讲解，引导读者近距离观览原书。活动还设立了文旅市集，包括怀旧小人书共读、青少年典籍抄写、书香市集、传统非遗手作体验等，吸引了各年龄段读者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孩子本来也比较喜欢书法，平时在家也会练，他对古诗这一块也比较感兴趣，正好这次有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就积极的参加，
7: 打造一个这个互动式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文化盛宴，让广大市民可以感受，打造一个可玩可赏可看可学的这么一场综合性的文化活动。我们还将联合狮嘴山、吴中、中卫、固原等市的公共图书馆共同举办相关的

0: 题。在和平门社区，托管班里响起少年们铿锵有力的演讲声。东关社区内，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着寿司、饭团。雁岭社区活动室里，孩子们跟着老师点脚、抬手，享受运动的快乐。近年来，袁州区总工会整合社区工会资源，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整个辖区，打造寒暑假加周末全年无间断双托服务模式。
1: 我们爱心托管班不只是简单的看管孩子，更开设了普通话推广、安全科普、非遗手工以及课外阅读等特色公益课堂。
2: 青铜峡小坝镇先锋村大棚大青葡萄迎来成熟采摘期，一串串葡萄垂挂在藤蔓之间，颗粒饱满紧实。
0: 种植户裘生云正在棚内梳理枝叶、清理弱果，为采摘做准备。
3: 今年葡萄是的确是不错，目前从这个穿性上、颗粒和这个口感比往年好多了。最近这个可上国了，已经是采摘的这点葡萄能卖个5-6万块钱。
0: 据了解，先锋村自2020年起推广大棚模式种植大青葡萄，大棚种植可以提前近一个月成熟上市，有效拉长销售周期，错开大地大青葡萄的集中上市，实现错峰销售。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引来好评一片。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幕后导演团队的构思。
5: 我们整体策划大概在3个月前形成了第一次的初稿，好，然后沿着我们整个的宁夏地区的特色特点，还有5个市，然后各县的文化特色，然后进行提取。
6: 什么时候来到银川呢？
5: 我们大概是1个月前来到银川，整个导演组对那个演员进行了筛选，因为今年是长征90周年嘛，再加上是我们闽宁协作的30年，所以说我们把一系列的这样的信息提取起来，整体进行了一个排序，通过4个篇章依次的展现在我们整个的运动会开幕式当中。
2: 银川西夏区八鸟麻边在今年世界杯上亮了相，如今繁华褪去，他们又回到贺兰山脚下，开始新的出发。
7: 当前八鸟麻边已经实现了品牌文化输出的良性循环，未来非遗传承发展将突破单一的这种展览式的传播模式，依托优质的商业体系和知名的 IP 资源深化跨界合融吧，推动非遗技艺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让传统手工艺真正的活起来，走出去。
4: 8月7号下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肾脏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等多个科室的党员骨干专家走进闽宁镇，开展党日实践活动，为当地群众开展义诊。
8: 眼睛会看不清楚啊，眼睛首先看不清楚，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能就不会定类了，正常的问题。
9: 提供一些基本，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的这个常识，然后解决一些实际的这些需求。同时呢，也跟这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进行一些沟通，提升呢就是说我们基层的基本的诊疗这个能力。
2: 8月8号，宁夏冠捷慈善公益救助中心理事长王冠率志愿者从银川赶到中闽县大战场镇李文军爱心小院，给正在小院支教的大学生和学习的留守儿童带来生活必需品。这是王冠和志愿者10年来第60次帮扶爱心小院。
10: 我是冠捷慈善公益救助中心的理事长王冠。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号，我们这是10年来第60次来到李文军爱心小院，是会在假期或者是开学季，寒假暑假，我们都会来。
4: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宁夏营在石嘴山开营，50名华裔青少年在10天的时间里，接触沙漠、岩画、花儿，内容丰富有趣，令他们的寻根之旅印象深刻。
6: 我这一次很期待能够

0: 到宁夏的沙漠去玩，我们听说要去华沙，这让我很激动。我们也会去参观岩画，是我期待能够和各国的华裔小朋友能够成为朋友，我们可以以中文来互相交流。
1: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万里行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宁夏吴忠红四补站启幕，活动设有 7.8 公里户外徒步等多个特色板块。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排冠军宋妮娜、世界武术冠军吴小龙来到现场，与市民互动交流。
2: 管是看那个球的速度和力量，是防守的时候是需要往上敲的，但是接击传的时候一定是让压腕的。人到球到，不能做到球到人到，这能理解吗？
3: 公共消耗，对吧？年复一年的球呢，还得扎实。
4: 中卫杀坡头演唱会太宠粉，西沙瓜枸杞果酒直接免费吃喝，
5: 吃免费的瓜，喝免费的酒。我就问问除了在中卫还有谁
6: 来，大家免费吃免费尝啊，
7: 免费品尝，
8: 挺甜的，
9: 特别甜，在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显得格外的清爽。
10: 西沙瓜老好吃了，我吃了八块。
11: 中卫的人太好渴了，下次还来。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银川近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获批城市，标志着银川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级战略布局新阶段。我区正式对外发布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进一步撬动民间资本参与全区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巩固民间投资向好增长态势。本次推介项目集中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优势赛道，覆盖面广，产业带动性强，计划总投资650亿元。银川市公安局全面推行一拍共享，依照通用便民服务新模式，群众只需在户籍、出入境、车驾管任意公安业务窗口完成一次合格人像采集，相关照片数据即可同步存入政务服务图库，实现多警种互通共享，全网通用。群众后续办理各类证照业务时，可直接调取存量照片使用，无需重复拍照。今年上半年，隆德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36 万人，实现工资性收入 7.07 亿元，劳务组织化率达 50%。 产业技能政策齐发力，让群众就地稳增收。当前，西吉县中药材红花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该县红花种植面积达 3.2 万亩。可带动300余户农户种植增收，农忙高峰期日均临时用工达1000人次。宁夏回族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近日，经自治区第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以地方性立法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以法治护航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全区民营经营主体达 85.6 万户，民营经济贡献了近 50% 的地区生产总值，近 70% 的城镇就业和 90% 以上的经营主体。近年来，05市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审批环节，全市143个事项实现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数字化审批，申报材料整体压缩 65% 以上，项目评审一次性通过率提升 80% 以上，单个项目评审周期平均缩短5个工作日。宁夏妇联近日举办全区巾帼法律明白人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培训班，来自各市县区的110名妇联维权干部和一线婚姻调解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专门设置模拟调解竞赛环节，5市妇联分别组队，围绕夫妻矛盾、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离婚后彩礼返还等纠纷进行实战演练。随着750千伏风穗变220千伏配出工程在7月中旬全面竣工投运，石嘴山电网正式形成沙湖、风穗两大750千伏变电站南北双核驱动格局。数据显示，依托立体双环网架构，石嘴山电网近期供电能力提升至300万千瓦，远期可达600万千瓦，彻底解决了北部惠农区域因电源点单一导致的供电能力不足问题。随着暑假来临，西夏岭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8月3号

0: 号当天单日接待游客 2.4 万人次，创下景区开园以来单日接待游客数量历史新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常吃水果对身体健康有益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吃水果也有正确时间。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2: 我是苹果，睡醒空腹整一口，搁着满肚子的膳食纤维，专治早晨不通畅，大半夜别拿我解馋，那是给肠胃找事儿。记住，早起吃哥才是清肠王炸。我是葡萄，吃我别吐皮，花青素全在皮上，下午犯困没精神，吃我保你秒回血，但睡前别惹我，小心糖分超标长出一身肉，到时候哭你都找不到调。
3: 我是菠萝，别拿凤梨那软蛋跟我比，吃哥得泡盐水，不然把你嘴扎烂，空腹别惹我，小心哥把你的胃一块扎，吃撑了再来找哥，油水全给你刮干净。
4: 丑啥丑，我是猕猴桃，失眠党看过来，睡前一小时把我扒皮吃了，哥自带天然褪黑素，保你一觉到天亮，白天别碰我，当心困得你上不了班。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榜样的力量，平罗县抗美援朝老兵王占奎。
5: 51年参军的，五年参军，52年是抗美援朝的，57年跟朝鲜回来。
6: 1951年，王占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因为在兵工厂学习过枪支修理，到达部队后主要负责作战枪械修理维护任务，成为后勤处的一名枪械兵。
5: 这个苏联枪，苏联的零件都是个做，都个想做好，都用可住。首先一声命令，你干多少事就修，修不好你就叫负责。民警的心疯狂的很啊，飞机就飞机出去搞，接着狗子直接朝鲜狗子搞机枪扫。一煮饭就冒烟，一冒烟被这个飞机就炸进来。死在前是英雄，死在后是狗熊，枪不响，弹夹是白好的，枪一响更往下推。对，血沫泼泼泼，手我还叫你拉我，不管拉你。为革命牺牲流血，那都是日是英雄，真的是英雄，那真的。过了都吹的头，看起现在想起过去，那吃水不能忘，忘记这个。你把现在不搞大山住，始终记着当火工。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最近在宁夏西吉，层层梯田黄绿相间，从空中俯瞰，是一圈圈铺陈的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0: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
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膏质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
3: 再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尖尖，可粗。再剪也剪不
2: 着。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3: 这树上的进度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姐给他照相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六七十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万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是个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